0: 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完善

0: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十二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9: 这是高线那边早晨，歌唱声伴着天涯。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0: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4: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

0: 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 使各代各项

0: 稀废、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耗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6: 八一前夕，王军政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
6: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155”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政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0: 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区情，树牢项目试点、产业试线、经济试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十届10次全会。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包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政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新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明、孙荣博、彭军霞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5号到22号将在日喀则举办。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2: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射、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1: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我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全链条管理。目前比赛开幕式、安保、医疗保障、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3: 本届运动会紧扣高原体系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郭显文：
4: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1: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会，以体育赛事为平台，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5: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这两天参加二零。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请听报道。
1: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参赛车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两天大家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高海拔地带集训，挑战虽大，收获同样不小。连绵的雪山，当地的人文氛围也令人印象深刻。
3: 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相对来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1: 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车手们表示将全力迎接挑战，展现体育精神。
4: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每一场赛。
5: 我们赛前做了一系列训练准备，还有高原适应性集训，所以基本做好了应对。我觉得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进步特别快，骑行这项运动也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开始骑车了。我想说，享受骑行要亲自去感受。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六次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旅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建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拉萨倾情上演，请听报道。
7: 这部作品展现西藏多元的
1: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高原颂作曲贡嘎伦珠。
7: 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的丰富多彩，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1: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乐队队长、中提琴首席、 牛鹿。
8: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1: 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王伯仲，
9: 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演绎，把作品中高原辽阔壮美自然风光、各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1: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展现了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1: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参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大赛群星奖。普兰县参赛队领队边巴次仁：
11: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非常的高兴。
1: 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羊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分获大赛2、3等奖。索县参赛队编导贡桑罗布：
12: 把黑帐篷制作过程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1: 浪卡子县参赛队领队吴金旦增：
13: 我们舞蹈是浪卡子一带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音乐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自治区藏戏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平措：
14: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大力的支持，现在藏戏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大赛办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0: 比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大家通过音准、气息、音色、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青少年组1等奖选手宁吉热巴赛：
15: 很多哥哥姐姐、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0: 成人组1等奖选手普布次晨：
16: 练听了呀，感兴趣大去。
5: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能够直面各种困难，我会持续培养更多传承人。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台下观众掌声如潮。观众西绕拉姆：
17: 本次藏戏唱腔比赛非常精彩，看到孩子们多年的付出收获成果，很开心。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零工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务工群众身边。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副局长向巴措姆：
18: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区各地统筹建设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的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自治区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处长常小菊：
19: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层服务，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从牦牛肉制品、青稞加工品到近年走红的藏式甜茶，越来越多西藏好物受到海外市场青睐。
0: 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息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息总额达1.53亿元，结息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1: 上半年，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0: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32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将陆续接受免费修复手术。
1: “十四五”期间，班戈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近日，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梅朵花海。据了解，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00多平方米。
20: 理论与实践，
0: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新专业。近日发布的一项覆盖2001名高考生及家长的调查显示，有84.8%的人感觉近年来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的人认为智慧农业提升了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的意愿。农学的出圈成为观察学科变化的一扇窗口。为什么一些曾被视为冷门的学科正在被重新认识，甚至备受追捧呢？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冷门、热门辩证看》，时评说，从冷门转向热门，这背后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了，端劳饭碗需要种园、耕地、农机等领域协同发力，盐碱地综合利用、极端天气应对、食品安全也在提出新的科研课题，需求把实验室与生产一线连在一起，让原本不易被看见的专业价值变得可感可知。农学如此，地质、考古、测绘等学科同样如此。重大工程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人工智能应用，诸多趋势都在拓展传统学科的用武之地。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科交叉融合，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关联度则越来越高。农业与机器人相遇，催生智能农机，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智慧育种，渔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拓展智能监测和精准养殖。现代农业的发展进步对学科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加速了学科印象的破壁突围。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劳动被更多人看见了。以往冷门学科的成果大多藏在田垄、矿山、标本和古籍之间，不为外人所知。而今，一段田间试验视频、一场文物修复直播、一次深海科考连线，都能把专业知识带到公众眼前。冷门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价值、社会价值，而代表着一座座有待挖掘的富矿。从冷门转向热门，无论学科自身还是全社会都需要理性看待。专业名称可以很新，基础训练不能省，社会关注可以升温，坐冷板凳的定力不能少。一门学问的价值高低并非由就业薪资、行业前景简单标价，而需要由其知识厚度、科学内涵来准确定义。没有冷门时期的甘于清苦，便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农学有了无人机和机器人，但依然离不开田间调查，长期观测和反复试验， 考古学固然需要围着文物转，但这背后

0: 是日复一日的勘探、清理和记录。选择专业不能只看一时流量和名称是否时髦，还要看个人兴趣、能力禀赋和长期需求。守护冷门学问的沉静底色，急需我们抑制功利思维，坚持长期主义。学科有冷热，职业有分工，但求真务实是每个奋斗者的必备品格。真正托起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一阵热搜，而是一代代人把冷板凳坐热，把寻常事做深，看见每一门学问的用武之地，尊重每一分脚踏实地的努力，更多青年就能在国家需要与个人所长的交汇处，找到值得长期奔赴的方向。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曲小雨转多云，4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7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在这里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的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2年8月1号，拉萨八一农场正式创建，这是解放军到西藏后开垦的第一个农场。唐冠三任农场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农场践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开荒生产实现自给，缓解驻藏部队的供给难题，开创西藏高原规模化现代农业垦殖的先河。
0: 1927年8月1号，在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领导下，20000多名革命武装发动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8月1号也因此被定为了建军节。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

0: 新闻找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德央。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开幕式，随后转场至林芝市巴宜区，明天正式开赛。那么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有赛事期间对大家的出行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和大家讲一讲，来吧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关注全区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地处于主雨季降水天气，林芝、昌都、那曲、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雷阵雨，局部区域出现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分布有分散小雨、短时阵雨，其余区域多云。高原天气局地变化十分明显，午后、夜间极易突发短时强降雨、雷电天气。高海拔地带气温偏低，昼夜温差悬殊，提醒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即便云层厚重，高原紫外线强度依旧不容小觑，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当前正值西藏雨季，318、317、219国道沿线灵山灵河路段受持续降水影响，路面湿滑，峡谷山区容易出现边坡落石、小型塌方、泥石流险情。其中芒康至左贡、波密通麦段、怒江峡谷、亚东、聂拉木等山区道路风险较高。西西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雨天行经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途经落石警示区域快速通过，不要靠边停车观景，长时间逗留遇到积水路段无法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尽量避免夜间长途穿行峡谷山路。如果道路突发险情，交通临时阻断，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出行前持续关注及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户外放牧、徒步游玩的群众请远离河谷、山沟、低洼地带，防范山洪。另外，西西重点给大家介绍出行重要提醒。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赛事车队统一转场前往林芝。开幕式期间，布达拉宫广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疏导、流量管控，同时正式比赛明天在林芝开启，届时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四地沿线赛道会分时段分段实施道路封闭管制，其中8月2日林芝城区及318国道巴宜至百巴镇沿线率先进行赛道封控，管制时段早7:30到16:30，交管部门会根据选手行进进度分段放行。计划近期往返林芝、山南、日喀则沿线的市民游客请提前规划绕行方案，及时留意各地交警发布的管制通告。管制封闭赛道内，除赛事专用车辆、应急特种车辆以外，禁止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有紧急就医等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当地交管部门寻求协助。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五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五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形成了机关征建模范、支部征创四强、党员征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命名3批250个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评定2批199名区直机关四好党员。下一步，区直机关工委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
2: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日开幕，22日闭幕。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亚加、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目前比赛器材已经准备到位，安保、应急、消防、医疗保障、电力、通讯、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此外，今天起部分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举行。
1: 西藏开头曲兹卡水电站日前在澜沧江畔举行开工仪式，全面进入了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58.95亿元，装机容量40.5万千瓦，建成投产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约146万吨，可弥补区域电网电力缺口，并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提供支撑。项目建设阶段预计可直接带动当地农牧民创收约1.98亿元，投产后年税约0.37亿元，全生命周期的纳税总额是8.98亿元。
0: 近期，来自北京规划、数字政务、通信科技、生态治水领域的专家团队在拉萨开展系列调研交流，紧扣数字经济、城市生态、水环境治理、通信基建4大核心板块，深入一线问诊实测，将首都的先进技术规划理念与成熟的运维经验带到高原，搭建起了京拉之间优质资源对接的桥梁，为拉萨破解高原瓶颈、推进精细化治理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我们再来看国内方面，今天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员达到了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了促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
1: 7月初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53亿千瓦，较去年的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据了解，当前全国各地的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今年6月比去年6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需用电情况。
0: 当前我国正值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黄淮等地暴雨洪水多发，多款应急科技设备驰援防汛一线。应急管理部研发管涌渗漏一体化装备，通过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激光雷达，可以迅速定位渗漏点，多智能监测预警终端能在3段的极端条件下保持48小时通讯不中断，便携卫星基站可以让200米范围内192个用户同时恢复手机信号等等，科技正在全面下沉基层，为防汛救灾筑牢了坚实的防线。稍后的板块，我们将和您一起聊一聊防汛一线科技如何守护江河安澜。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近日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野火危机正向东蔓延。随着热浪、干旱和强风持续至八月初，希腊和意大利预计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野火不仅是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会达到25亿欧元。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这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1: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0: 第一届肯尼亚武术大赛日前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举行，比赛设拳术、机械、散打三个大项，下设多个小项。大赛组委会将从优秀的选手中选拔3到5名青少年，组建肯尼亚青奥武术储备队，以备战将于今年10月到11月在塞内加尔举办的达卡尔青奥会。本届青奥会首次将武术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德阳。进入7月中旬以来，我国全面进入了7上8下防汛的关键期，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东北松辽领域的台风北上，引发了洪水，黑吉辽多条河流持续预警。西南地区的青衣江发生了年度1号洪水，强降雨诱发重庆彭山山体崩塌。黄淮、珠江流域同步是遭遇了暴雨，那么多地的中小河流涨水，国家防总启动了多轮的应急响应。
1: 在这样严峻的防汛形势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用科技手段让防汛救灾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呢？今天我们就从全国的防汛科技的装备来聊起，再聚焦到我们雪域高原，看一看科技如何筑牢江河安澜的坚实防线。
0: 说到地方险情啊，最汹涌的其实就是管涌。管涌是指堤防的背水坡啊出现了渗漏、涌水、带沙的现象，如果发现滞后排查疏漏，很容易快速的掏空地基，引发溃堤。那么一旦溃口形成啊，湍急的洪水将瞬间漫溢，淹没沿岸的村庄、农田还有基础设施，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了。
1: 所以提前精准的来锁定这个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带领团队研发了一套管涌渗漏巡查探测装备，专门聚焦了中小河堤的防险情。
0: 刘勇介绍啊，这一整套的巡查探测的设备，包括无人机搭载的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地电磁设备进行堤防的类似 CT 扫描啊，去寻找管涌的渗漏通道。
1: 可以说这是一体化的巡查探测解决方案。由于管涌基本都是从这个堤体的内部或者是地下渗出，出水点位的温度往往会比周边要低3到7摄氏度。刘勇团队就抓住了这一特征，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有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再通过智能识别软件来分析，能够精确地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的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1小时可以完成10公里的巡查。
0: 1小时巡查10公里，这可比人工巡查的效率高太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熟悉的网上用的光纤管涌探测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资源防治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光纤呢，它不只可以用于上网，还可以通过受震动引起的形变或者是光信号的变化来实现震动的测量。管涌啊，在入水口一侧会形成有规律的波动，那么这一个波动进行识别之后啊，正是光纤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1: 除了管涌，伴随暴雨而来的还有可能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一些多种的灾害。如何对多灾的这种形成体系智能化的监测预警的能力呢？
0: 那么针对这方面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中心的高级工程师王前勋就介绍，面对灾害链复杂、突发性强的新形势，研究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自主研判的校应功能多灾种智能预警终端，那么取名叫做应急哨兵。
1: 这个应急哨兵就是主要用于山洪、城市内涝还有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3大模块，第一个是前端的感知模块，全天候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的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的模块，它内置了 AI 算法芯片，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的风险来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就是通信交互模块，它融合了 4G、5G、北斗卫星及短波通信技术，在三段，也就是道路中断、电力瘫痪、通信阻断的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
0: 48小时不中断，这在极端灾害的场景下是至关重要的。目前这个设备已经在新疆、广东、福建、陕西，包括咱们西藏等地啊，也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1: 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研判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遥感应用部的主任王威就介绍说，为了给重大灾害应急决策提供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和空中的救援保障，国家减灾中心通过了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了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0: 王威说，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是分布全国的无人机装备和力量为前端，以应急系统为指挥后端和分析中心，在重大灾害应急的时候可以开展快速、精准、专业的信息保障，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公治。那么截至2026年6月啊，机制已经签约了294家国内优势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飞手了。
1: 今年台风美沙克造成了广西严重的洪涝时，就调度了5家成员单位的19支队伍、40多名飞手，带了30多架无人机，在南宁市、贵港市开展除险水库、3段村庄和大范围受淹等灾情的监测和物资的投送工作。
0: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受灾之后最极端的场景了。通信失联不仅阻断了灾情的报送，还有指挥调度，还会造成受灾群众对外联络的中断，滋生恐慌。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施，为应急指挥全流程提供了随身可靠安全的通信兜底支撑。
1: 这三种设备分别就是：第一种

0: 是手持终端，随发随用，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也不用对准卫星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第二种是全网通信卫星的便携站，这是一个卫星向控阵天线，会自动的旋转来对准卫星，可以保障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64路双向通活。它还带一个 WiFi 功能，这个满功率运行可以支撑3个小时。启动之后呢，无论手机是移动、联通还是电信，不需要做任何的设置就可以打电话，应对老百姓报平安的需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聊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如今 AI 技术不断升级，诈骗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近期一种专门利用路人善意的 AI 新型骗局是登上了热搜，不少热心群众无辜蒙受了损失。接下来就交给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详细的拆解 AI 诈骗的套路，分享实用的防骗办法。来吧，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前段时间有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接头 AI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大家乐于助人的心理设下陷阱，不少群众已经中招，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好，同时转发给家里老人年轻人提高警惕。这个骗局的套路很简单，却暗藏巨大风险。诈骗团伙安排老年人在街上求助，谎称自己眼神不好，看不清银行卡号，恳请路过的热心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这类数字。很多人觉得只是举手之劳，没有防备就配合朗读，可大家不知道，手机另一端全程处于视频连线状态，骗子会通过 AI 技术过滤环境杂音，清晰提取你的声纹信息，同时截取完整人脸画面。掌握人脸和声纹两套生物信息后，不法分子会冒用你的身份在各类网贷平台代理贷款，好心帮忙的路人平白无故背上巨额债务，维权十分艰难。除了街头诱导念数字的骗贷套路，当前还有4类高频 AI 诈骗，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一类是 AI 声音克隆诈骗，骗子拨通电话后会故意沉默几秒，引诱你说出为哪位这类简短话语，短短几秒语音样本就能复刻出高度相似的声音，冒充家人、领导、同事借钱办事，听声音很难分辨真假。第二类是 AI 虚假理财投资骗局，骗子借助 AI 生成虚假盈利、 K 线、伪造专家讲课视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鼓吹稳赚不赔、高额回报，诱导大家充值转账，最终平台关闭，资金全部被套。第三类是 AI 换脸视频诈骗，骗子盗取大家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日常视频，通过 AI 换脸伪装成亲友，编造突发车祸、生病住院、被拘留、急需用钱等紧急理由，利用大家的焦急心理快速转账。第四类是 AI 情感交友诈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网恋骗局，骗子用把 AI 生成完美人设照片、视频，长期聊天获取信任，之后以治病、创业、见面路费等借口持续骗取钱财。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 AI 伪造的音视频逼真度越来越高，单纯靠听声音、看画面很难辨别。在这里，西西给大家总结5步防骗法则，牢牢守住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第一，果断拒绝所有可疑请求。接头陌生人让你对着手机朗读卡号、身份证、验证码，或是要求露脸视频，无论对方说辞多可怜，一律直接拒绝，不要心软。第二，及时止损，切断联系。收到陌生链接、陌生视频通话，立刻挂断关闭，不跟对方过多沟通，避免被套取更多个人信息。第三，多方交叉核实信息。如果接到自称亲友、领导、客服的求助电话，不要立刻相信，主动拨打对方常用号码，联系共同熟人当面确认，杜绝临时换号、事情紧急不能声张这类说辞。第四，坚守绝不转账底线，不管对方以何种紧急理由要求扫码、汇款、充值，一律不予操作，凡是涉及资金往来必须线下核实清楚。第五，受骗及时报警求助，一旦发现信息泄露或者已经被骗，立刻拨打110或是全国反诈专线96110，完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视频，配合警方取证调查。在这里，西西还要多说一句， 善良是珍贵的品质，但行善也要保持底线和防备心。遇到行动不便确实需要帮助的老人，大家可以帮忙联系路边执勤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不要独自配合对方进行视频朗读、刷脸等操作。平时日常上网，尽量少在社交平台发布清晰正面自拍、完整生活视频，减少个人面部、声音信息泄露，不给哎呀骗子可乘之机。科技方便生活，也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防范 AI 诈骗没有捷径，核心就是不轻易透露生物信息，凡事转账必核实。希望每一位听众都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记在心里，提醒身边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完了全国的科技装备，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咱们雪域高原，西藏的防汛形势有着独特的挑战。
2: 嗯，的确如此啊。今年我区五月十号入汛，为1981年以来的最早。入汛期全区气温持续偏高，降水东多西少，旱涝并发，冰川融雪，冰湖溃决，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叠加。
0: 嗯，冰湖溃决这个是西藏特有的风险。全球变暖导致冰川加速消融，冰湖的数量增加，库容是扩大，一旦溃决之后，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年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遥感调查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工作方案，落实了2026年冰湖遥感监测专项资金2636万元，开展了冰湖遥感监测和风险提示工作。
2: 同时，自治区防汛办还组织大中型无人机协同巡查全域冰湖。阿里地区针对12个高危冰湖落实了一湖一测的管护机制。日喀则市亚东县康布乡组织党员干部前往高海拔地区竹湖核实冰湖的库容、冰渍坝体的稳定性，以及冰川崩塌风险，还有下游行洪通道。
0: 针对这些特殊的风险，我区是正在构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的体系，推进了雨水天晴的一些预报三道防线的建设。通俗来说，就是天上卫星遥感、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监测站点、水文水中的设备、工程安全体系五位一体。
2: 嗯，咱们以林芝市为例，全市已经建成了144个自动雨量站、59个自动雨量水位一体站、7个县级的山洪灾害监测的预警平台也已经全部完成了升级，监测网络全域覆盖，联合预警信息啊，可以精准的直达基层。
0: 拉萨市依托全市7个县级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平台、143个自动雨量站、60个雨量水位一体监测站点，构建了全域水舆情的一个监测网络，实现了雨情水情的实时动态监测，数据以及及时共享，信号稳定传输。
2: 140多个自动雨量站，这些数字在平原地区可能不算什么啊，但在高原上建站维护的难度啊，真的是要大得多了。
0: 是的，同时我区的气象监测也是在升级更新。据了解，自治区气象局在重点区域已经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的预报的基础上，正在推进了全区3公里重点区域500米分辨率的数值模式，将局地强对流天气的预警时间提前量提升至了41分钟。
2: 除此之外，我区还强化了预警校应的联动机制，当监测达到了致灾的阀值，那么预警的信息会立即通过短信、应急广播、新媒体等等这样的渠道啊，靶向发布至各级的防汛责任人，确保发得出、送得到、叫得应、见成效。
0: 防汛不只是纸上谈兵，实战演练是必不可少的。今年7月，自治区首次山洪灾害防御夜间模拟实战演练在林芝市茶余县是圆满完成了。
2: 演练模拟夜间强降雨引发山洪，水位突破橙色预警线，村内断电、断网、断路。网上当手摇报警器骤然响起，无人机搭载照明设备升空，瞬间点亮山洪沟监测点以及转移的路线。监测预警组凭借无人机夜间照明与监测设施精准研判险情，电力通信抢修组呢是快速的抢修了线路。那么抢 抢险救灾组是及时的开展了道路的清障，转移安置组是逐户动员，有序的组织群众撤离。
0: 这次演练是开创了我区山洪灾害夜间实战化演练的先例，演练的全过程严格落实了夜间安全防护措施，操作规范，有序推进，实现了零事故零差错。
2: 今年6月30号，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联合消防交通电力部门以及区内各电信企业，在拉萨成功举办了畅通高原2026西藏防汛救灾应急通信联合实战演练。
0: 演练立足西藏防汛救灾工作的实际，聚焦暴雨洪涝灾害下三段极端场景，设置了预警防范、指挥调度、应急托底、灾区服务四大战块实战模块，配套了14项实训科目，累计投入了参演人员是158名，应急保障车辆31台，通信无人机6架，各类应急通信装备218套台。
2: 演练集中展示了轻量化携带、融合化组网、协作化保障的全新应急保障的模式，各参演单位高效协同，依次完成了通信抢修、信号恢复、应急组网、信息传输等实战的任务，全方位检验了高原复杂环境下跨行业、跨部门应急联动的处置效能。
0: 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共落实了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其中中央防治体系的资金是约1.48亿元，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约1.11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
2: 在排查方面，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累计排查681次，核查隐患点20000多处，及时查处1163处。自治区还督促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1567个，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地质灾害的威胁。
0: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防汛实践，就是高原铁路的 AI 防汛。进入汛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公务段内的14处防洪重点地段视频监控加装了 AI 算法盒子，实现了前端感知、云端分析、终端预警的智能监控模式。
2: 它能够自动的识别铁路沿线的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的隐患。今年6月17号，管内发生降雨，西宁公务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调度员就通过新投用的视频监控的平台对兰青县、青藏县等区段进行了轮巡。那么智能监测的画面中，任何异常都能够被及时的发现。
0: 从应急管理部的管泳探测装备、多灾种预警的应急哨兵、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应急通信便携卫星站，到我区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夜间山洪实战演练、畅通高原2026应急通讯演练、2.59亿元的地质灾害防治投入，我们看到了一整条清晰的脉络，就是科技正在重塑防汛救灾的每一个环节。
2: 七上八下，防汛攻坚仍然在持续，从堤防渗漏探测到多灾种的预警，从全域无人机调度到卫星通讯设备，从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到 AI 算法守护高原铁路，一整套立体化的防汛科技装备矩阵正在全面下沉基层，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施同步投入一线，用数字化的手段补齐了传统的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0: 科技防汛守护的是一座座堤坝，更是堤坝背后千千万万的家庭。科技的力量正在让防汛救灾从被动应对走向了主动防御，让每一次预警都跑在了灾害前面，让每一场救援更加精准高效。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的

0: 信没告诉你。
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3: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4: 爷爷奶奶。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6: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7: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9: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0: 我是德央。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极限赛今天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开幕式，随后转场至林芝市巴宜区，明天正式开赛。那么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有赛事期间对大家的出行会有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伙儿讲一讲。
11: 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关注全区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地处于主雨季降水天气，林芝、昌都、那曲、阿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雷阵雨，局部区域出现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分布有分散小雨、短时阵雨，其余区域多云。高原天气局地变化十分明显，午后夜间极易突发短时强降雨、雷电天气，高海拔地带气温偏低，昼夜温差悬殊，提醒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即便云层厚重，高原紫外线强度依旧不容小觑，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当前正值西藏雨季，318、317、219国道沿线灵山灵河路段受持续降水影响，路面湿滑，峡谷山区容易出现边坡落石、小型塌方、泥石流险情。其中芒康至左贡、波密通麦段、怒江峡谷、阿东、聂拉木等山区道路风险较高。西西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雨天行经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途经落石警示区域快速通过，不要靠边停车观景，长时间逗留遇到积水路段无法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尽量避免夜间长途穿行峡谷山路。如果道路突发险情，交通临时阻断，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出行前持续关注及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户外放牧、徒步游玩的群众请远离河谷、山沟、低洼地带，防范山洪。另外，西西重点给大家介绍出行重要提醒。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赛事车队统一转场前往林芝。开幕式期间，布达拉宫广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疏导、流量管控，同时正式比赛明天在林芝开启，届时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四地沿线赛道会分时段分段实施道路封闭管制，其中8月2日林芝城区及318国道巴宜至百巴镇沿线率先进行赛道封控，管制时段早7:30、16:30，交管部门会根据选手行进进度分段放行。计划近期往返林芝、山南、日喀则沿线的市民游客请提前规划绕行方案，及时留意各地交警发布的管制通告。管制封闭赛道内除赛事专用车辆、应急特种车辆以外，禁止社会车辆。

0: 息。有紧急就医等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当地交管部门寻求协助。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启示。接下来我们注意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额达3336.11万元，同比增长18.7%。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从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更多高原好物扬帆出海。围绕特色产品出口时效要求高的需求，拉萨海关持续打通属地加口岸出口全流程绿色通道，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同时推动特色产品首次由经航空口岸直接出口，畅通了空铁公油联动的立体出海通道。
2: 近日，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圆满落幕。经过激烈的角逐，那区学子斩获2项全国金奖，其中自然拉结土托望清夺得初中组创意制造创新之星，达瓦打家格桑亚卓夺得初中组 C 类机器人创新之星。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聚焦数字创作、智能分析、实践应用三大核心领域，是检验新时代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和数字综合素养的重要国家级平台。
1: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配花会在上海落幕。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甲措乡果拉少儿藏戏队凭借乡巴藏戏《温巴顿》斩获了小梅花优秀集体节目奖，实现了我区村级少儿藏戏队在该奖上零的突破。这个赛事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少儿戏曲专业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了全国数十个剧种、200多支队伍同台比拼。
2: 日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西藏大剧院小剧场倾情上演。该剧目以扎念、英笛等西藏特色的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演出汇聚了6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情厚谊。
1: 近日，全区离退休干部迎领新向党五运送华章第2届舞蹈大赛决赛在西藏大剧院落幕。来自基地市和区直单位的12支代表队参赛，最终拉萨市老干部局代表队的舞蹈《朗玛星船》获得了1等奖。大赛为全区离退休干部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老干部们生动展现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良好精神风貌，纷纷表示要继续奏响雪域迎灵奋进的时代强音，为四个创建贡献更多的银发力量。
2: 今年以来，那区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
1: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第8届科学逐梦团科普夏令营近日在拉萨市正式拉开帷幕。120名9岁到15岁的各族青少年入营参与研学，为期9天的研学行程明确了自然科普研学加高原户外实践加藏地非遗体验的核心研学主线，以普惠性科普助力西藏青少年科学素养提质增效。作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重点打造的年度公益科普品牌，科普夏令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8届，助力各族青少年在研学实践当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南京市鼓楼区宋教研训活动的开班仪式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举行。此次活动以示范课加书课交流加专题讲座的形式，在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唐家乡小学、尼玛张热乡小学同步开设语文、数学综合三个教学专场，实现了对县域小学教育的多学科覆盖。专家团重点围绕新课标落地、高校课堂构建等维度开展传经送宝，确保先进经验在墨竹工卡县落地生根。
1: 近日，山南市扎囊涧开展退休干部职工返乡参观考察活动，老干部们先后是前往了矮化苹果基地、水墨糌粑合作社、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等实地参观，近距离地感受了家乡城乡面貌、特色农牧产业、基层治理取得的新成效。
2: 近日，由阿里地区林草局组织开展的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阿里片区专业管护员业务技能培训顺利开班。噶尔、改泽、日土、格吉四县的基层一线专业管护人员集中采选。本次培训围绕高原野生动植物保护、野生动物应急救护、无人机智护巡航、湿地与草原管护等核心业务设置教学内容，精准补及基层管护队伍的业务短板，全面提升羌塘一线管护人员的综合专业素养。
1: 如今 AI 技术是不断升级，诈骗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近期一种专门利用路人的善意的 AI 新型骗局是登上了热搜，不少的热心群众无故蒙受了损失。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来详细拆解一下 AI 诈骗套路，分享实用的防骗办法。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前段时间有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接头AI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大家乐于助人的心理设下陷阱，不少群众已经中招，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好，同时转发给家里老人、年轻人，提高警惕。这个骗局的套路很简单，却暗藏巨大风险。诈骗团伙安排老年人在街上求助，谎称自己眼神不好，看不清银行卡号，恳请路过的热心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这类数字。很多人觉得只是举手之劳，没有防备就配合朗读，可大家不知道，手机另一端全程处于视频连线状态，骗子会通过 AI 技术过滤环境杂音，清晰提取你的声纹信息，同时截取完整人脸画面。掌握人脸和声纹两套生物信息后，不法分子会冒用你的身份在各类网贷平台办理贷款，好心帮忙的路人平白无故背上巨额债务，维权十分艰难。除了街头诱导念数字的骗贷套路，当前还有四类高频 AI 诈骗，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一类是 AI 声音克隆诈骗，骗子拨通电话后会故意沉默几秒，引诱你说出为哪位这类简短话语，短短几秒语音样本就能复刻出高度相似的声音，冒充家人、领导、同事借钱办事，听声音很难分辨真假。第二类是AI 虚假理财投资骗局，骗子借助 AI 生成虚假盈利 K 线，伪造专家讲课视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鼓吹稳赚不赔、高额回报，诱导大家充值转账，最终平台关闭，资金全部被套。第三类是 AI 换脸视频诈骗，骗子盗取大家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日常视频，通过 AI 换脸伪装成亲友，编造突发车祸、生病住院、被拘留、急需用钱等紧急理由，利用大家的焦急心理快速转账。第四类是 AI 情感交友诈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网恋骗局，骗子用 AI 生成完美人设照片、视频，长期聊天获取信任，之后以治病、创业、见面路费等借口持续骗取钱财。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 AI 伪造的音视频逼真度越来越高，单纯靠听声音看画面很难辨别。在这里西西给大家总结五步防骗法则，牢牢守住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 第一，果断拒绝所有可疑请求。接头陌生人让你对着手机朗读卡号、身份证、验证码，或是要求露脸视频，无论对方说辞多可怜，一律直接拒绝，不要心软。第二，及时止损，切断联系。收到陌生链接、陌生视频通话，立刻挂断关闭，不跟对方过多沟通，避免被套取更多个人信息。第三，多方交叉核实信息。如果接到自称亲友、领导、客服的求助电话，不要立刻相信，主动拨打对方常用号码，联系共同熟人当面确认，杜绝临时换号、事情紧急不能声张这类说辞。第四，坚守绝不转账底线，不管对方以何种紧急理由要求扫码、汇款、充值，一律不予操作，凡是涉及资金往来，必须线下核实清楚。第五，受骗及时报警求助，一旦发现信息泄露或者已经被骗，立刻拨打110或是全国反诈专线96110，完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视频，配合警方取证调查。在这里西西还要多说一句，善良是珍贵的品质，但行善也要保持底线和防备心。遇到行动不便确实需要帮助的老人，大家可以帮忙联系路边执勤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不要独自配合对方进行视频朗读、刷脸等操作。平时日常上网，尽量少在社交平台发布清晰正面自拍、完整生活视频，减少个人面部、声音信息泄露，不给哎呀骗子可乘之机。科技方便生活，也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防范 AI 诈骗没有捷径，核心就是不轻易透露生物信息，凡事转账必核实。希望每一位听众都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记在心里，提醒身边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安全防线。
2: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三星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
1: 中国银行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规模稳步扩大，总资产规模达到了1.48万亿元。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了个人消费贷款达到了5.24万亿元，服务客户是5.81亿人次。2025年消费金融公司深度融入了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了255款专属产品，新增放款是2786亿元，惠及客户3830万人次，有效激活了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2: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根据通知，首批试点地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5个左右，主要以市、地、州、盟为单位。试点地区将研究明确区划地名文物的认定边界、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反映本地区或相应地区区划地名的历史演进历程的文物。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指引系统梳理了各类税费申报流程，配套系列电子资料，手机扫码即可随时查阅，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地等跨境运输的行业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有效降低了企业跨境涉税风险。
2: 昨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

0: 2500多个产品选中，质优便宜的国家采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了消费券是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日前，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部署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共话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据了解，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启动，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复交流，形成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启迪科学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日前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是正式发布。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了3300万部，注册的作者超过了3500万，读者规模达到了5.25亿。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年新增微短剧改编权不约9000部，同比增长了463%。
0: 近日，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文字，分别是木、莲、文、纪、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的通道已经启动。
1: 北京市商务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施行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利用电动自行车开展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平台，其经营者应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和标准以及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相关算法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的违法路线，骑手骑行时需要佩戴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2022年提升18个百分点。在非洲青年的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力持续上升，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1: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的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计总额是766亿美元。
0: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乌克兰总理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收到了 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是为34.7亿。

0: 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多个国家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
1: 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巴西已就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原产于巴西的产品采取新关税措施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启动60天后，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设立专家组进行裁决。巴西政府此前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
0: 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日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天气有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两倍。夏季高温对民众健康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造成日益严峻的影响。
1: 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近日联合发布声明，两国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声明说，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声明还说，两国将严格遵守国际法，秉承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原则，以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警方的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过海路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由于移民危机持续升级，西班牙政府已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开展相关行动。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的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日前关闭了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
1: 亚足联近日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的预选赛，赛事的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此外，亚足联宣布，2027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2029年的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沙特阿拉伯举办。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

0: 老花眼也。
1: 喂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 我是德阳，来了解一组国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军内方面，在建军99周年之际，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组织开展我在站位上向军旗宣誓主题系列的实践活动，官兵们砥砺强军初心，用扎实的练兵备战成效庆祝八一建军节。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还组织开展射击精英挑战赛，科目设置紧贴处突的实战能力，采取高强度快节奏的模式，官兵在高强度竞技中锤炼射击技能，磨砺战场的心理素质，精准地检验部队的日常实战化练兵质效。
0: 近日，西藏军区组织开展优秀政治教员理论服务走基层暨巡讲试教活动。优秀政治教员们围绕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发光、坚定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两大主题，开展沉浸式故事化的理论宣讲，廓清思想迷雾，汲取奋进力量，推动全区政治教员队伍淬火强能。
1: 连日来，西藏军区某部百人百车挺进海拔4000多米的野外训练场，围绕高原实战的背景下，运输保障重难点科目进行了专攻精练。此次演练临机设置了阵地暴露等多项险情，将战场的防护、机动运转和传输运输保障深度融合，全程嵌入了真实战场的环境，在困难局中破解难题，锤炼部队全时域多要素的应急投送与伴随保障能力。
0: 近日，西藏军区总队医院精心组建了多学科专家医疗队，奔赴了那区开展健康戍边巡回诊疗活动。医疗队针对性地抽调了骨科、皮肤科、高山病科、心血管科、心理科、普通外科等重点学科骨干力量，聚焦官兵高频多发的健康问题，通过全覆盖、精准化、接地气的医疗保障，切实为一线官兵纾困解难，为高原戍边事业筑牢坚实健康屏障。
1: 近日，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在拉萨举办全区戒毒系统科级干部政治轮训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来自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机关和日喀则戒毒所、昌都戒毒所的50名科级党员民警积极参训，系统研学圆满结业。本次培训科学设置、开班导学、专题授课、分组研讨、交轮总结等教学模块，全方位提升参训民警的政治素养、法治思维和履职能力，确保培训贴合岗位、贴合实战、贴合发展。
0: 为挖掘基层强军故事，充实一线战地文化力量，近日西藏军区某部组织新闻文艺骨干联合集训，来自不同岗位的宣传骨干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周的集中淬火之旅。此次集训围绕了新闻写作技巧、摄影摄像知识和文艺节目创排三大模块进行了课程设计，聚力打造了提笔能写、举机能拍、登台能演的基层文化宣传队伍，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的理论素养、业务能力和实操本领。
1: 国内方面，近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今年广大学子踊跃报考军校，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0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多名，录取考生的成绩排名平均位于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和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旨在扎实推进检护民生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退役军人和军人军属家庭的救助帮扶力度。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了救助对象全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协助方式多元综合等特点，为常态化开展涉军司法救助工作、深化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提供了实践样本。
1: 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七月底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讯士官学校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此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成功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等系列活动。
0: 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他还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7月29号抵达俄罗斯，联合巡航宣告结束。该编队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的演练。中方舰艇还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的科目演练。
0: 近日，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学教育学院举办了重温长征路、阔步新征程主题情景思政课。这堂课引导师生在身临其境当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思想碰撞当中筑牢强军信仰。学员们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把学术追求对接国家需求，扛起强军新军的责任重担，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近日，第四届广西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大湾区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合作系列活动在广西南宁开幕，吸引全国18个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200多家军创企业及1000余家产业链投融资机构参与。活动设置省际联席会议、创业创新大赛、项目对接、招商推介、实地考察5个板块，旨在搭建起集政策磋商、赛事孵化、产业对接、赋能落地于一体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合作平台，有效畅通退役军人人才、项目、资源跨区域交流渠道。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政府近日确认，计划于2027年前大幅增加天舰防空系统数量，以强化中程地面防空能力。为此，英国国防部已启动了总额高达3.5亿英镑的装备采购计划。英国陆军意图通过增加防空系统装备数量，在维持海外部署的同时，保留额外的分队用于国内防卫、训练或支援其他作战区域。
1: 日前，德国和法国举行第26届德法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的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的装甲车辆底盘，仅保留部分装甲装备技术的开发内容。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作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标志性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名存实亡，凸显德法法务合作的长期结构性矛盾，也折射出了欧洲防务自主进程面临的现实瓶颈。
0: 近日，韩国国防部宣布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改组为国防无人机本部，并发布了韩国无人机与反无人机发展政策，调整无人机与反无人机作战的指挥权责与力量布局。此次调整是韩国推进自主国防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指挥体系改革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构建新型作战能力。
1: 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澳大利亚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附属支枪演练中完成了首次本土的实弹射击。澳大利亚共向美国采购29架阿帕奇直升机，截至目前已交付6架，预计2029年前完成交付。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意在强化侦察和精准打击能力，进一步融入美军及盟友的作战体系。
0: 提到国防，很多人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航母、战机、边防战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人民防空是国防体系里离我们日常生活最近的一环，也是和平年代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接下来就有请我们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国防小知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咱们不讲大型军备，专门聊聊贴近所有人的国防重点，人民防空，简称人防。很多人觉得防空只存在战争年代，其实在和平时期，人防同样是城市国防不可缺少的关键部分。首先先给大家讲讲人防的定位。人民防空是国家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防空法明确规定，人防的核心作用是战时防备敌人空袭，平时应对地震、爆炸、极端灾害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简单说，人防工程、防空预警、疏散演练，都是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国防工程。先说说大家每年都会听到的防空警报，三种不同声响，很多人分不清。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代表可能有危险来临，需要快速做好避险准备。空袭警报。

鸣六秒，停六秒，循环十五遍，意味着危险已经临近，立刻就近进入人防掩体。解除警报是连续长鸣三分钟，代表危险完全消除，可以有序移开掩体。不少市民听到警报只会好奇观望，根本不知道不同信号对应的行动，这也是我们普及人防知识的意义。其次，城市里随处可见的人防地下室就是我们身边的国防避难场所，小区地下车库标注人防标志，商场专用人防通道，公园地下防空洞，这些空间在建设时都有严格防护标准，能抵御冲击波、碎石、有毒烟气。但生活里经常出现占用人防通道堆放杂物、私自改造人防墙体、封堵防空出入口的行为，这些都属于违反国防法规的行为。一旦紧急情况发生，会直接阻断群众逃生路线，埋下巨大安全隐患。很多朋友会疑惑，和平年代还要花大力气建设人防有什么用？人防从来不是只为战争准备，遇到大型火灾、燃气爆炸、强震、极端暴雨洪涝时，坚固的人防空间可以作为临时避险点。各地中小学、社区每年开展防空疏散演练，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实打实的国防安全教育，教会老人孩子快速识别警报，就近寻找掩体，有序疏散。同时，人防建设是全体公民共同的义务，城市新建建筑按要求配套人防设施，企业依法履行人防建设责任，我们普通人也要自觉保护人防标志、人防通道，主动参加社区人防培训，熟记家庭附近人防工程位置。青少年在校参与人防演练，学习防空自救技巧，更是筑牢全民国防防护意识的基础。国无防不立，人防安万家，大国重器守护国土边境，人防工程守护城市百姓。国防从来不止远方的军营，小区楼下的防空警报，一次次疏散演练，都是落在我们身边的国防力量。听了这么多，西西希望大家能记住防空预警知识，自觉爱护人防设施，把人防国防意识记在心里，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生多次被贬的范仲淹，为何能成为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又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10集《精神领袖》。

0: 范仲淹，这位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军事才能青史留名，更以其深邃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士人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对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不懈追求，是对国家与人民深沉无私的爱，也是对个人品德与修养的极致锤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对真理的执着坚守。他誓死捍卫正义，不惜以身犯险，为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福祉大声疾呼：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他的才能卓越，无论是在治理开封的政绩上，还是在抵御外敌的军事策略上，都展现出了深谋远虑的非凡领导力。他的影响力深远，百官图事件中他的被贬引发了京城舆论的轩然大波，无数文人士大夫纷纷声援，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范仲淹不仅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重新诠释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内涵，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崇高理想正是范仲淹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那么范仲淹究竟是如何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领袖的？他的先进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十集《精神领袖》。
1: 我们说范仲淹，他能够感召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说他不怕死。你作为一个领袖，你一定要先进啊，有先进的思想，有着更加高扬的理想。那么范仲淹他有什么先进的思想和高扬的理想呢？我觉得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呢还有叫做希望皇帝与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这样一种先进的思想。而且范仲淹对这个与士大夫共天下、兴忧天下有一个新的

0: 解读啊，他的解读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过去说这个与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就是皇帝封权给士大夫啊，让士大夫来治理天下。过去是唐朝是封权给武将，让武将来安邦定国。宋代的国策是与文人共天下啊，实行文官政治，这个是别人的解读。但是范仲淹的解读不一样，我们看范仲淹怎么解读的。寇来攻就是寇准，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就是因为有寇来攻才有澶渊啊这样一个幸运，而能左右天子。他说寇准的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左右天子。我们说都是过去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君是主，臣是臣。但是范仲淹认为是什么，你这个寇准作为这个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能够左右天子，我左右你的行为，左右你的思想，我是帝王师，我指导你的行为，指导你的思想，指导你治国啊，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切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忠顺啊，我们说孝顺，主要是顺，顺着父母的意思，你才孝啊，你违背父母的意思，你就是戮力之子。那么忠呢，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吧？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但是那个范仲淹通过寇准来重新阐释忠和共天下这两个词。这个忠不是说听皇帝的，那仁宗他是说实话没主意的，那你天下的君臣都没主意了。我们要能够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方略左右天子，如山不动，皇帝再怎么说我都不动摇，我要坚持我的己见，乃切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啊，恭顺皇帝那个叫小忠，我们这个叫大忠。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每次批评刘太后啊，我批评皇帝，我见到皇帝我就批评他，搞得皇帝都怕见到我啊。虽然别人看来我是大逆不道，但我这个是大忠啊。所以我们说范仲淹有着先进的思想，范仲淹的这个先进的思想传到那些年轻的士人的心中，一定是让他们心潮澎湃。哎呀，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干的、我们可以天天的劝谏皇帝，皇帝不听我的话，我拉着他的衣服不让他走，是吧？皇帝不见我们，我们就到他家拍门，把他门环都拍坏。所以范仲淹啊，这样一代这个知识分子，他高扬士气，高扬士风，他从对这种传统的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实际上他是回到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不要把君放在第一位，如果君不仁不义，是吧，我们还可以废除他。当然这个后来也给他带来了灾难，这下次我们就造谣说你这个范仲淹啊，你跟富弼你们掌握了政权军权啊，仁宗皇帝啊，你要注意，你有可能被废除了，你要不听他们的你就被废除了啊。虽然有这种危险，但是呢，在坚持真理，坚持儒家思想，坚持这个儒家的道义节义这一块，范仲淹他们是绝不动摇的。
1: 范仲淹虽出身寒门，却凭借高尚人格和非凡才华，一跃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领袖。他的一生是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一生，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生。每一次被贬，都如同一次精神的洗礼，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让他的精神更加熠熠生辉。他弹琴以修身养性，写文以明志抒怀，更在心中崇尚着隐士无欲无求的境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坚信，只有心灵纯净无瑕，才能真正领略到人生的快乐与真谛。这种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魅力，更引领了世风的转型与升华。那么， 范仲淹究竟是如何修炼高尚人格的？他的赤子之心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志士呢？
0: 我们说范仲淹一直在地方上工作，他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经历在当时也是第一。本来以范仲淹这样的才华啊，他就是三十多岁就到了中央，但是呢一直是因为坚持真理而被贬，贬了很多年然后再回到中央，这样一种独特的经历啊，也是当时别的官员不具备的，所以这样一种经历也成为他成为精神领袖的资本。别人的经历，这种被贬的经历可能会有人生的污点啊，或者是说不清楚，范仲淹他的这种被贬的经历都是他的高光的时刻。就比如说他三光事件啊，第一光是弹劾刘太后，那是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刘太后当时那李玉简他们都是见到刘太后都吓得要死，他居然敢弹劾刘太后，上书刘太后说皇帝已经20岁了，你应该还政于仁宗。哇，这个简直是找死的节奏是吧？所以他就被贬了，虽然被贬了，但是他说出了天下读书人，天下的士大夫的心声，也是说出了北关的心声。你这个仁宗都20岁了，你这个刘太后真的是应该还政于仁宗了。但是谁敢说呢？范仲淹敢说，他因此事被贬，于是大家都去送行，然后还一致的佩服说，哎呀，你真的是太伟大了，你看看你说了我们大家都不敢说的话，你这一次是非常的光荣，史书上说叫此行极光，极其光荣，照耀天地。所以这件事情那就把天下士林都震撼了啊！你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说的肯定是贬官嘛，但是范仲淹不，我偏要说，我就是冲着贬官说的，你杀了我都要说。第二次是仁宗废后，范仲淹说仁宗不能废后，刚刚执政你就把皇后给废了，你怎么样能够表率天下？仁宗根本不理他，仁宗把大门一关躲起来了啊！因为仁宗知道自己理亏不敢见啊，范仲淹就和一帮谏官去拍门，你不出来我们就不走，而且拼命的拍门，把门环都拍坏，最后被贬。这个被贬了，大家也说，哎呀，你这个主张正义啊，砥砺分杰是吧，那鼓励年轻的皇帝做天下的表率啊，你这一次也非常光荣。那么第三次就是北关图的事件，范仲淹又被贬，大家都说光荣，然后范仲淹说，哎呀，我这是三光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要说我这是三光，他说下一次我可能你们就要祭来喝我的祭酒了啊，祭祀我的酒了。那么可见范仲淹早把这个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的每一次的被贬都成为自己的加分啊，每一次的被贬都让范仲淹的形象更加高大，每一次的被贬都让他成为精神领袖的路上更加前行了一步。我们前面说啊，说范仲淹他这个是个草根，我们看起来这些高大上的事情实际上离不开他内在的修养啊，范仲淹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内在修炼自己，他通过这种内修引领着一代士风的转型。你说李白为什么那么痛苦啊？李白就是想当宰相，当不上我就痛苦啊。杜甫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他也是想啊从政，就唐代文人的理想就是从政，建立外在的士功啊，你官做的越大越光荣。到了宋代大家不这么看啊，宋代觉得你人格的高尚那才是光荣啊，你做再大的官，你如果人格卑污，你就被列入奸臣传，你就被人瞧不起。所以这个是发生了一种转型。那么我们看范仲淹是怎么样对自己进行修养的。范文正公喜弹琴，染平日只弹缕双一操，时人谓之范缕双。

0: 啊，这个缕霜就表示一种冰清玉洁的高尚的情操。我们世人要像霜一样洁白，啊，哪怕是在严霜之下，我们也不会变洁，也不会被污染。你每天在这个夜总会灯红酒绿，你肯定慢慢就被污染了。你每天弹这种高尚的音乐，你的心灵肯定就会高尚，啊，就是自己会被感染，自己的行为会被纠正。那这就是古代说的最高的治理的境界是乐治，三皇五帝用的是乐治，后来才用的是礼治，礼治不行了才用的是法治。那么范仲淹他将乐治的精神用来治心，治自己的节操。你想范仲淹每天弹着这样高尚的音乐，吃不虫肉，衣服不穿新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唐代的穿的绫罗绸缎的啊锦绣衣服，它是代表了一种思想的转型。就是过去文人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在前面加了一个修身，不仅仅是要外在的事功，内在人格的高尚才是最可贵的。那么范仲淹还有一些什么行为来修炼自己高尚的人格呢？我们看范仲淹写过一篇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其中说到严子陵的这样一个大隐士的高尚的人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还表示说，哪怕是唐代的凌烟阁上的那些功臣，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严子陵先生的功业高。严子陵先生有什么功业啊？他是个隐士，他的功业就是自己的名节，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宋人的心目当中，隐士最高尚啊。唐人是你说你被贬官了，那是苦兮兮的，是吧？那宋人觉得我贬着我快乐啊。你像欧阳修贬到滁州啊，《醉翁亭记》，我快乐啊，啊！你说这个范仲淹后来千里行程失败了，到了邓州，啊，写了很多山水田园诗，我贬着我快乐啊！我不做违心之事，我心灵干净了，我才真的快乐。不是说我做到宰相了我就快乐，我宁愿出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只有回到山水之中，宋代的知识分子才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安宁。为什么隐士是最高尚的呢？因为他们无欲无求啊，无欲则刚。只要你有欲望，你就不可能刚强，你就会委曲求全啊，你就会卑躬屈膝，你就会为了自己精致的利益违背原则啊，去做一些苟浅之事。这个是范仲淹所不能忍受的，也不愿意去做的。这个大概也就是啊，晏殊和仁宗说范仲淹有赤子之心，他心中非常干净。而这一点，范仲淹开创的这一点，恰恰后来为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啊，在对被后来的苏东坡、黄庭坚这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所传承。但是这个开创风气者是范仲淹。范仲淹除了人格高尚、内心高洁，其实范仲淹还有很多是为当时和后世文人所感叹、所不及的，就是出将入相，就是全部的理想都实现了。我们说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算命的先生，和算命的先生说：“你有什么理想啊？”他说：“我不为名相，便为名医，要为天下的人服务。”但是这个算命先生说：“哎呀，你既不能够为名相，也不能够为名医。”但是范仲淹呢依然是奋斗不止。 那么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西北主持军事，赢得军争有一范的军事家的美名。他的这种文治武功，尤其是武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不及啊，所以这点是大家非常羡慕的。所以黄庭坚说他是当时文武第一人啊，你想一想，黄庭坚也好，他的老师苏东坡也好，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也好啊，欧阳修的老师晏殊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在武功上取得第一啊，哎，范仲淹取得了武功第一。那韩琦也到了边疆了，但是打败仗了。夏松也到了边疆了，但是被骂成不作为。只有范仲淹啊，文武双全，就是非常的完满。虽然亲历亲政失败了，但是他个人的事业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满。范仲淹从个人的角度非常完美啊，我们说这种完美还需要传播啊，名声也好，事功也好，需要传播。范仲淹他是个大教育家，培养了无数的学生，通过这些学生传播了范仲淹的美名，有的成为军事家，狄青让他读春秋读汉书，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家啊，又做了枢密使，又平了南方的叛。张载啊，北宋五子之一，他的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拒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我想只有范仲淹的学生，啊，才能说出这么振聋发聩的，啊，这样一定一个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且他支持胡言的苏胡教法，就是开始封文理科，在西北打败仗的，是因为我们的人才没用，那培养的都是这个应试考试的，要培养经济之才，啊，要培养算术，培养水利，培养工程，培养农业，啊，培养科技人才，啊，这个思想是非常先进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不到，这个范仲淹怎么可能那么先进，啊，我想，应该还是苦读、深思，加上力行，结合在一起。我想范仲淹呢，从一个两岁丧父，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样一个草根，经过自己28年的奋斗，经过自己喝稀饭吃咸菜这样艰苦的励志的生活，这样一种远大的理想，再结合着他一辈子的奋斗啊，最后发动了庆历新政。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范仲淹本人那种高尚的人格，那种激励带动一代世风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以及他培养的许许多多的人才，为北宋的发展啊，为北宋达到的那一种文化高峰、文明的高峰啊，为北宋政权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呢，本人也成为当时文人的精神领袖，也成为我们后代学习的楷模啊！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范仲淹，我们今天在回顾范仲淹，今天在讲范仲淹的意义。范仲淹系列讲座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2: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政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为严守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我区各地聚焦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全域统筹管控、基层精准赋能、科学防控避险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开幕，22号闭幕。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3个小项。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7月31号举行，比赛分为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通过音准、振鼓技巧、气息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最终宁吉热巴赛获得青少年组1等奖，普布次仁获得成年组1等奖。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2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此次舞蹈大赛作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日前正式启动，持续14天。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3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上半年，日喀则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在边境贸易方面，全市各中尼传统边贸点互市贸易额达7278.47万元。与此同时，里孜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约2633吨，进出口贸易额约1.52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策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

0: 这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咋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
1: 哎呀，俺妈死妈全翻倒了，俺妈死妈全翻倒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有麻烦了。
4: 哎，郑坤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哎，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哎，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种到400亩。
4: 这400亩？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

0: 哎，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啊，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千万别着急上火的啊！
1: 哎呀，老兄啊，要不是我这个可恶的旧病发作，也不至于在这节骨眼上，你是……
0: 哎，
1: 这不是给你添乱吗？
0: 哎，不不不，郑坤，这市种辣椒在你的指挥下，原来一切顺利，还有俩月就采摘了，谁也猜不透老天爷的心思，他偏偏这个时候发难。郑坤，你放心啊，这次我去新疆，把临时替你的人也一起带上。你先安心去治病啊！
1: 哎，那也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刮不脱
0: 啊！啊，行行行行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人家不愿意种，干脆放弃得了。
3: 哎，
4: 我同意。就是啊，这何必上赶着呢？这样
5: 上赶着不成买卖。
6: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0: 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下。
7: 对对，
0: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8: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
9: 哎，真是这是谁
8: 啊？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10: 对，
8: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9: 哎，没错没错。
10: 董事长，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9: 哎，没错，
11: 对，
12: 这就对
13: 了。爸爸，我有。
0: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徐主任。
10: 嗯，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五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9: 哎，是
10: 啊，是啊，
0: 你继续。
10: 另外，诸位董事应该最想说的就是在商言商。
14: 嗯，是的。
10: 现在做的南疆项目，我们既要免费提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呐，要效益为先，对不对？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9: 哎，说得痛快。
15: 是的，是的，是的，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10: 董事长，于公于私呢？我想再补充几句。
0: 于公可以在这里说，于私请回家说。
10: 爸。
0: 嗯。
10: 回家说就回家说。
0: 我想在座的诸位 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眼前是遇到一点困难，如果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我打退堂鼓，那青山公司也做不到现在。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好，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5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6: 啊，好的，董事长。
0: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2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6: 哎，
0: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6: 好，
0: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10: 典型的一言堂。
3: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失踪拉子受灾的村全都去翻营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拉子了。
7: 哎，就是啊。哎，但是当初嘛，买麦地只是佛了，几种拉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只是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3: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11: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娘个穷了。有本事嘛，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3: 对嘛？哎，对嘛？
7: 哎，
3: 你跟买卖局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呢？
15: 哎，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16: 回来了，支书，
15: 支书，
17: 回来了，回来了，
18: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辣子了吧？
3: 哎，马拉提，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辣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15: 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7: 就是啊，没啥关系呢。
15: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就是。
17: 县里最重的一件事，明年不但继续种辣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7: 啥？没听说吧？
15: 就是。
7: 哎，都赔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去啊？
15: 就是嘛。
3: 说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辣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辣子，哎呀，还真是破墙头上都麻雀，穷人家里嘛都困难，一场冰雹嘛全成了尿泡了。现在嘛，我阿和气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辣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17: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冰雹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致富来抢快的法子嘛。
19: 哦哟，哦哟，哦哟，意外？当初县里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撒。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7: 就是啊，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15: 种棉花，
7: 放羊，放羊。
1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 红枣是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3: 管他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求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7: 不种了，不种了。哦呦，我说要是不种嘛，谁还敢让我种呢？
18: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马上走，
11: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逃离车去。
17: 巴拉蒂阿姐，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8: 好的好的，老乡们等一下啊！
20: 等一下，
8: 老乡们
20: 等一下。
7: 哎，谁先说啥？哎，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3: 哎，你我不信。哎，巴拉蒂。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7: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17: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屋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0: 任何曼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几句。
8: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0: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哎嘿，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哎，对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
7: 色价
0: 啊，对对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色价呢是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哎，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哎，我也一样。
7: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
3: 就是嘛，要是再想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啊，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7: 啊，是啊，
3: 咋办呢？
7: 那咋办呢？
17: 徐兄弟，
7: 咋办呢？
17: 他叫阿克奇，哦，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
0: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阿克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啊，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8: 徐董事长，
17: 徐总，徐兄弟，你这，
0: 不，这是一定的。
17: 哎呀，这，
0: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7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8: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7: 还种吗？要不试一下？
3: 你先试吗？
7: 我不试，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0: 乡亲们，

0: 乡亲们，
1: 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1年提收入，2年全脱贫。
2: 说脱贫就脱贫。
3: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
1: 阿克西兄弟。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3: 我种玉米嘛，一亩500多块钱。
1: 那好，我保证种辣椒每亩保底纯赚2000多块。
2: 2000多块钱？
1: 哎，阿克西兄弟，
2: 自己相信。
1: 哎，阿克西兄弟，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翻新房子了。
4: 各位乡亲，县里呢已经和徐董事长的青山公司正式达成了协议，明年，也就是2015年，要在全县推行3000亩的辣椒种植。
2: 3000亩。
4: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5: 哎，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啊，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球子啊？啊！
6: 直叔啊，这听着真不赖，谁会嫌钱多啥？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1: 兄弟，哎，大家把辣椒，这次受灾也严重了。哦，我明白了。巴拉提兄弟，乡亲们，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2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跟他们招呼。
7: 老乡们好。
1: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将来产了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8: 可以。
1: 至于这次损失，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9: 播送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1集。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9: 3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2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 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8: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12: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13: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12: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3: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12: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13: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12: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13: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12: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13: 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12: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13: 眼馋了吧？
12: 嗯，
13: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12: 哎，
13: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啊！
12: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13: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12: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3: 嗯，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12: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嗯，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13: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12: 嗯，
14: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 你们娘俩要喝呢。
12: 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13: 等等等等，娜娜，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12: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9: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直到基数，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收穷。哎，
2: 直说的。直说，直说，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收穷，不收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慢慢提直说，哎，慢慢提直说。刚才乡里打的有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哎呦！抓紧！
1: 大伙儿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呢，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所以咱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
4: 对对对，
1: 干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叔叔。
1: 好过程了，
6: 快去说，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7: 来来来，老乡，递给我吧，递给我吧。来来来，我帮你搬。来来来，好嘞，好。
8: 你好啊，马支书。
1: 哦，你好你好。
8: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
1: 哎呀，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8: 哪里？
1: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8: 谢谢你老的夸奖。哦，买支书
1: 啊，
8: 嗯，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
1: 哦，
8: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1: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9: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7: 好嘞。
8: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1: 好嘞好嘞，回头聊，回头聊，
8: 回头聊。
6: 哎，来，
4: 别急啊，老乡。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哎，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来下一个。别急，哎呦，你这车，我看啊。
0: 没问题，直说
1: 啊！
0: 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9: 27.5公斤，
1: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 真是三句话不离千三。
0: 哎呀，没有办法撒，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4: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伯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哎，28，哎，好，来来来，
7: 摸着摸着，
4: 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哎，好，哎。28.5，哎呀，哎，你的，哎，小心，26.4，
10: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4: 好了，
11: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10: 对啊，
1: 阿金，哎，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0: 知道了知道了，
1: 搬到车上了。
6: 哎，老乡，
4: 哎，老乡，
6: 麻烦你，
4: 麻烦你
6: 使劲往里面扔啊！
4: 哎哎哎，
6: 往车里边放，
4: 车里边放。哎，
6: 对，到这里就行。
4: 你也是，
1: 快点，
4: 这边。
10: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1: 啥东西？
10: 您自己看。
1: 啊！哇！这！哎呀！阿基，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哎，没媒体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1: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12: 回事。怎么了？
4: 是吗？
10: 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12: 沙粒？
10: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10: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12: 哎，这个怎么打开？买支书，您看这。哎呀，你这什么？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4: 哎，打开就打开啊！
0: 打开就看谁怕谁呀！
1: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4: 看吧。
0: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事啊？

0: 的有沙子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捡鬼了吗？
0: 捡鬼了吗？
1: 咋回事？哎，
2: 徐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3: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4: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0: 哎，我要给他们就掺了。哎，
5: 有掺没有掺，你们爱信不信？
4: 哎，不爱信不信？
6: 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2: 摸摸你们的良心。
7: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6: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烦，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7: 麦支书，
8: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道歉？
6: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8: 是啊，
6: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啊？
7: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8: 好，
9: 走走走，
6: 徐主任，
4: 我们把辣椒拿回去。
7: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0: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7: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0: 啊，
7: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您满意了吗？
10: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7: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0: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7: 哎，我
10: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7: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0: 啊，
7: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0: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7: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10: 哎呀，
7: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0: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哎，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7: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0: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7: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0: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7: 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0: 你再说一句！
11: 哎哎，

0: 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0: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2: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0: 哎哎，孩子，孩子！
1: 老爷，
0: 哎，
1: 别追了，
0: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1: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0: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啊！
1: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0: 老班长和嫂子在天上看着，
1: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3: 小心雪地路滑啊。
4: 哎，班长，
3: 哎，
4: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呀，
3: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4: 走不了更好，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3: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
4: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3: 是是是。
4: 哎，名儿起了吧？
3: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4: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
3: 嗯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
4: 哎，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3: 我在青岛啊，
4: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3: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4: 班长，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3: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啊。
3: 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
4: 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哇，这天可真够冷的。
4: 是
3: 啊。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

0: 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1: 啊，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0: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0: 嘿，好啊。哎，
2: 你听。
0: 什么声音？
2: 不好，是飓风！青山，快走！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3: 八一前夕，王军政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十五五”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政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3个富裕、1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区情，树牢项目是点、产业是线、经济是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

0: 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10届14次全会。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包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新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明、孙荣博、彭军霞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

0: 者提问。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5号到22号将在日喀则举办。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1: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涉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0: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我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全链条管理。目前比赛开幕式、安保、医疗保障、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斌：
2: 本届运动会紧扣高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郭显文：
3: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会，以体育赛事为平台，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4: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这两天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请听报道。
5: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参赛车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两天大家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6: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高海拔地带集训，挑战虽大，收获同样不小。连绵的雪山，当地的人文氛围也令人印象深刻。
7: 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相对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5: 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车手们表示，将全力迎接挑战，展现体育精神。
8: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每一场赛。
9: 我们赛前做了一系列训练准备，还有高原适应性集训，所以基本做好了应对。我觉得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进步特别快，骑行这项运动也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开始骑车了。我想说，享受骑行要亲自去感受。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5: 谢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六次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旅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建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拉萨倾情上演，请听报道。
11: 这部作品展现西藏多元的
5: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高原颂作曲贡嘎伦珠。
11: 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5: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聂尔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昆明聂尔交响乐团乐队队长、中提琴首席牛鹿。
12: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5: 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王伯仲。
13: 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演绎，把作品中高原辽阔壮美自然风光、各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5: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展现了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5: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参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大赛群星奖。普兰县参赛队领队边巴次仁。
15: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非常的高兴。
5: 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羊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丰获大赛二三等奖。索县参赛队编导贡桑罗布。
16: 把黑帐篷制作过程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5: 浪卡子县参赛队领队吴金旦增。
17: 我们舞蹈是那个是一代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音乐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自治区藏戏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平措。
18: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大力的支持，现在藏戏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大赛办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0: 比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大家通过音准、气息、音色、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青少年组一等奖选手宁吉热巴赛，
19: 很多哥哥姐姐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0: 成人组一等奖选手朴布次晨，
20: 练起来呀，感兴趣大去。
21: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能够直面各种困难，我会持续培养更多传承人。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台下观众掌声如潮，观众西绕拉姆。
22: 本次藏戏唱腔比赛非常精彩，看到孩子们多年的付出收获成果，很开心。
5: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灵宫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务工群众身边。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副局长向巴措姆，
23: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5: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区各地统筹建设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的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自治区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处长常小菊，
24: 依托县区种植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层服务，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从牦牛肉制品、青稞加工品到近年走红的藏式甜茶，越来越多西藏好物受到海外市场青睐。
0: 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析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析总额达1.53亿元，结析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5: 上半年，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0: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32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将陆续接受免费修复手术。
5: “十四五”期间，邦哥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近日，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梅朵花海。据了解，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00多平方米。
26: 理论与实践，
0: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新专业。 近日发布的一项覆盖2001名高考生及家长的调查显示，有 84.8% 的人感觉近年来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 的人认为智慧农业提升了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的意愿。农学的出圈成为观察学科变化的一扇窗口。为什么一些曾被视为冷门的学科正在被重新认识，甚至备受追捧呢？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冷门、热门、辩证看》，时评说，从冷门转向热门，这背后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了，端劳饭碗需要种园、耕地、农机等领域协同发力，盐碱地综合利用、极端天气应对、食品安全也在提出新的科研课题，需求把实验室与生产一线连在一起，让原本不易被看见的专业价值变得可感可知。农学如此，地质、考古、测绘等学科同样如此。重大工程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人工智能应用，诸多趋势都在拓展传统学科的用武之地。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科交叉融合，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关联度则越来越高。农业与机器人相遇，催生智能农机，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智慧育种，渔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拓展智能监测和精准养殖。现代农业的发展进步对学科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加速了学科印象的破壁突围。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劳动被更多人看见了。以往冷门学科的成果大多藏在田垄、矿山、标本和古籍之间，不为外人所知。而今，一段田间试验视频、一场文物修复直播、一次深海科考连线，都能把专业知识带到公众眼前。冷门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价值、社会价值，而代表着一座座有待挖掘的富矿。从冷门转向热门，无论学科自身还是全社会都需要理性看待。专业名称可以很新，基础训练不能省，社会关注可以升温，坐冷板凳的定力不能少。一门学问的价值高低并非由就业薪资、行业前景简单标价，而需要由其知识厚度、科学内涵来准确定义。没有冷门时期的甘于清苦，便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农学有了无人机和机器人，但依然离不开田间调查、长期观测和反复试验。考古学固然需要围着文物转，但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勘探、清理和记录。选择专业不能只看一时流量和名称是否时髦，还要看个人兴趣、能力禀赋和长期需求。守护冷门学问的沉静底色，急需我们抑制功利思维，坚持长期主义。学科有冷热，职业有分工，但求真务实是每个奋斗者的必备品格。真正托起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一阵热搜，而是一代代人把冷板凳做热，把寻常事做深。看见每一门学问的用武之地，尊重每一分脚踏实地的努力，更多青年就能在国家需要与个人所长的交汇处找到值得长期奔赴的方向。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7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 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各位，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值此八一建军节，向驻藏全体解放员、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退役军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接下来，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由次仁桑珠演唱的一首《昌都我来了》，拉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领略茶马古道遗韵，藏东非遗华章，让我们走进昌都多彩的文化根脉。

0: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奔涌，横断群山，绵延纵横，茶马古道在此贯通藏川滇三地。作为康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昌都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历经千年的交融沉淀，孕育出数量繁多、形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服饰、书画、手工艺百花齐放，各级非遗项目串联起藏东大地的人文脉络，镌刻着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印记。走进昌都，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洛龙。洛龙藏语中的意思是南谷，它坐落于怒江上游峡谷地带，巍峨群山环抱着河谷良田，高原农耕与游牧文化相融共生。这里气候温润，物产丰饶，村寨散落于山谷之间，民风敦厚古朴。厚重的历史底蕴，静谧的峡谷风光，造就了洛龙独有的温润气质。峡谷深处更是藏着不为人知的高原秘境。在昌都市洛龙县，昌都市级非遗藏汉点心制作技艺是民族交融孕育出的美食瑰宝。匠人以面粉搭配酥油鲜奶，用传统的木质模具塑形，让中原传统纹样与雪域饮食风味融为一体。一块小小的点心承载着汉藏群众互通有无、和睦共生的悠长历史记忆，是流淌在烟火日常里的文化见证。
1: 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次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次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摇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的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坯。接着将饼坯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 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

0: 走进江达，便是踏入康巴东大门，这里是四川甘孜进入西藏的第一道门户，雪山连绵，河谷纵横，浓郁的康巴民俗在这里代代传承，独具特色的江达服饰色彩绚烂，纹样精巧，承载着当地人的审美。奔腾的江水滋养着这片土地，古老的村寨依山而建，淳朴豪迈的江达人民守着高原山河，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康巴故事。自治区级非遗江达服饰，静静绽放着康巴服饰独有的魅力。作为藏东极具辨识度的康巴服饰分支，江达服饰色彩浓烈，剪裁大气，游牧文化与河谷农耕审美在此交融共生。整套服饰最亮眼之处当属女子的头饰，细密的发辫串联起珊瑚、绿松石、蜜蜡，镶嵌银盘错落有致，一身手工刺绣搭配雕花银饰，华美庄重。一针一线的缝制，一件件配饰的打造，不仅是地域民俗的直观展现，更是穿在身上的康巴文明。
1: 古老的藏族郭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郭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1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 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的12:5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奔涌，横断群山，绵延纵横，茶马古道在此贯通藏、川、滇三地。作为康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昌都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历经千年交融沉淀，孕育出数量繁多、形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服饰、书画、手工艺百花齐放，各级非遗项目串联起藏东大地的人文脉络，镌刻着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印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请大家跟随我继续走进昌都，一同去了解这些独具特色的非遗记忆。昌都市丁青县是象雄文化的重要遗存之地，这片土地藏着久远的文明密码，东朵象雄唐卡笔法古朴，意韵悠远，诉说着象雄古国的悠远历史。非遗象牙玉是大自然馈赠的高原珍宝，草原辽阔，群山静谧，传统手工艺扎根山野，古老文化跨越千年，在丁青的土地上静静流淌。丁青县级非遗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依托山间天然玉石而生，象牙玉质地温润细腻，色泽如同凝脂象牙，匠人顺应玉石的天然形态细心雕琢，打磨成首饰摆件，将琼布大地的自然馈赠转化为精致的艺术品。
1: 丁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 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读九书，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底画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六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2: 喂师傅，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3: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定青，他第一时间就感

0: 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
1: 在丁青，除了象牙玉雕刻技艺，还有一项市级非遗，那就是东朵象熊唐卡。它源自古老的象熊文化，画风古朴悠远，造像构图自成体系，画师采集天然的矿物颜料潜心晕染，延续了700多年的象熊艺术文脉，留存着高原早期绘画艺术的独特基因，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价值。
0: 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熊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熊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卡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朵象熊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

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幅东朵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噶玛乡的噶玛噶吃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噶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7: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吧。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8: 北京时间的13: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离开了丁青，我们一同走进昌都市内乌齐县。内乌齐素有西藏小瑞士的美誉，这里森林密布，草场广袤，山水清幽，风光灵秀。千年传承的藏纸制作技艺，以高原天然原料手工打造，柔韧耐久。藏毯编织经纬交错，一针一线织就高原生活图景。山水养育匠人，文脉绵延不绝。这里既有动人的自然风光，也有代代坚守的非遗传承。在这里有两项传统手工艺代代相传。首先呢，为您介绍县级内乌齐藏纸技艺。它是以高原狼毒草为原料，历经采草、去皮、熬浆、摊晒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制成的藏纸，韧性十足，防虫防腐，千年来被用于抄写文史资料，守护着西藏的文字传承。
9: 昌都市内乌齐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 2019年，类乌齐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地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仁旺嘉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像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抄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4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次仁旺嘉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
8: 千年不朽的藏纸技艺令人称叹，与之相伴的是内乌齐藏毯编织技艺。匠人使用天然植物染料，经纬交织，勾勒出吉祥纹样。厚实柔软的藏毯，既是高原群众御寒的生活用品，也是承载民间审美、寄托美好祈愿的艺术载体。

0: 今年38岁的次八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对吧？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八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八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奔涌，横断群山，绵延纵横，茶马古道在此贯通藏川滇三地。作为康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昌都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历经千年交融沉淀，孕育出数量繁多、形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服饰、书画、手工艺百花齐放，各级非遗项目串联起藏东大地的人文脉络，镌刻着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印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去一起了解昌都独具特色的非遗技艺。地处川滇藏三省交汇之地的芒康，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澜沧江峡谷穿行境内，千年盐田坐落江边，古老的制盐技艺、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在此汇聚。古道驼铃远去，山河依旧守望，处处充盈着浓郁的高原烟火气息。芒康县依托澜沧江峡谷独特的地理环境，盐井先民因地制宜，开创出古老的晒盐技艺。依托江边盐田引盐水晒至结晶，历经千百年风雨，一块块层层叠叠的古盐田扎根江畔，日出而晒，日落收盐，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芒康盐田景观，是西藏罕见的盐业文化活化石。当地人以本地古法食盐调味，搭配上小麦、荞麦揉制成面团，慢熬骨汤，辅以藏香猪肉臊子，让一份面食风味醇厚地道，独具特色。
1: 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盐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盐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道路只能依靠骡马驮行，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0: 在芒康，除了古老盐田出产的盐，自治区级非遗盐井家家面也是家喻户晓的非遗美食。每碗家家面分量精巧，吃完就可以不断的续面，用石子计数的独特习俗更是充满趣味，是全国独一份的饮食民俗体验。曾经古法晒制的盐，地道爽口的家家面，是茶马古道上马帮旅人不可或缺的物资与美食，见证了古道千年的商贸繁华。如今这道依托本地盐资源诞生的特色美食，是当地待客的最高礼仪。一碗碗续上加添的面条，藏着盐井百姓热情淳朴的待客之道。相较于其他非遗，盐井家家面依托芒康千年盐文化底蕴而生，兼具自然禀赋、民俗特色与人文故事，而且传播门槛更低，文旅影响力更强。依托滇藏交通要道的区位优势，它已经成为无数游客初识昌都、爱上藏东文化的核心窗口，是昌都最接地气、最具影响力的非遗名片，更蕴藏着盐井百姓热情淳朴的待客之道。
2: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开始吃面喽！
1: 家家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家家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纪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藏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姜蒜切末足以去腥，而负责调和这一锅骨汤味道的，仅需一把当地的井盐。经历2个小时的猛火炖煮，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盐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1年2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3-2分钟后捞出过凉，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家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 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盐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盐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汽车清洗。

0: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播出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穿行昌都大地，从江达绚丽的康巴服饰，到丁兴悠远的象雄文脉，从内乌齐匠心传承的手工技艺，再到芒康茶马古道的烟火风情，还有峡谷秘境洛龙。一座座县城串联起康巴高原的山河画卷，一曲曲歌谣诉说着雪域大地生生不息的故事。遍布昌都各县的非遗项目，共同构筑起藏东璀璨的文化图景。众多传习基地、非遗工坊持续发力，不断培育青年传承人，打破传统技艺的地域局限，推动古老技艺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让藏东非遗走出深山，走向大众。时光奔流不息，匠心代代相传。这些扎根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是一门门历经岁月沉淀的古老技艺，更是昌都人珍贵的精神家园。他们在新时代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持续焕发全新生机，向世人诉说着藏东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传奇。

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一家主营淮扬菜的饭店，虽说并非节假日，但这儿的生意依旧红火。后厨中这些厨师们除了工作很辛苦，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一个人，他们的厨师长石宝林。
1: 一个把关一个要对他们进行指导，因为你作为厨师长，你要知道啊，这个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你想象力那种样的，它应该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做。我们举个例子，做狮子头啊，这个五花肉应该几成瘦的，几成肥的，对吧？还是四分瘦，还是六分肥？
0: 清炖狮子头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也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这是一道制作频率很高的菜品，但厨师们每次做都不敢掉以轻心。要想把这道菜做出最正宗的味道，首先在选料上就不能有丝毫马虎。
1: 因为最早期最传统的时候，它是要三分瘦肉七分肥肉，但是随着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也在变化，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瘦肉的比例提高了，把肥肉的比例下降了，也许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半肥一半瘦。当然因为肥的太多，这个脂肪啊这些太多，对人体不是太好的，我们也在改变。
0: 石宝林告诉我们，狮子头原来的名字叫做葵花斩肉，因为这道菜成型之后形似狮子头而重新得名。很多人都以为狮子头的原料是用刀剁出来的肉馅，其实并非如此。
1: 但是它的做法，你不能说为了图省事啊，用绞肉机把这个肉一绞，那我们的肉下要下成就是小黄豆捏那么大，要很整齐。
0: 如何将这些黄豆大小的肉丁粘合在一起，也大有学问。
1: 盐、味精、胡椒粉，以及我们传统的做法，里头还有马蹄。吃到这个狮子头，里头还要有脆的感觉，脆的就是马蹄。我们还要掺一定比例的马蹄进去。做这个狮子头，那你就感觉吃到嘴头不全是肉嘛，还有这个马蹄的脆跟清香，那你就不会感觉太肥太肥嘛，太油腻。这个菜那当然都在不断的调整这些东西。
0: 近两个小时的小火慢炖，狮子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此时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石宝林告诉我们，这道菜并不算真正完成了。
1: 传统我们在老家做，它是一个砂锅，但是呢，那刚才会烧出来太油腻，上了一层油。那现代人不适合现代人的这个口感要求，那现在我们就采取用清水，因为在北方嘛，就是大白菜一只，大白菜一只它是会把油脂吸掉了嘛，然后炖好了以后把大白菜一只拿着，那这个汤会很清，肥而不腻。虽然肥肉很多，但你吃的嘴头不腻，不感觉到很腻，啊，正常的人吃一个啊没有问题。
0: 虽说这家饭店开在北方，但在石宝林近乎苛刻的把关之下，店里的清炖狮子头却比很多江南小馆中的菜品还要地道。石宝林对于淮扬菜的精准把握早已融入到了他的血脉之中。1968年，石宝林出生在镇江，这里是淮扬菜的发祥地之一。石宝林对淮扬菜的

0: 种味道。那现在还是积极有心，总的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想一想，总是希望还能吃到那个妈妈做的这些红烧肉啦，是红烧蘸肉啦，或者就是这个鸡汤啦这一类的。
1: 因为家境一般，施宝林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在他看来，他的厨师天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出了苗头。
0: 因为那时候我们七八岁、八九岁就要烧饭了，父母都要工作，你中午你要自己在家烧饭吃，你不烧饭没有人烧，因为父母都不回来嘛，中午。
1: 1984年，施宝林16岁，他进入当地一所烹饪学校学习淮扬菜。在来到这里之前，施宝林对淮扬菜的全部印象就是妈妈做的家常菜。慢慢的，从老师的口中，他才知道，原来淮扬菜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淮扬菜发源于淮安、扬州等地。1500多年前，隋炀帝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他带着北方的厨工和中原的物产来到自己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在这里，南北方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融合，由此渐渐形成了淮扬菜。淮扬菜的口味融合，咸甜浓淡适中，深得当地人们的追捧。加上江淮地区一直富庶一方，发展饮食文化得天独厚，所以淮扬菜在清代的时候就和鲁菜、粤菜、川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
0: 因为我们淮扬菜比较善于烹制这些虎头的东西，虎下，因为它不靠了海边，它海边这靠了很少，就是南通那边靠了一点海，靠了南通那边的它的带鱼、黄鱼、女士的带鱼、黄鱼还是有名的，但是大部分以淮扬菜为主的话，它主要烹制长江的鱼类跟虎头的鱼类，不管太湖扇贝，它全是虎头的，白鱼、白虾、银鱼，它就是虎头的，长江大白鱼，这些都是虎头的酱料的。主要烹制这个是淮扬菜，厨师应该是比较拿手的一个东西。
1: 施宝林在学徒的时候，感觉刀工这一关是最难过的，必须要下硬功夫。
0: 那你学校有实习基地吗？他会买很多萝卜、土豆，你就是拿刀在那里练，每天下丝啊，或者就是我们扬州的大竹竿是那个竿，方竿。你要慢慢要晓得，慢慢劈。也许头上来一块杆子只能劈七八片，但是以至于慢慢到最后，随着你可以劈了十几片，就是以至于十几片、二十片，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当时那批有100多个人，那肯定大家都很竞争，自己偷偷地买点萝卜回家雕刻一点花，或者买点西瓜去练一练扬州的瓜雕啊。因为买点资料啊，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在学校买，老师也讲，你呢要回去也要自己练。
1: 1987年，施宝林19岁，他从烹饪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镇江一泉饭店。这是一家当地非常知名的饭店，里面有很多身怀绝技的淮扬菜大厨。施宝林能到这里工作，自然喜出望外，他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0: 第一件工作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就是所谓的现在叫水台，就是比如说杀鸡、杀鱼、洗肚子、洗肥肠、洗带鱼。最快的时候，一个鸡烫过了以后，就要2-3分钟。因为我们头上来去也，那师傅他会很快，他这鸡把就把鸡毛全部弄光了。因为我们一去还慢慢弄，但是你等你一年过后的时候，那就很快了。包括你看我们淮扬菜，它一个鳝鱼，那很滑的，你一般人不会滑的，你抓都抓不住这个鳝鱼，你抓都抓不了。但是等到我们以后这个水台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鳝鱼在我们。

0: 上，他就下去，他是花不了了。那杀起来也很快。
1: 施宝林的刀工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也让他引起了饭店里一位老师傅的关注。这一天，师傅把施宝林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淮扬经典菜——软兜长鱼。
0: 淮扬人比较善于做长鱼，他长鱼能做100多种菜。他这个淮扬龙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在这个里头，他主要是弄那个鳝鱼的脊背肉做的，而且这个很鲜嫩，很嫩，很鲜。它是也是以火腿黄鳝，加水加米醋，把它烫一下，烫了嘴微微胀的时候，两个龙竹签的把它化下来，就用那个鳝背上的那一个比较黑的那一条肉，它炒出来的，它就是可以用筷子卷起来吃，很软，很软，很嫩，很鲜美。
1: 鳝鱼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又不容易入味，如何让调汁迅速地渗入到肉中？师傅告诉了施宝林一个诀窍：
0: 不能弄刀把它一沾沾多一点，而是要弄手撕。刀下去是一个很轻盈，它就会很嫩，这个很轻盈炒出来。那我们弄手撕下来以后，它就会很，因为它有这个很毛糙，就跟我们做笋子一样，做我们淮扬菜一个经典的菜叫油焖笋。为什么有焖笋不能弄到虾，而是弄到虾哈子把它一掰，它要有毛糙的地方，毛糙的地方它才能吸收，就是这个味道进去。你假如一虾很光滑，这个味道就不得进去。所以它也是我们煮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把它掰多。
1: 处理好了食材，下一步就是炒制过程。鳝鱼肉的软与硬，调汁能否包裹在光滑的鳝鱼皮之上，全靠厨师对于火候的拿捏。
0: 然后在炒制过程中，你的油温你掌握，你的口味的掌握，你油温高了，它鳝鱼会很嫩，就是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很软，吃在嘴里又软又嫩。那你要火候你掌握不好，它会发烫发嫩，而且它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个调的这个汁一定要爆到这个鳝鱼上了，因为鳝鱼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它的味道所有的味道来自于后期你的汁，你调的这个汁，你这个汁假如爆不到鳝鱼的味上呢，那这个鳝鱼是没有味道的。因为鳝鱼它你，我不知道你吃过没吃过，看过没？鳝鱼它是很滑的，这个汁不容易爆上去，因为不容易，所以就是很考验这个炒菜的师傅的手艺。你要假如芡勾了好，爆上去了，那鳝鱼吃在嘴里很有味道，要爆不上去。啊，就是炒出来底下还一滩水，鳝鱼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味道，吃到嘴里你就没有味道。
1: 在师傅的指导下，施宝林的厨艺突飞猛进。到了1986年，施宝林迎来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镇江举办了一场厨艺比赛，这次比赛很有特点。要求厨师利用三国典故来创新一道淮扬菜，
0: 他们就挑选了我。当时也大家也没有做什么菜，但是至于能不能拿奖，那谁也没有数，那心里没有底牌，因为当时很年轻，也没经历过这种大型的比赛。当时就是在脑子在想，就是一个典故叫草船借箭。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这个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典故来做的这道菜。
1: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道菜既符合草船借箭的主题，又具备淮扬菜的特点呢？施宝林想到了镇江当地的一道名菜。
0: 苏州有个松竹桂鱼，技术上把这个两个鱼肉改成花刀油炸，炸过了以后，然后就是白灯筒把这个鱼头撇下来，撇下一半一半，弄刀削过来以后也弄油炸，摆了两头，两个鱼盘起来，两个鱼头半片的鱼头朝上一摆，它又当然有点像一个船的这种感觉。
1: 这道菜的调汁异常关键，色香味几乎全要靠它。
0: 因为这个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汁之前，油、番茄酱，那必须还要再加一点果酱， 因为光飞来讲，它的颜色没有那么亮，加一点果酱，然后弄热油要慢慢熬，先把这个酱熬透了，然后加水烧滚了，然后该调味的调味了，到最后就勾芡，勾好芡的时候一定必然还要烧一锅热油，一定要那个热油去冲这个，再进一样这个油。沸腾了以后，把这个热油要打在这个汁里头，这个汁浇出来就是很明亮，很明亮。所谓我们行话就叫这个汁就活了，活着很油亮，但是它又能粘在这个鱼肉高上。那这个是需要一点就是功夫的。淮扬菜里头还有一个叫做菜把鸭，菜把鸭就是弄冬笋丝、香菇丝、胡萝卜丝和鸭丝，把它炸起来。炸成一个个的跟草堆一样的，一个个的圆的草堆，把它摞起来，摞起来以后再搞，就是弄冬笋，就是刻成像筋一样插到这个菜堆高头，插到这个菜堆高头，因为插到这个菜堆高头，那正好就是形成一个矬往上的一个菜堆，一个稻草堆，然后就是这个筋插到高头。因为什么当时要选择松竹桂鱼？因为草丛它底下必须要有水，它因为叫汤出汁。叫这个番茄汁，番茄汁就相当于是水。
1: 漂亮的造型，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刀工，浓淡适中的口感，石宝林制作的这道草船借箭，充分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最终，他捧回了金奖。初出茅庐便斩获金奖，让这个年轻人找到了做一个厨师的自信，也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没过多久，石宝林在制作扒菜心的时候便惹恼了师傅。
0: 哎呀，随便扒一下，随便弄一下，但是他就训斥我们了。他说你这个油菜心扒好了，一定要用刀把这个菜头要削了尖尖的，菜一摘一定要改刀改了。还是紧紧的，两头都要紧紧的，拿出来的这个菜感觉上呢很舒服，很漂亮。但是当时我们年轻人啊，咔咔龙虾又多，每天那么多，也不是一点，说不定要一筐，往上一个个的在那里搞，搞了会很烦的。年轻人那也没有耐心嘛，那他这时候就会训斥我们，一定要按照标准去做，大小要一致。就是刀工成绩一定要很干净、很利落、很整齐，因为这个是我们基因最深。为什么？他当时很清楚，以至于他对我们有点粗暴，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嘛，粗暴就是说话有一点就是很急了。因为他对自己，他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很严格，都要求很严格，所以他容不得一点瑕疵。包括我们到现在说不定还做不到他那种感觉。这个老一辈的师傅他真有他的很多的独特的地方，现在人真的需要向他们这些老师傅去学习，他们对所有的东西的要求真的很严格。
1: 师傅给石宝林上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让他明白了烹饪艺术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做出正宗的淮扬菜，烹制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要精益求精，稍有差池就会谬之千里。而这个道理也成了他日后烹饪淮扬菜时一直坚守的原则。20多年来，石宝林一直沉浸在淮扬菜的制作技艺里，他出色的表现吸引了很多饭店的注意。2011年，石宝林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出任行政总厨一职。
0: 包括我自己内心来讲，我想做的菜也就是老家的味道。我们这个店呢，他一直做的都比较传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原料啦，我们所有的老家来的一切东西啦，都是走老家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变化不是太大，不是太大的，基本上还是不保存的就是那种老家里这种味道感觉，朝这方面去努力的。
1: 石宝林坚持传统的做法，为这家饭店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不少都是南方人。 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施宝林的拿手菜水晶虾仁、拆烩鱼头、大煮干丝等都成了畅销菜品。
0: 或者是一个老的吃客，那他会有感觉的，你这个菜到底做了真正不真正。然后我们经常也遇到这种客人，他也许他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
1: 近些年北京的餐饮业蓬勃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淮扬菜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呢？施宝林也不得不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这道菜叫做砂锅焗回鱼。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施宝林可没少下功夫。
0: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种这个回鱼的细嫩，你不能把它做成别的感觉，还是很细嫩，还是很肥美，对吧？让大家能接受。我们也在这上在变化，包括烹调方法，包括调味，我们也在用别的方法。但是根本不变，就是这个回鱼本身你感觉不能变，你不能把回鱼做成别的鱼的感觉，那肯定不行。人一吃到嘴里啊，这个还是回鱼，还是长江的回鱼，最起码是这样。
1: 回鱼肉异常鲜美，但是传统淮扬菜更多的是运用红烧、爆汁等方法进行烹饪。这一次，施宝林希望能够尽量保持回鱼的原味。一番思考后，施宝林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特别的烹饪器具上。
0: 我们每做一道菜，我们都针对这个原料的特性，因为回鱼它毕竟本身它没有什么刺，肉质也比较稀，也比较肥，那砂锅焗更能保持它的原来的原汁原味，更能保持它这种比较肥美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现在做的砂锅焗这个回鱼，就是把它下成多，然后底下铺蒜头、铺洋葱，然后这个回鱼就是弄蚝油啦，这些把它腌制，然后上砂锅，就是把它焖烧，要花15分钟左右把它焖烧。这也是我们稍微一种传统菜，我们只用了这个广东的手法，砂锅焗的手法。
1: 焖好回鱼，施宝林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酱料的调配。
0: 因为所有的味道都来自于这个汁，砂锅只不过是一种器皿，一种纯了的器皿，就跟我们弄锅烧一样的，它只不过用砂锅把它焗出来的，对吧？但是味道还是你需要我们去调。
1: 在施宝林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创新淮扬菜，像茶叶虾、豆腐、狮子头都受到了食客们的欢迎。
0: 因为呢，出来这个几年呢，淮扬菜也不断地在变化，包括我们变化，我们也在变化，尝试变化。但是一个粽子再变化，它的灵魂不能变，它的灵魂就是它的味道不能变，原料可以变，方法可以变，但是它味道不能变。你原料可以选择，就是别的帮派的原料都无所谓，都可以，但是烧出来的味道那不能变。那你淮扬菜的味道变了，那它就不是淮扬菜了。原料、烹调方法都可以变，但是味道不能变。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1: 无论是传统菜还是创新菜，施宝林始终记得当年师傅对他的教导：想要做好淮扬菜，从选料到烹饪，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这也一直是他对自己和饭店厨师的要求。然而，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够理解的。
0: 因为厨师天南海北，有老家来的，有不是老家来的。那不是老家来的人，他不知道你淮扬菜到底是什么感觉。即使他了解一点，他不晓得你其中的精髓，那必须要我要反复地去讲，反复地去弄，弄吧。这个所以说我现在工作就这一块比较反而是最终的这一块。
1: 石宝林在继续研究淮扬菜的同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真正学到淮扬菜的精髓所在，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最原汁原味的淮扬菜。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4年，隆冬，位于福建大厦的八闽石府里人头攒动。虽然户外寒风凛冽，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食客们来此就餐的热情。八闽食府以地道的闽菜制作著称，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福州菜为主流，兼具闽南、闽西等地方风味。特殊食材的选用和独到的制作工艺是闽菜的一大特点。
1: 福建菜啊，它这是因为临着海边，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食材供应的这么一个食物链，它擅长的烹饪一些高档的海鲜、鱼翅啊、鲍鱼啊、海参呢。
0: 张永泉，八闽食府厨师长，他精通上百道闽菜的制作方法，佛跳墙、荔枝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张永泉能烹饪出这样的福建美食，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80年，张永泉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技术工种在社会上十分受人尊敬，张永泉也想学一门技术。一次招工的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厨师的学徒工。
1: 那会儿的社会上的厨师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会儿基本上就没有外地厨师，很少，全是北京厨师。当时呢是报考的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吧，就是北京新华旅游总公司。
0: 毕业后，张永泉被分配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创办于1900年，是一家汇集中华美食各式佳肴的高档饭店。在那里，张永泉跟随师傅学习淮扬菜的制作。
1: 师傅现在还记着他名字，那高世才嘛。从最基础的切葱姜蒜开始，开生就是鸡来了给开膛，给洗干净了，给它分档取料，做鸡丁的，做鸡片的。
0: 像这样的活，张永泉一做就是一年多，但是师傅始终没有教他做菜的技巧，只是不断地对他说一定要练好基本功。渐渐的，张永泉的心中有了一些消极的情绪。直到有一天，张永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师傅露了一手基本功。
1: 北京饭店举办大宴会，那师傅就是需要做龙须面薄饼，当时是还得做一个菜肴的需要。然后当时看到师傅将一块面溜出之后，抻成头骨丝那么着，哎呦，真是感觉太神奇了。
0: 张永泉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这才明白师傅话中的意义。
1: 每天中午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就在那儿，每人拿一块面在练，然后练的差不多了，师傅了过来呢，就是指点，给你指点指点。最后经过也是一年多时间嘛，终于能像师傅一样，那就是比较轻松的嘛，就能把一块面抻成头骨丝这么细了。
0: 在中国菜的八大菜系中，淮扬菜以刀工精细、造型优美而著称。如今张永泉能做出如此精美的菜肴，全靠当年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如今回忆起当时的学艺经历，张永泉仍然印象深刻，尤其一道名为红烧头尾的菜，着实令他费了一番功夫。 红烧头尾是江浙一带的传统名菜，有着色泽红亮、入口浓香的特点。张永泉原以为烹制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等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火候长了呢，这个鱼它会老；火候短了呢，这个鱼呢它就会味儿入不进去。就这火候这就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它才能既让这鱼入了味儿了，它能保持它形状，吃的口感呢还比较鲜嫩。还有一些技法，就是这手拿这锅，你得轻轻的给它，这不能碰，也不能拿铲子铲这鱼，只能轻轻的划划，顺着它自然的划在盘子里头。这个菜呢，装盘的时候一次成型，不像别的菜，你还能来回摆摆，来回往上堆堆，这道菜就只能一次成型。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张永泉自己都记不清用了多少条鱼去练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鱼不焦不生，火候刚好，从外形上看也颇像那么回事。然而当师傅看到张永泉做的红烧头尾后，却觉得菜肴的色泽不那么令人满意。
1: 老抽多了不行，这个菜品的这个颜色呀发黑发暗，让人感觉到他看着就不舒服。
0: 接着师傅又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随即皱起了眉头。
1: 糖度不够也不行，生抽老抽多了也不行，生抽多了它会咸，这菜要发咸的，光搁老抽呢它鲜味又提不出来。
0: 这看似普通的一道菜，想要做好一点都不简单，光是生抽、老抽、白糖这三种调味料的用法、用量、使用时机都有着特别的讲究。听着师傅的讲解，张永泉感到厨师这门行当真是博大精深，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2001年，福建大厦下属的八闽食府开业，当时北京没有一家专门经营福建菜的高档餐厅，会做闽菜的厨师更是非常稀缺，因此饭店在筹建之初便从北京各大饭店调来优秀的厨师，并从福建请来闽菜大师对他们进行闽菜制作的培训。张永泉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
1: 反正很新鲜，当然呢同时呢这菜里有好多融会贯通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个菜系上呢不能太那个太保守啊，不往前走了，这都是当一个厨师比较忌讳的，就是有什么新鲜东西能让你有学习的这种欲望。
0: 与淮扬菜相比，闽菜在口味上偏重酸甜，但烹饪手法同样讲究精雕细琢。凭借着坚实的烹饪功底，张永泉逐渐掌握了闽菜的制作技巧。这道荔枝肉就是张永泉当时很受欢迎的一道拿手菜。
1: 形似荔枝，这种口感呢也是跟吃荔枝似的，有点甜甜，有点酸酸的，哎，也是粉红色的，这都跟荔枝相似，所以这是简直就是称为荔枝肉。
0: 一天，张永泉在后厨看到了一批陶罐，这些陶罐制作精美，釉质细腻，仿佛艺术品一般。张永泉觉得奇怪，便向师傅询问这些陶罐的用途。原来，这些陶罐是专门从福建运来，为制作闽菜中最经典的菜肴佛跳墙而准备的。
2: 这个坛子呢，就是我们每次制作佛跳墙或坛烧八碗的时候专门用来吊汤用的，这是在福建专门空运过来的。
3: 这里边呢，吊这汤呢所用的东西有包括老鸡、番鸭、猪脚、猪手、肘子、 龙骨、棒骨等这么七八种的这个食材吧，经过12个小时左右的小火慢炖，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食材的香味儿充分的浓缩在这个汤里头，就是要把握火候，给它烧开之后一定要小火，一定要就小火慢慢的炖，火大了的话它容易把汤马上香味还没出来那汤就干了，这不行。就是最大关键就是小火慢炖，
1: 就跟你一个拿一个紫砂陶沏茶似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是不搁茶叶了，哪一天你把那个开水搁里，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茶味渗出来的。这罐也存在一些这个东西。那它两面是釉的，它这个每次这味儿都入不进去。就是现在这个罐能用那个紫砂，这是这个陶制的小罐呢，它的有一定的味道，让它呢混合起来之后，制作出来佛跳墙更加的危险。
0: 佛跳墙曾多次出现在国宴之中，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曾经在来华期间品尝过这道佳肴。佛跳墙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佛跳墙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在张永泉的追问下，师傅告诉了他一个在福建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

0: 而是在清乾隆年间，他呢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么一个地儿叫三坊七巷，就是住的人叫非富即贵，向东为三坊，向西为七巷，什么七条巷呢里边住。那有一天呢，一个官银局的那么一个长官宴请布政司的长官，期间呢就是这个官银局的夫人亲自下厨。为这布政司长官做了一个私家秘制的这么一个菜肴，布政司长官品尝后赞不绝口。回来后，跟他衙厨，他衙门里有一厨子叫郑春发，跟他说起此事。第二天，到了带着郑春发到官员家里呢去，拜访一下，就是取取经嘛，问人家这菜怎么做的。回来之后呢，就郑大厨凭借自己多年的从厨经验，对此菜加以改良，去掉了一些鸡呀、鸭的，就是肉类禽类，多添加了一些那个海鲜的东西，蹄筋呐、鱼肚啊，就改良后啊，这此菜呢，就是能说比以前那好。当那个郑大厨将此菜端上来之后，揭开封口的荷叶时呢，顿时满屋飘香，荤香四溢，众人连连称奇，品尝后呢，更是赞不绝口。忙问说：“此菜为何名啊？”哎，郑大厨说了："此菜还未正式定名。当下呢，即有一名秀才呢即兴赋诗。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是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其禅跳墙来。随后呢，郑大厨呢就随着他这诗句也就摘出仨字来：佛闻其禅跳墙来。正好这道流传百年的美味佳肴就正式有了名，叫佛跳墙。"
1: 张永泉对这道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开始跟随师傅学习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张永泉原以为师傅会把他领向灶台，却没有想到师傅先把他领到了处理食材的工作间。
0: 就是跟着福建师傅呢一块儿，从食材胀发开始，蹄筋呢，猪蹄筋呢，因为它细小，要用油发；牛蹄筋呢，它粗，得用水发，鱼肚呢也得用油发，还有的需要像那发那身的时候呢，还有需要火发，这是大乌身的时候呢，它是就是干货有很多的不同的胀发方法。鱼翅，你看干鱼翅哪也得是水发。
1: 福建东临大海，盛产鱼、虾、蟹、生蚝等海鲜。因此，在制作佛跳墙的20多种原料中，大多为海鲜珍品。这些海产品需要胀发才可以进一步加工，而胀发的技巧直接影响到最后成品菜肴的好坏。
0: 如果制作佛跳墙的话，它得提前几天就得做准备，它不是像一个菜似的，加工一条鱼似的，今天来了鱼，整完鸡鸭鱼肉都可以马上做，它那不行，它得一步一步的，根据不同的要求，要水发或者油发。然后呢，这把发好的食材先搁那儿，然后按小需要的这个规格，比如说鱼肚啊，切成一小块一块，蹄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完成了食材的胀发，下一步就是汤底的熬制。福建人对汤情有独钟，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闽菜善于调汤的特点，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之说。为了做好这个汤，张永泉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0: 老鸡，棒骨、龙骨、鸡爪、猪脚这些东西，就是胶质性挺浓的东西，它给一大锅汤就需要30斤水浓缩成5、6斤水，就是精华都浓缩到这里了。他用水焯飞水的方法制作这些，把这个食材这些腥臊味去掉，或者我们改良后呢，就变成用油过油炸。这个东西呢，就是对这些食材，就是去掉这腥臊味更好一些。因为你要打早上起来上班，一直要煲到晚上。
1: 制作好了食材和汤底，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们装入罐中微炖了。出乎张永泉的意料，即便是装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有着

0: 了不少的讲究。
1: 按食材就是不同的档次放在里边，人就是一些低档的食材，什么蹄筋啊、杏鲍菇啊、螺片呀、百灵菇这些，那放在上面呢，就搁在一些鱼肚啊、鲍鱼呀、海参的鱼翅，把调好那汤，这汤调好是金红色的，调好汤之后呢，灌在里边，然后呢，封好荷叶，再上笼再蒸三个小时。因为有海鲜的东西，也有蹄筋，这属于使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12个小时啊，开始需要大火，大火呢给它烧开，给它那汤滚喽。然后呢，大火呢一半程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火是逐步减小的。这汤会让它浓缩嘛，浓缩的越来越少，也就不能大火了。这火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你就得关注一次。鲜香有一点。你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鲜的这汤，然后呢闻闻淡淡的酒香味，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这个鲜香咸，这口其实咸体现不出来，只是这口感，因为它食材比较荤，所以味道呢就是稍微厚一点，厚呢意思不代表咸，它是好吃，感到嘴里是那种感觉。
0: 张永泉做的佛跳墙可谓京城一绝，很受顾客的欢迎。久而久之，福建大厦的餐厅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有不少都是福建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
1: 有一次，就是服务员过来说前面有一个客人，福建客人，他说来北京几年了，他说想尝尝家乡这种味道，就是把鱼换一种做法，能不能炒个鱼片什么的。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永泉想到炒鱼片，这可是他当年学习淮扬菜时的拿手好菜。那么能不能把炒鱼片和闽菜相结合呢？
1: 淮扬菜有一个糟溜鱼片，它是用它这白糟，就那个它专门用那个香糟，它是叫香糟雕出来的，这菜是白的。可给为了给它呢融合一下呢，就是变一个方法，同样的烹调方法，就把这个香糟换成红糟了。这一本身这鱼片呢，开始呢是，如果淮扬菜做法就是香糟鱼片，弄出是白颜色的，有木耳，有青笋片，然后这个呢，现在呢，同样的就是那个原材料，可是把调料给换了一下，换成红糟了。
0: 红糟是闽菜常用的一种调料，在福州地区的农家都有着自酿青红酒的传统，在青红酒制作的最后阶段，将发酵而成的衍生物经过筛滤出酒后，剩下的渣子就是红糟。聪明的福州人将酿酒剩下的糟粕变成了美味的调料，成为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风味之一。那么如果把糟溜鱼片中的白糟换成红糟，会不会出现令人惊奇的效果呢？为此，张永泉动起了脑筋。张永泉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试验，然而尝试几次之后，张永泉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1: 香糟少了的话吃不出糟的本来的味道，糟了多了就显得太红了，这道菜呢吃了呢就用调味 过度重吧，过轻都不好。
0: 经过反复的尝试之后，张永泉终于试出了令他自己满意的味道。
1: 做好之后，这道菜呢，服务员给端上这个客人尝了之后，真不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听到客人的反馈后，张永泉很高兴。这次改良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丰富了店里的菜色，也让他意识到闽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 灰尘初心。
1: 在这福建菜，这个既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传统风味，又要在这些基础上呢，不断的尝试一些新鲜的菜肴。怎么呢？南北方菜的结合呢，让广大的消费者呢更能接受。
0: 闽北烧笋干是一道传统的福建名菜，如何改良才能既保留住闽菜的特色，又能增加更丰富的口感？张永泉下了一番功夫。
2: 这道菜是也是福建特色菜闽北烧笋干，它的主要成分是福建特产的黑山笋，这北方笋没有，它笋跟别的不一样，咱北方的笋是白的，它这笋是黑色的。然后呢，来的时候呢，这笋是干的，要搁到水里头，用小火慢慢煮上24小时，它才能充分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它的配料呢就比较简单，就是肉丝，为了它的颜色好看呢，搁一点红尖椒、绿尖椒、洋葱。
1: 但是这基础上，我觉得它有点单调，光有那么笋，光有这一种做法呢，满足不了客人的更多的需求。在这基础上呢，我想了想，哎，如果搁豆腐结合在一块儿又健康，哎，又让客人能够接受，这哎，我就大胆的设想了一下，用咱们的家常烧豆腐的做法，哎，把这个去掉了一些呢，家常豆腐里多余的一些木耳啊，白笋片啊，换成这个黑山笋，加上点呢五花肉片。然后呢，按照那个自己所需求的比例，把那个豆腐跟那个山笋搭配好，然后通过服务员的介绍给常来的客人品尝。
0: 福建大厦餐厅的生意日益红火。其实，原来在北京喜欢吃福建菜的人并不多。张永泉手中的改良菜为餐厅吸引了越来越多对闽菜感兴趣的食客。未来，张永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闽菜学习的行列中来，让闽菜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3: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4: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了，多次给我们普及心脏病预防知识的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著名心内科专家徐志敏教授，谈一谈冠心病预防的几道防线。就很多人说，哎，心脏病到底能不能防？防治其实最重要的是几道防线。我们以前呢会讲说，哎，我们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但是您提到了几道防线的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三道防线的意义。
9: 那么这一道防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我这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健康策划了。
8: 健康策划，
9: 你比如说可能青少年也需要策划，但是他对动脉硬化、心脑血管这方面预防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到了中年人啊，一定要做心脑血管病的健康策划。哎，那么什么那个到了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他那个高发季那个年龄，对于这个男性啊40岁左右，女性这个接近55岁，这就每年都做一个策划，因为心脑血管病太厉害了，你不这个病预防好了，你的死亡率就可以减少一半儿。所以长命百岁不是梦，就是三大疾病给你那个折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两个加起来，当然在全世界统一叫心血管病的预防就占一半儿，完了还有那个1/3就恶性肿瘤，大家看恶性肿瘤越来越多，但是恶性肿瘤的早期预防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心血管、脑血管病是一样的。
8: 一样的，
9: 哎，你如果不这个设计好，三大病不得。也就是说欧洲心脏病学所说的90%的人不得了，这是最高境界。
8: 对，
9: 长命百岁。我经常给我那些健康朋友说，我说你保持血管百年通畅，你就会活长命百岁。这是关键点，就是第一道防线啊，一定要做这个预防，那个最早期的一个预防是叫我给起名字叫危险因素阶段。
8: 怎么做？
9: 哎，危险因素，你这时候不要顶着说我没有心绞痛，也没心肌梗，我也没偏瘫，我好好的。这时候就看危险因素，
8: 哪些是危险因素？
9: 哎，哪些危险因素？那么危险因素啊，在这几年，你比如说大家都很明白，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8: 、
9: 这最重要的三高危险因素。然后紧接着是什么？抽烟和大酒，还有这个肥胖，还有心理负担太重、压力大，有好多急躁易怒、A 型性格，就是数来数去主要就是这么几条。
8: 对，
9: 你看你搬来搬去不超过10项，你怎么不是10项预防好，90%人这一辈子不会得心脑血管病，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阶段往往不重视，病人不重视，就刚才说了误区特大，说我不难受，我防啥呢？防了我可能没病，不，他这老是觉得难受才有病，这是最大误区。然后那个现在一些管理部门，包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医保部门也是，就盯着大病，就躺在那儿不行了，才抢救了人，到处有关怀，那花钱更多，多花钱少办事儿。他觉得这个小是不难受的以前就是说你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也不要命。我说你要了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8: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阜外医院徐志敏大夫，谈一谈心脏病预防的三道防线。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但是徐主任，我就想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了哈，三高保三高防三高这个事情哈，说像我这个年龄啊，四十多五十上下的时候，我周围大量的是什么，在一个边上界限上可吃可不吃的，哎，可能不太注意就真的是进入那个大军了，哎，如果注意点也可能不用吃，这我还有没有防的可能，在吃药前还能不能防？
9: 哦，所以说这个危险因素控制阶段啊，第一道防线它好多项目，第一个就是科学生活，你好多高血压或者血糖轻度高，也叫糖尿病前期，血压也就是一级高血压，还抽着烟还肥胖，你不用吃药，早期这个你先用科学的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咋个就那几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好心态，这不就九字方针？
8: 戒烟戒酒，对。
9: 管住嘴这个内容不可三个字，这项目很多了，什么低盐低脂，还不能吃得过饱，这个稍微欠那么一点七八饱是最高境界。百病都能去除这个，然后就体重给它控制到合适的范围，不烟彻底戒了，没商量余地，戒烟戒酒，我觉得那个戒也得改成戒烟戒酒。

0: 你可以这样，但是他变成了说我不喝酒，原来压根不喝酒
1: 啊，
0: 为了获取这一点点好处，每天反而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哪怕说我们退一万步说，他有这一点好处，但是他还有无穷的其他的坏处呢。
1: 嗯，
0: 你得看到这个，我会看到有人为了这一点点没有证据的好处，原来不喝酒，养成喝酒习惯，这就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戒烟戒酒，这点我非常认同。
1: 所以说，科学生活那个首先得戒烟戒酒，
0: 对，
1: 第二个就合理膳食，就我刚才说清淡饮食了，低盐低脂这些，适量运动，我觉得生命之余运动
0: 对
1: 非常重要。就是，但是这个运动也得设计，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你有多大的能力就运动多大，
0: 嗯，
1: 你别那个超量也别不够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又很有运动能力，又年轻力壮，你天天迈着八字步四步八步也达不到效果。你比如说你老人病残年龄很大，还跟这年轻人在那晒什么又跑步又游泳也不行，就是量身定做，要设计一个方案。
0: 嗯，
1: 这我觉得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特别的有科学化。
0: 提到这个适量运动，我觉得这个运动啊不一定你非得打上整工去健身房。刚才我去大堂里边接徐主任的时候，我看到您在那个大堂在溜达呢。
1: 对，我也现在特别重视这个，就是那个
0: 碎片时间都在走。
1: 这个只要有空闲时间拿来等，我就在走。我并且到机场了，火车站我不一般不坐椅子，我都在那儿散步。我说多多一散步，一万步、一万五千步都可以控制节奏。所以这样的话，科学生活必须发扬定制精神。抽空，好多人老强调说没时间，你比比皆是，到处都时间。你比如说你排队也可以的活动，原地踏步也可以。
0: 对呀，
1: 你看我有好多原地踏步排队，我原地踏步等着，那个现在排队的事情很多，所以你关键要看你重视不重视。说的容易做的难，那好心态更难了。你怎么要不生气，或者见了生气的怎么能化解掉，这心理怎么调控，当然这整个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你比如说你光医疗界是不行了，你还得有文化教育界，
0: 对，
1: 还有心理学营养学，各方面专家都得结合，就包括体育，大家全民做好的健身体育，这都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第一道防线，其实是很有意义，花不了多少钱，很快乐的一件事，就没做好。这第一道防线我们都没做好，这是指轻度的那三高。
0: 目前来说，大家普遍第一道防线没有做好，真的还是来得及的啊。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话呢，就要检视一下你的第一道防线有没有做好。如果家里边也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自己也要警惕了。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阜外医院的徐志敏教授跟我们谈谈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啊。徐教授提到了三关啊，防好三关。第一关呢，就是有关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控制好我们的三高。但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好就面临的一个说，哎，已然开始出现高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啊？这就可能是不是要进入第二道防线了？好，我们继续请徐志敏教授为大家讲解。
1: 但是你比较中度和重度了，那光那科学生活方式单从这个就不管用了。你轻度的，这是轻度高血压、轻度高血糖，你体重减下10公斤，原来肥胖的减下10公斤，好多人不需要吃药。但到中度的就不一样了，中度和重度就是非得吃药了，这时候就我们医务人员参与进来就多了。这里边误区又来了不少啊。
0: 这样还有误区呢？
1: 哎呀，我合理用药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全社会存在这个问题。包括各个层面的，所以是合理用药，这是一个特别强调的。以前那个多次强调医院必须做几件事儿，一个是公益性，公益性这拨款了什么政策了，还有一个就是合理用药。
0: 这里边有除了合理用药比较专业的，像你们医生去把握的事情之外。

0: 有哪些误区呢？
1: 这是两方面的，河流游泳你必须不大众的观念也得改变，和意识的观念也改变，还得管理人员观念。当然前几年我打高举这河流游泳的这面大旗，我也做了一些科普。
0: 嗯，
1: 你比如说央视的健康之路了，和北京卫视的养生堂，我就是谈这个河流游泳问题，但展不开，因为太深了。怎么办呢？那个我觉得大家也是个理念，我一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道理，就是那个四个现代化吧。咱们的特别我们这个
0: 这代人提的这个词，
1: 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就四个现代化。那么用药也是河流用药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现代化？一个优化，一定要优化。
0: 优化
1: 这个用药这个怎么才能优化呢？就是说你用好药，啥病有好药？就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了、高血脂，你用好药就预防效果不一样，差药就不效果差，不用药你不没效果。大家一定要，这和头疼、脑热、拉肚子对症治疗，一些轻微的感冒什么，这不一样。那些好药或差药都区别不出来。这个心血管病还有它的严重的这个危险因素，那几个重要危险因素一定要有好药，这是优化，这是一个内容。好药的那个评价标准，你必须找那个有经验的大夫，因为这里边很难那个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
0: 是不是贵的就是好的。
1: 对，你得好好学习。就说他的药物的品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举例高血压，高血压的好用的概念什么？就是长效，你用一次能维持24小时。长效不长效看啥，这里边很多技术问题，不是说我这个厂家宣传长效就长效，不一样。你的心中有数，你有品牌长效的，你的不你的手里头这个，这和打仗一样，给你发的武器你得盘点清楚，哪个是那个老大品牌，哪个是老二，你得清清楚楚。你看这国外的高血压指南都特别强调什么首选哪个药，次选哪个，但我们国家的指南不这样写，都是一个大杂烩，就一张表列上去，你大夫选吧。所以是一定要有品牌药，一定要长效的，还得要这个什么呢？那个维持稳定的。他的药有的不稳定，
0: 血药浓度发挥的比较
1: 稳定，维持稳定的。还有好多那个临床证据，就是说他这个来了，这两个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药可能是经过全世界大规模实验，成千上万反复证实的，就是这证据在那摆的呢。肯定的，还有一些是不肯定的药。这老百姓是让忽悠我，就说什么活血化瘀这个那个，你得拿证据来，你不能从理论上头啊，所以一定要证据。就是现代医学的证据非常丰富，就几十万例的这临床实验，特别涉及科学，完了证实这个药就比那个药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品牌，你现在吃饭穿衣都要品牌。进入品牌时代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也在要上档次，要绿色生态保护，还要高质量的。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面临这个问题，你用药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也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央政府给老百姓做了好多好事。你看那个抗肿瘤的药物，
0: 对，
1: 那进口好药以前那个太贵，这就谈判呗，进来。大家给大家用点好药，就是要命的病用好药，不要命你可以用一些一般药。这概念要转变过来，包括现在好多医务人员没转过来，觉得叫的名字一样都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用药以前一定要评估，就是说用合适的药就是好药，就是要评估个性化，就是说你那个病人是什么特点，
0: 对，
1: 你是什么病，这个药物的特点什么，正好要对漏。说这个评估啊，得专业的临床药理知识，大家不大重视这方面的，觉得一看说明书就有药，说这是第一个现代化优化。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化， 没那么复杂。你看这现在一住院10个药20个药，我说这是不正确的。
0: 对，
1: 他这几个主要病你就用主要的药物，我们觉得我一般就是只要没病发症，3-5个药就摆平了，用不着用那么多，就简化起来，要特别简化，你一复杂化就会了。还有要有主要的药物，就有肯定证据的药，别用辅助药。现在这不政府也
0: 辅助药的问题
1: 也管这个事儿了，公立医院给个很重要一个，就去除这些乱七七八八乱七八糟的辅助用药。你说有点像吗？有，有一点点，但是你那个效价比不好，浪费钱。
0: 对，
1: 你主要的抓住主要矛盾，西瓜抓住芝麻就不要那么面面俱到。还有从理论推荐的推测的这种作用是不可靠的。什么哪本书说哪个名医说了他有什么那个通血管什么活血化瘀化血栓作用，这都得拿证据来，你别给我说这个
0: 循证，
1: 要循证医学科学证据，全世界公认的，这个要转变观念。你说那七七八八的辅助药加起医疗费也不少了，
0: 非常非常好。
1: 所以这里边问题可多了，误区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特别无奈，觉得太郁闷了。你那个这还出了辅助药还有点效果，国家那个药品批准的药，但是最近大家也看到我们国家药监局发现这是个大问题。就说一致性评价，我要么特别强调优化好品牌药，好多厂家这个仿制品啊效果不好，就仿制品它就是主要那个化学分子是他知道，但是人家的辅料了那里边很多那个复形剂了，他仿不了，人家那是保密的，就是他肯定不如这原研药好。现在都要一致性评价，一说一致性评价，许多这个伪劣那个产品都不敢那个申报了，
0: 过不去了，
1: 他过不去了，自己就退了，这好像退的比例相当高的，这很大一个比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提高药品质量，就赶紧提高我们国家的仿制药品质量，这也是很大的事，但目前还差距很大。
0: 对，
1: 就是你要命的病，我觉得你也医疗费差的不多，你还是吃那个原研药，
0: 而且你要长期吃的呀，
1: 长期吃，并且我们心血管的原研药并不贵，和肿瘤不一样，抗肿瘤药那原研药和这个仿制的差10来倍呢，我们心血管就差1/3。就那1-2块钱，你根本不差这钱，所以说优化和简化非常重要。你就不主要矛盾弄好。第三个就是个性化，
0: 个性化，
1: 个性化那个是个最难做的，这就看你找的大夫水平高不高，就是全在差别就在个性化。背那几个汤头和背那几个药方谁都会背，那么关键是怎么能用好。我说好的大夫就是高级厨师。佐料什么那个在菜谱上都有，就看你火候了，在应用是不是合适，所以这一点最难点。包括我们那个这个每年的指南也是，有的包括国外的指南，国际上有的指南更新很快，5-6年，有的过了一段为什么10来年不更新，那主要是个性化出了问题，就是说没法切片一律。那怎么呢？我觉得也给注意几个评估。第一，要知己知彼，就首先对那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就不能那个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不能做泛泛的体检。泛泛体检半天，大病发现不了。
0: 泛泛的体检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一种筛查方式啊。
1: 你说那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泛体检不行，他那个那泛体检是社会化，还有商业化了，这不好。得设计一下，就是说在体检之前，你比如说你是高危人群、有危险因素、三高的人，做哪些相关性的？我怎么能不三个病筛查出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这是很重要。我就特别呼吁什么呢？我说做大病筛查，不要说普遍体检。
0: 我们谈的是冠心病预防的基本的一些防线。那第一道防线呢，其实是在我们没病的时候，首先呢要做好生活方式的管理。那第二道防线呢，真的是有病之后我们用药要用好药。 冠心病能不能防，真的是能防。每每看到有一些年轻的生命因为冠心病猝死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这些知识呢，能够让大家理解。另外徐志敏教授在节目当中呢多次给我们强调过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所谓生活方式还有合理用药等等这些基本的原则不仅仅适合于冠心病，实际上我们防住了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防住了癌症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大的保障。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死亡的概率毕竟是偏低的，现在三大病心脑血管病还有癌症呢毕竟是死亡率最高的，这个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医生多次被贬的范仲淹，为何能成为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又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10集《精神领袖》。

范仲淹，这位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军事才能青史留名，更以其深邃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世人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对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不懈追求，是对国家与人民深沉无私的爱，也是对个人品德与修养的极致锤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对真理的执着坚守。他誓死捍卫正义，不惜以身犯险，为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福祉大声疾呼：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他的

0: 才能卓越，无论是在治理开封的政绩上，还是在抵御外敌的军事策略上，都展现出了深谋远虑的非凡领导力。他的影响力深远，百官图事件中他的被贬引发了京城舆论的轩然大波，无数文人士大夫纷纷声援，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范仲淹不仅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重新诠释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内涵，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崇高理想正是范仲淹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那么范仲淹究竟是如何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领袖的？他的先进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十集《精神领袖》。
1: 我们说范仲淹，他能够感召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说他不怕死。你作为一个领袖，你一定要先进啊，有先进的思想，有着更加高扬的理想。那么范仲淹他有什么先进的思想和高扬的理想呢？我觉得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呢还有叫做希望皇帝与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这样一种先进的思想。而且范仲淹对这个与士大夫共天下、兴忧天下有一个新的解读啊，他的解读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过去说这个与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就是皇帝封权给士大夫啊，让士大夫来治理天下。过去是唐朝是封权给武将，让武将来安邦定国。宋代的国策是与文人共天下啊，实行文官政治。这个是别人的解读，但是范仲淹的解读不一样。我们看范仲淹怎么解读的。寇来公就是寇准，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就是因为有寇来公才有澶渊啊这样一个幸运，而能左右天子。他说寇准的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左右天子。我们说都是过去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君是主，臣是臣。但是范仲淹认为是什么，你这个寇准作为这个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能够左右天子，我左右你的行为，左右你的思想，我是帝王师，我指导你的行为，指导你的思想，指导你治国啊，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切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忠顺啊，我们说孝顺主要是顺，顺着父母的意思你才孝啊，你违背父母的意思你就是忤逆之子。那么忠呢，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吧，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但是那个范仲淹通过寇准来重新阐释忠和共天下这两个词。这个忠不是说听皇帝的，那仁宗他是说实话没主意的，那你天下的君臣都没主意了。我们要能够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方略左右天子，如山不动，皇帝再怎么说我都不动摇，我要坚持我的己见，乃切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啊。恭顺皇帝那个叫小忠，我们这个叫大忠。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每次批评刘太后啊，我批评皇帝，我见到皇帝我就批评他，搞得皇帝都怕见到我啊。虽然别人看来我是大逆不道，但我这个是大忠啊。所以我们说范仲淹有着先进的思想，范仲淹的这个先进的思想传到那些年轻的士人的心中，一定是让他们心潮澎湃。哎呀，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干了，我们可以天天的劝谏皇帝，皇帝不听我的话，我拉着他的衣服不让他走，是吧？皇帝不见我们，我们就到他家拍门，把他门环都拍坏， 所以范仲淹啊，这样一代这个知识分子，他高扬士气，高扬士风，他从对这种传统的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实际上他是回到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不要把君放在第一位，如果君不仁不义，是吧，我们还可以废除他。当然这个后来也给他带来了灾难，这下次我们就造谣说你这个范仲淹啊，你跟富弼，你们掌握了政权军权啊，仁宗皇帝啊，你要注意，你有可能被废除了，你要不听他们的你就被废除了啊。虽然有这种危险，但是呢，在坚持真理，坚持儒家思想，坚持这个儒家的道义节义这一块，范仲淹他们是绝不动摇的。
0: 范仲淹虽出身寒门，却凭借高尚人格和非凡才华，一跃成为宋代文人的精神领袖。他的一生是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一生，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生。每一次被贬，都如同一次精神的洗礼，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让他的精神更加熠熠生辉。他弹琴以修身养性，写文以明志抒怀，更在心中崇尚着隐士无欲无求的境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坚信，只有心灵纯净无瑕，才能真正领略到人生的快乐与真谛。这种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魅力，更引领了世风的转型与升华。那么，范仲淹究竟是如何修炼高尚人格的？他的赤子之心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志士呢？
1: 我们说范仲淹一直在地方上工作，他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经历在当时也是第一。本来以范仲淹这样的才华啊，他就是三十多岁就到了中央，但是呢一直是因为坚持真理而被贬，贬了很多年然后再回到中央，这样一种独特的经历啊，也是当时别的官员不具备的。所以这样一种经历也成为他成为精神领袖的资本。别人的经历，这种被贬的经历可能会有人生的污点啊，或者是说不清楚。范仲淹他的这种被贬的经历都是他的高光的时刻，就比如说他三光事件啊，第一光是弹劾刘太后，那是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刘太后当时那李玉简他们都是见到刘太后都吓得要死，他居然敢弹劾刘太后，上书刘太后说皇帝已经20岁了，你应该还政于仁宗。哇，这个简直是找死的节奏，是吧？所以他就被贬了。虽然被贬了，但是他说出了天下读书人、天下的士大夫的心声，也是说出了北关的心声。你这个仁宗都20岁了，你这个刘太后真的是应该还政于仁宗了。但是谁敢说呢？范仲淹敢说，他因此事被贬，于是大家都去送行，然后还一致的佩服说，哎呀，你真的是太伟大了，你看看，你说了我们大家都不敢说的话，你这一次是非常的光荣，史书上说叫此行极光，极其光荣，照耀天地。所以这件事情那就把天下士林都震撼了啊！你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说的肯定是贬官嘛，但是范仲淹不，我偏要说，我就是冲着贬官说的，你杀了我都要说。第二次是仁宗废后，范仲淹说仁宗不能废后，刚刚执政你就把皇后给废了，你怎么样能够表率天下？仁宗根本不理他，仁宗把大门一关躲起来了啊，因为仁宗知道自己理亏不敢见，啊，范仲淹就和一帮谏官去拍门，你不出来我们就不走，而且拼命的拍门，把门环都拍坏，最后被贬。这个被贬了，大家也说，哎呀，你这个主张正义，啊，砥砺分杰，是吧？那鼓励年轻的皇帝做天下的表率，啊，你这一次也非常光荣。 那么第三次就是北关图的事件，范仲淹又被贬，大家都说光荣，然后范仲淹说，哎呀，我这是三光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要说我这是三光，他说下一次我可能你们就要祭来喝我的祭酒了啊，祭祀我的酒了。那么可见范仲淹早把这个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的每一次的被贬都成为自己的夹缝啊，每一次的被贬都让范仲淹的形象更加高大，每一次的被贬都让他成为精神领袖的路上更加前行了一步。我们前面说啊，说范仲淹他这个是个草根，我们看起来这些高大上的事情实际上离不开他内在的修养啊，范仲淹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内在修炼自己，他通过这种内修引领着一代世风的转型。你说李白为什么那么痛苦啊？李白就是想当宰相，当不上我就痛苦啊。杜甫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他也是想啊从政，就唐代文人的理想就是从政，建立外在的世功，把你官做的越大越光荣。到了宋代大家不这么看啊，宋代觉得你人格的高尚那才是光荣啊，你做再大的官，你如果人格卑污，你就被列入奸臣传，你就被人瞧不起。所以这个是发生了一种转型。那么我们看范仲淹是怎么样对自己进行修养的。范文正公喜弹琴，染平日只弹缕双一操，时人谓之范缕双。这个缕双就表示一种冰清玉洁的高尚的情操，我们诗人要像霜一样洁白啊，哪怕是在严霜之下我们也不会变洁，也不会被污染。你每天在这个夜总会灯红酒绿，你肯定慢慢就被污染了。你每天弹这种高尚的音乐，你的心灵肯定就会高尚啊，就是自己会被感染，自己的行为会被纠正。那这就是古代说的最高的治理的境界是乐治，三皇五帝用的是乐治，后来才用的是礼治，礼治不行了才用的是法治。那么范仲淹他将乐治的精神用来治心，治自己的节操。你想范仲淹每天弹着这样高尚的音乐，吃不虫肉，衣服不穿新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唐代的穿的绫罗绸缎的啊锦绣衣服，它是代表了一种思想的转型。就是过去文人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在前面加了一个修身，不仅仅是要外在的事功，内在人格的高尚才是最可贵的。那么范仲淹还有一些什么行为来修炼自己高尚的人格呢？我们看范仲淹写过一篇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其中说到严子陵的这样一个大隐士的高尚的人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还表示说，哪怕是唐代的凌烟阁上的那些功臣，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严子陵先生的功业高。严子陵先生有什么功业啊？他是个隐士，他的功业就是自己的名节，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宋人的心目当中，隐士最高尚啊。唐人是你说你被贬官了，那是苦兮兮的，是吧？那宋人觉得我贬这我快乐啊，你像欧阳修贬到滁州啊，醉翁亭记我快乐啊，啊，你说这个范仲淹后来千里行征失败了，到了邓州啊，写了很多山水田园诗，我贬谪我快乐啊，我不做违心之事，我心灵干净了，我才真的快乐，不是说我做到宰相了我就快乐，我宁愿出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0: 只有回到山水之中，宋代的知识分子才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安宁。为什么隐士是最高尚的呢？因为他们无欲无求啊，无欲则刚，只要你有欲望，你就不可能刚强，你就会委曲求全啊，你就会卑躬屈膝，你就会为了自己精致的利益违背原则啊，去做一些苟浅之事，这个是范仲淹所不能忍受的，也不愿意去做的。这个大概也就是啊，晏殊和仁宗说范仲淹有赤子之心，他心中非常干净。而这一点，范仲淹开创的这一点，恰恰后来为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啊，在对被后来的苏东坡、黄庭坚这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所传承。但是这个开创风气者是范仲淹。范仲淹除了人格高尚、内心高洁，其实范仲淹还有很多是为当时和后世文人所感叹所不及的，就是出将入相，就是全部的理想都实现了。我们说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算命的先生，和算命的先生说你有什么理想啊，他说我不为名相，便为良医，要为天下的人服务。但是这个算命先生说，哎呀，你既不能够为名相，也不能够为名医。但是范仲淹呢依然是奋斗不止。那么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西北主持军事，赢得军中有一范的军事家的美名。他的这种文治武功，尤其是武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不及啊，所以这点是大家非常羡慕的。所以黄庭坚说他是当时文武第一人啊，你想一想，黄庭坚也好，他的老师苏东坡也好，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也好啊，欧阳修的老师晏殊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在武功上取得第一啊，哎，范仲淹取得了武功第一。那韩琦也到了边疆了，但是打败仗了。夏松也到了边疆了，但是被骂成不作为。只有范仲淹啊，文武双全，就是非常的完满。虽然亲历新政失败了，但是他个人的事业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满。范仲淹从个人的角度非常完美啊，我们说这种完美还需要传播啊，名声也好，事功也好，需要传播。范仲淹他是个大教育家，培养了无数的学生，通过这些学生传播了范仲淹的美名，有的成为军事家，狄青让他读春秋读汉书，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家啊，又做了枢密使，又平了南方的叛。张载啊，北宋五子之一，他的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我想只有范仲淹的学生啊，才能说出这么振聋发聩的啊，这样一定一个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且他支持胡言的苏胡教法，就是开始封文理科，在西北打败仗的是因为我们的人才没用，那培养的都是这个应试考试的，要培养经济之才啊，要培养算术，培养水利，培养工程，培养农业啊，培养科技人才啊，这个思想是非常先进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不到这个范仲淹怎么可能那么先进啊，我想应该还是苦读深思加上力行结合在一起。我想范仲淹呢，从一个两岁丧父，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样一个草根，经过自己28年的奋斗，经过自己喝稀饭吃咸菜这样艰苦的励志的生活，这样一种远大的理想，再结合着他一辈子的奋斗啊，最后发动了庆历新政。虽然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范仲淹本人那种高尚的人格，那种激励带动一代世风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以及他培养的许许多多的人才，为北宋的发展啊，为北宋达到的那一种文化高峰、文明的高峰啊，为北宋政权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呢本人也成为当时文人的精神领袖，也成为我们后代学习的楷模啊！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范仲淹，我们今天在回顾范仲淹，今天在讲范仲淹的意义。范仲淹系列讲座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7: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8: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9: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位村民偶然发现，让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露出了冰山一角，古蜀文明从此在争论中揭开了面纱。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大约3000到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遗址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后来又是如何进行挖掘？三星堆文化有什么特色？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呢？本期档案揭秘，石宁海为您讲述三星堆的发掘及其未解之谜。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成带着他的儿子燕青宝在自家院落附近的一条道灌沟渠工作。因为流水不足，父子俩放下农家的水车工具，用锄头来挖坑，以便蓄水。这一锄头、两锄头、几锄头下去，突然一声脆响，锄头挖到了一个石板上。父子俩觉得诧异，撬开宽厚的石板，满坑玉器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父子惊疑，慌忙盖住石板，取走水车工具，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到了黑夜降临，燕氏父子悄悄来到白天的挖坑处，撬开石板，取出坑里的玉石器，用箩筐担回了家，埋在猪圈石板下，屋檐的地基下。这个农民燕道成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头脑灵活的人，尽管说自己的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兴奋中总夹杂着忧惧。他对家人说，
4: 哎，今天这事儿谁也不能传出去，否则要砍头的。
3: 家人们战战兢兢，谨守诺言。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了一年，燕道成把器物分送给了一些亲友，又试着取出几个玉器到成都有名的老古玩市场宋仙桥亮亮相。一些行家看了之后断言，这些玉器从来没见过，来头一定不小，一问来源是广汉出土的。一时间，广汉玉因其形制独特，纹饰符号闻所未闻，惊动了业界。这广汉城西20里田地上，隆起一弯半月形的土梁子，长数百米，宽10多米，高7-8米，上面长满了灌木杂草，因为形似弯月，当地人称之为月亮湾。月亮湾附近有3个高高隆起的土堆，在川西平原的田野上还是显得颇为壮观的。这三星半月堆成为了广汉清末著名的汉州八景之一，而燕道成发现的玉石坑就在这3个高耸的土堆附近。燕氏父子挖出的土坑想来四壁是石头垒砌，玉器是不会和泥土混过的。后来清点出土有包括石壁、玉章、 玉琮、玉圭、玉圈、玉川、玉珠、玉斧，还有石矛等400多件玉石器。一时间，广汉发现了远古玉石器的消息不胫而走。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当时的英国传教士董夷独听说阴道城发现了一坑玉石器的消息后，立刻找到了当地的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并且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长美国人葛维汉，放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后来根据董独夷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明军在1934年春天组成了一支考古队，由广汉县的县长罗宇仓主持，在燕市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这次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了汉州发掘简报，他的成果得到了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跟他们算是擦肩而过。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济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殿朝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到了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

冯汉季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从1970年开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到了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到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还有数万件的陶片标本，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叠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具有鲜明特征、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考古学家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而此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在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2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叠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地发掘出来。它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就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到1987年，考古人员对成都市区的12桥遗址也进行了发掘，发现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是相同的，也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从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一直延伸到了重庆东部和陕西南部地区，也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有12平方公里，它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那么考古人员在这里到底有哪些重大发现？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有多大呢？这次发掘一共清理出房屋遗迹2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宝藏还在跟考古队捉迷藏。巧合的是，打开三星堆大门的是砖厂工人手里拿着的锄头。1986年7月18日，砖厂民工杨运红、刘光才两个人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10多件玉器。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的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闻讯随即赶赴现场。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了，动物骨渣、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7月29日，已是深夜，而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仍然在挑灯夜战，连续出土的文物让他们停不下手来，毫无睡意。在发掘过程中，陈显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层当中的一个硬物，他马上警觉起来。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日凌晨23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了出来，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

色的鱼纹清晰地显露了出来。这时陈显丹才发现，这不是一条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黄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是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的时候已经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之前显然遭受过人为毁坏，但是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陈显丹说，刻在金杖上的头像鱼鸟的图案非常像是象形文字，从左至右连起来，这不就是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蜀王鱼福王吗？金杖的主人应该就是鱼福王。砖厂民工的挤锄头在三星堆土埂旁的这个偶然发现，打开了埋藏3000年的地下宝库。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还有铜戈等青铜器178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试想一下，这么多文物摆放在一起，蔚为壮观。这个考古坑被定性为祭祀坑，但是很快，这个祭祀坑的名称前面又被加上了1号两个字，因为又一个祭祀坑被发现了。8月14日，1号祭祀坑的回填刚刚完毕，辛苦了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正准备收拾行装返回驻地，工地上又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在祭祀坑东南20多米处，砖厂工人取土时又挖出了铜头像。经过发掘清理，这个2号祭祀坑的器物比1号祭祀坑还多。在这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当中，铺满了60多根象牙，象牙的下层是满满一坑的青铜器、玉石器。2号祭祀坑一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1400多件，海贝4600多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2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出现了一些神秘怪诞的造型。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累压在长方形坑里。考古者把它命名为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一共出土了20多个青铜面具，即便是相对合乎比例的面具，它造型也是非常夸张的。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则是神秘怪诞，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再来说说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呀。第一个黄金面罩出土于1号祭祀坑，是一片皱褶的金皮。此前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的黄金器物，所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把其挖出来，一时不明所以。等到2号祭祀坑发掘，4件带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这才明白第一个金面罩究竟是何物。费解之处也随之而来，金面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常见。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给死去的法老用的，而古蜀人给青铜人像戴上金面罩又是什么目的呢？三星堆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木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到6公里，南北宽2到3公里，总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可以说它是四川古代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198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期间发现，一些凸起的土梁梗很可能就是人工堆积的城墙。果然在此后的考古中发现土梁底部压着丰富的文化层。后来从1989到1995年，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六次对疑似城墙进行了视掘。后来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遗址群东部的狮子闹、西部的横梁子、南部的龙背梁子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由此一个面积达到 3.6 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大致确定了。而且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2013到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城址的北部相继发现了真武功城墙和清官山城墙，由此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也完完全全合围。在清官山的土台上还发现了一处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的一处大型红烧土建筑遗址，它大约长55米，宽15米，面积将近9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乎还有门道，跨度达到15米，是一个巨大的大型建筑，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三星堆发现之后的90年当中，业界对巴蜀文明的探寻也同时在进行。考古专家确认，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把古蜀历史往前推了2000年，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是宝墩文化，也就是前蜀文化，时间点大致是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二三期是三星堆文化，也就是古蜀文化，时间点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四期呢叫做十二桥文化，同为古蜀文化，这个时间点是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三星堆文化被史学界誉为长江文明之源，跟黄河文明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可以说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学说确立了重要的佐证。相对于国人熟知的中原文化，三星堆文化明显具有异质的特性。过去视为神怪天书的《山海经》中的很多记载，也因为三星堆实物有了隐隐约约的联系。比如史学界的蜀夏同源学说，就是因为三星堆找到了更多依据，而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已经确证在三星堆。三星堆遗址证明，三星堆文化应该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且跟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说起三星堆，神秘的历史、神奇的器物、神圣的信仰，构成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和唯一性。面对像神树、金帐、纵目像、立人像，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亡，专家们是众说纷纭。而面对青铜铸造、玉器磨制、金器打造等等高难度的技艺，更是让人们匪夷所思。难怪有不少参观者看完三星堆的器物都觉得是外星人所为。相信万物有灵，物通人神，天地人和谐共生，这个原始朴素的巫神信仰造就了三星堆文化。但是三星堆留给世人的谜团太多了。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亡，三星堆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三星堆之谜，专家学者一直是众说纷纭，民间的文史爱好者也不甘落后，提出种种假说，所以三星堆文化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考古学家去揭秘。时至今日，神秘的三星堆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的文学艺术家前来参观、感悟。他们以文学、影视、摄影、书画、音乐等形式来探秘三星堆。然而三星堆文明博大幽深、神秘，都在挑战着世人的想象力。众人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离开时，除了震撼，更多的是不解和困惑。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策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0: 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咋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哎呀！哎，
1: 俺妈死妈全翻掉了，俺妈死妈全翻掉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有麻烦了。
4: 哎，郑坤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哎，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哎，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种到400亩。
4: 这400亩？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青山。
4: 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啊，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千万别着急上火的啊！
5: 哎呀，老兄啊，要不是我这个可恶的旧病发作，也不至于在这节骨眼上，这不是给你添乱吗？
4: 不，郑坤啊，这试种辣椒在你的指挥下，原来一切顺利，还有俩月就采摘了。谁也猜不透老天爷的心思，他偏偏这个时候发难。郑坤，你放心啊，这次我去新疆，把临时替你的人也一起带上，你先安心去治病啊。
5: 哎，那也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挂不住啊。
4: 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5: 好，再见。
4: 再见。
6: 说啊，人家不愿意种，干脆放弃得了。
7: 我同意。
8: 就是啊，这
9: 何必上赶着呢？这
10: 上赶着不成买卖。
6: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4: 哎，静一静，静一下。
10: 对呀，
4: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11: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12: 对，
11: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12: 董事长，
7: 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8: 哎，
12: 没
8: 错，
12: 这就对了。
13: 爸爸，我有。
4: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徐主任。
13: 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五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4: 你继续。
13: 另外，诸位董事应该最想说的就是在商言商。现在做的南疆项目，我们既要免费提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呐，要效益为先，对不对？
14: 重要啊！
13: 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8: 哎，说得痛快！哎，
15: 是老师的感受，
8: 老师叫你们什么？
4: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13: 董事长，愚公于私呢，我想再补充几句。
4: 愚公可以在这里说，于私请回家说。
13: 爸。
4: 嗯，
13: 回家说就回家说。
4: 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眼前是遇到一点困难，如果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我打退堂鼓，那青山公司也做不到现在。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好，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
13: 爸，你。
4: 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五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16: 啊。好的，董事长。
4: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两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16: 哎，
4: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16: 好，
4: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13: 典型的一言堂。
17: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失踪辣子受灾的村全都去翻营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辣子了。
18: 哎，但是当初马买卖的指数佛了，几种辣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指数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17: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1: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酿个球了， 有本事吗？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17: 对吗？哎，对吗？
14: 天气讲什么道理？
17: 哎，你跟麦麦去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呢？
6: 哎，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15: 回来了，
6: 支书，
16: 回来了，回来了，
19: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辣子了吧？
17: 哎，麻辣天，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辣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6: 就是，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18: 就是，哎、没啥关系呢。
6: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就是，
16: 县里最重的一件事，明年不但继续种辣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18: 啥？没听错吧？哎，都赔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去呢？
6: 就是嘛，
18: 这面积还要扩大呢吗？能是这样的意思？
17: 哎，支书，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辣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辣子。哎呀，还真是破墙头上多麻雀，穷人家里嘛多困难，一场冰雹嘛全成了尿泡了。哎，现在嘛，我阿和气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辣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16: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冰雹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支付来钱快的法子嘛。
19: 哦哟哦哟哦哟，意外当初县里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撒。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18: 就是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6: 种棉花，
18: 放羊，放羊。
1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红枣子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17: 管他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求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18: 不种了，不种了。哦哟，我说要是不种吗，谁还敢让我种呢？
19: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马上走，
1: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逃离车去。
16: 马拉蒂，阿姐，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17: 好的好的，哎，老乡们等一下哈，
18: 等一下。哎，是先说啥？哎，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17: 哎，你我不信。哎，马拉蒂。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18: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16: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屋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4: 任何曼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几句。
20: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4: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
17: 十年？
4: 哎， 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哎，对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

0: 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
1: 色价
2: 啥东西啊？
0: 啊，对对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色价呢是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哦，哎，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哎，我也一样。
3: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
2: 就是啊，
4: 哎，就是嘛。要是宰相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啊，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3: 啊，咋办呢？啊，那咋办呢？
5: 许行队，
6: 还有咋办呢？
5: 他叫阿克奇，哦，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
0: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阿克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啊，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7: 徐董事长，
5: 徐总，徐兄弟，你这
0: 不不，这是一定的。
5: 哎呀，这
0: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七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7: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3: 还种吗？要不试一下？
4: 你选什么？
3: 我不是，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0: 乡亲们，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一年提收入，两年全脱贫。
3: 说脱贫就脱贫。
4: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
0: 啊，
6: 多少钱？
0: 阿克西兄弟，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4: 我种玉米嘛，一亩500多块钱。
0: 那好，我保证，种辣椒，每亩保底纯赚2000多块。
3: 2000多块钱？
0: 哎，
3: 开啥玩笑？
0: 阿克西兄弟，
3: 自己相信。
0: 哎，阿克西兄弟，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翻新房子了。
7: 各位乡亲，县里呢已经和徐董事长的青山公司正式达成了协议，明年，也就是2015年，要在全县推行3000亩的辣椒种植。
3: 3000亩，
7: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0: 哎，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
3: 啊，
0: 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球子啊？啊！
8: 支书啊，这听着真不赖，谁会嫌钱多啥？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5: 徐兄弟，哎，他叫巴拉提，这次受灾也严重了。哦，我明白了。
0: 巴拉提兄弟，
8: 嗯，
0: 乡亲们，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两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打个招呼。
9: 老乡们好。
0: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

0: 将来产的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1: 可以。
2: 好，杨经理，
0: 至于这次损失，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3: 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2: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3: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4: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会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3: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3: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4: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3: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4: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3: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
4: 真是！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3: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眼馋了吧？
3: 嗯，
4: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哎，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3: 哎，
4: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3: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4: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3: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4: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 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3: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4: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3: 嗯，
5: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在喝呢。
3: 哎，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4: 哎，等等等等，娜娜，
3: 嗯，
4: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3: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1: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哎，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哎，
1: 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

0: 改成啥了？
1: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寂寞，它不受穷，不受穷。
2: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3: 慢慢听支书，慢慢听支书，刚才乡里打你个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4: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3: 哎呦，抓紧，
2: 大伙儿赶快动起来，拾辣子起来。前几天呢，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所以咱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

0: 逃过城来。
1: 白师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2: 来来来，老乡，跟我搬，跟我搬。来来来，我帮你搬。来来来，好嘞，
3: 好。你好啊，白师叔。哦，
0: 你好你好。
3: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0: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3: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3: 谢谢你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4: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2: 好嘞好嘞。
3: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嘞好嘞，回头聊
3: 回头聊。
5: 别急别急啊，老乡！哎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你的，哎哎，慢点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来下一个下一个，
6: 别急！
5: 哎呦你这，哎呀你这钱，我看我看啊！哎
7: 哎，没问题，支书啊！你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4: 27.5公斤，
0: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7: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5: 这样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哎28，哎好，来来来，
7: 我的我的，
5: 来下一个下一个，好好，哎28.5，哎呀，
8: 我的我的，
5: 哎，你的你的，哎哎，小心小心，哎，26.4，
9: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5: 是，好了，
9: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10: 对啊，
0: 阿金，哎，你把郭完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7: 知道了知道了，
0: 搬到车上了。
11: 哎老乡，
5: 哎老乡老乡，
11: 麻烦你，
5: 麻烦你
11: 使劲往里面扔啊。哎
5: 哎，
11: 往车里边放，
5: 车里边放。哎，
11: 对对对，放这里就行。
5: 你也是，
0: 快点快点，
5: 这边。哎呦，
9: 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

0: 碎沙粒，这
1: 啥东西？
0: 您自己看。
1: 啊！哇！这！
0: 哎呀！
1: 阿基阿基，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篮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2: 哎，妹妹替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的。
1: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篮子吗？
2: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3: 怎么了？
4: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5: 沙粒？
4: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2: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怼天发誓呢，真的。
6: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7: 哎，
5: 买支书，您看这。
7: 哎呀，你这什么？
5: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8: 哎，打开就打开啊！
9: 谁怕谁呀？
8: 看就看，谁怕谁呀？
1: 哎，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8: 看吧。
2: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8: 真的有沙子啊？哎，
2: 咋回事？
8: 这个怎么
2: 还见鬼了吗？
8: 见鬼了吗？
2: 咋回事？哎，
4: 徐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10: 哎，骂谁呢？谁心黑？
2: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5: 哎，
1: 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5: 麦支书，
2: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11: 我们也不是
2: 故意的，为什么要道歉？
1: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2: 是吧，
1: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撒，你看可不可以啊？
5: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2: 好，
1: 徐主任，
2: 我们把辣椒拉回去。
5: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2: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5: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2: 嗯，
5: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您满意了吗？
12: 哎哎，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5: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5: 哎，我
12: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5: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3: 啊，
5: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3: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5: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3: 哎呀，
5: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7: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3: 哎，
7: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疆兄弟？你懂个屁。
5: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3: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5: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3: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5: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7: 你再说一句。
3: 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7: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3: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啊，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5: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3: 哎哎，孩子，孩子。哎，
7: 老爷，
3: 哎，
7: 别追了，
3: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7: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3: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做得好啊，
7: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3: 老班长和嫂子在天上看着，
7: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2: 小心雪地路滑。
6: 哎，班长，
2: 哎，
6: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
2: 嘿，
6: 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2: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
6: 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11: 走不了更好，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2: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11: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2: 是是是。哎，
11: 名儿起了吧？啊，
2: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哎，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11: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2: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11: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12: 我在青岛啊，
11: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2: 嘿，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11: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2: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11: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2: 这天可真够冷的。
11: 是啊。
2: 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11: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2: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1: 太冷了。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嘿，
2: 好啊。哎，
12: 你听什么声音？
2: 不好，是雪崩，雪山，快走。
12: 班长，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一家主营淮扬菜的饭店，虽说并非节假日，但这儿的生意依旧红火。后厨中这些厨师们除了工作很辛苦，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一个人，他们的厨师长石宝林。
1: 一个把关一个要对他们进行指导，因为你作为厨师长，你要知道啊，这个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你想象力那种样的，他应该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做。我们举个例子，做狮子头啊，这个五花肉应该几成瘦的，几成肥的，对吧？还是四分瘦，还是六分肥？
0: 清炖狮子头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也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这是一道制作频率很高的菜品，但厨师们每次做都不敢掉以轻心。要想把这道菜做出最正宗的味道，首先在选料上就不能有丝毫马虎。
1: 因为最早期最传统的时候，它是要三分瘦肉七分肥肉，但是随着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也在变化，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瘦肉的比例提高了，把肥肉的比例下降了，也许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半肥一半瘦。当然因为肥的太多，这个脂肪啊这些太多，对人体不是太好的，我们也在改变。
0: 石宝林告诉我们，狮子头原来的名字叫做葵花斩肉，因为这道菜成型之后形似狮子头而重新得名。很多人都以为狮子头的原料是用刀剁出来的肉馅，其实并非如此。
1: 但是它的做法，你不能说为了图省事啊，用绞肉机把这个肉一绞，那我们的肉下要下成就是小黄豆粒那么大，要很整齐。
0: 如何将这些黄豆大小的肉丁粘合在一起，也大有学问。
1: 盐、味精、胡椒粉，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做法，里头还有马蹄。吃到这个狮子头，里头还要有脆的感觉，脆的就是马蹄。我们还掺一定比例的马蹄进去。就这个狮子头，那你就感觉吃到嘴头不全是肉嘛，还有这个马蹄的脆跟清香，那你就不会感觉太肥太肥嘛，太油腻。这个菜那当然都在不断的调整这些东西。
0: 近两个小时的小火慢炖，狮子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此时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石宝林告诉我们，这道菜并不算真正完成了。
1: 传统我们在老家做，它是一个砂锅，但是呢，那刚才锅烧出来太油腻，上面一层油，那现代人不适合现代人的这个口感要求。那现在我们就采取用清水，因为在北方嘛，就是大白菜一只，大白菜一只它是会把油脂吸掉了嘛，然后炖好了以后把大白菜一只拿了，那这个汤会很清，肥而不腻。虽然肥肉很多，但你吃的嘴里不腻，不感觉到很腻，啊，正常的人吃一个啊没有问题。
0: 虽说这家饭店开在北方，但在石宝林近乎苛刻的把关之下，店里的清炖狮子头却比很多江南小馆中的菜品还要地道。石宝林对于淮扬菜的精准把握早已融入到了他的血脉之中。1968年，石宝林出生在镇江，这里是淮扬菜的发祥地之一。石宝林对淮扬菜的最初记忆就是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
1: 我们小时候对吧，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烧的，也叫我们现在就是说成狮子头，对吧？那记忆很深的，那时候就是生活比较。不是像现在这么富裕嘛，一个星期也就烧一次，那要吃很多，那要吃很多，就是那种感觉的那种味道。那现在还是记忆犹新，总的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想一想，总是希望还能吃到那个妈妈做的这些红烧肉啦，是红烧斩肉啦，或者就是这个鸡汤啦这一类的。
0: 因为家境一般，石宝林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干活， 在他看来，他的厨师天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出了苗头。
1: 因为那时候我们七八岁八九岁就要烧饭了，父母都要工作，你中午你要自己在家烧饭吃，你不烧饭没有人烧，因为父母都不回来嘛。中午
0: 1984年，石宝林16岁，他进入当地一所烹饪学校学习淮扬菜。在来到这里之前，石宝林对淮扬菜的全部印象就是妈妈做的家常菜。慢慢的，从老师的口中，他才知道，原来淮扬菜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淮扬菜发源于淮安、扬州等地。1500多年前，隋炀帝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他带着北方的厨工和中原的物产来到自己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在这里，南北方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融合，由此渐渐形成了淮扬菜。淮扬菜的口味融合，咸甜浓淡适中，深得当地人们的追捧。加上江淮地区一直富庶一方，发展饮食文化得天独厚，所以淮扬菜在清代的时候就和鲁菜、粤菜、川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
1: 因为我们淮扬菜比较善于烹制这些

0: 骨头的东西喝下喝下，因为他不靠了海边，他海边只靠了很少，就是南通那边靠了一点海，靠了南通那边呢，他的带鱼黄鱼，女士的带鱼黄鱼还是有名的，但是大部分以淮扬菜为主的话，他主要烹制长江的鱼类跟虎头的鱼类，包括太湖山白，他全是虎头的，白鱼、白虾、银鱼，它就是虎头的，长江大白鱼，这些都是虎头的酱料的。主要烹制这个是淮扬菜厨师应该是比较拿手的一个东西。
1: 施宝林在学徒的时候，感觉刀工这一关是最难过的，必须要下硬功夫。
0: 那你学校有实习基地吗？他会买很多萝卜、土豆，你就是拿刀在那里练，每天下丝啊，或者就是我们扬州的大土干是那个干方干，你要慢慢要下的，慢慢劈。也许头上来一块干的只能劈七八片，但是以至于慢慢慢慢到最后，随着你可以劈了十几片，最后以至于十几片、二十片，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当时那批有100多个人，那肯定大家都很竞争，自己偷偷地买点萝卜回家雕刻一点花，或者买点西瓜去练一练扬州的瓜雕啊，因为买点资料啊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在学校买老师也讲，你呢要回去也要自己练。
1: 1987年，施宝林19岁，他从烹饪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镇江一泉饭店。这是一家当地非常知名的饭店，里面有很多身怀绝技的淮扬菜大厨。施宝林能到这里工作，自然喜出望外，他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0: 第一件工作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就是所谓的现在叫水台，水台就是比如说杀鸡、杀鱼、洗肚子、洗肥肠、洗带鱼。最快的这个一个鸡烫过了就要2-3分钟，因为我们头上来去也那师傅他会很快，他这是鸡把就把鸡毛全部弄光了，因为我们一去还慢慢慢慢弄，但是你等你一年过后的时候那就很快了。包括你看我们淮扬菜，它一个鳝鱼那很滑的，你一般人不会滑的，你抓都抓不住这个鳝鱼，你抓都抓不了。但是等到我们以后这个水台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鳝鱼在我们手上，它就下去它是滑不了了，那杀起来也很快。
1: 施宝林的刀工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也让他引起了饭店里一位老师傅的关注。这一天，师傅把施宝林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淮扬经典菜——软兜长鱼。
0: 淮扬人比较善于做长鱼，他长鱼能做100多种菜。他这个淮扬龙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在这个里头，他主要是弄那个鳝鱼的脊背肉做的，而且这个很细嫩、很嫩、很细。他是也是以活的黄鳝，加水加米醋。把它烫一下，烫了嘴微微胀的时候，然后弄竹签的把它化下来，就用那个扇贝上的那个比较黑的那一条肉，它炒出来的，它就是可以用筷子卷起来切，很软，很软，很嫩，很鲜美。
1: 鳝鱼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又不容易入味，如何让调汁迅速地渗入到肉中？师傅告诉了施宝林一个诀窍。
0: 不能弄刀把它一沾沾多一点，而是要弄手撕刀下去是一个很轻盈，它就会很摁这个很轻盈炒出来。那我们弄手撕下来以后，它就会很，因为它有这个很毛糙，就跟我们做笋子一样，做我们淮扬菜一个经典的菜叫油焖笋。为什么油焖笋不能弄刀下，而是弄刀下下子把它一掰，它要有毛糙的地方，毛糙的地方它才能吸收，就是这个味道进去。你假如一下很光滑，这个味道就不得进去，所以它也是我们煮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把它煸多。
1: 处理好了食材，下一步就是炒制过程。鳝鱼肉的软与硬，调汁能否包裹在光滑的鳝鱼皮之上，全靠厨师对于火候的拿捏。
0: 然后在炒制过程中，你的油温，你掌握， 你的口味的掌握，你油温高了，它上鱼鳝鱼会很嫩，就是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很软，吃在嘴里又软又嫩。那你要火候你掌握不好，它会发挺发嫩，而且它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个调的这个汁一定要爆了这个鳝鱼上来，因为鳝鱼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它的味道所有的味道来自于后期你的汁，你调的这个汁，你这个汁假如爆不到鳝鱼的味上来。那这个鳝鱼是没有味道，因为鳝鱼它你，我不知道你吃过没吃过，看过没？鳝鱼它是很滑的，这个汁不容易爆上去，因为不容易嘛，所以就是很考验这个炒菜的师傅的手艺。你要假如青勾了好，爆上去了，那鳝鱼吃在嘴里很有味道；要爆不上去啊，就是炒出来底下还一滩水，鳝鱼上来什么都没有，没有味道，吃在嘴里你就没有味道。
1: 在师傅的指导下，施宝林的厨艺突飞猛进。到了1986年，施宝林迎来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镇江举办了一场厨艺比赛。这次比赛很有特点，要求厨师利用三国典故来创新一道淮扬菜。
0: 他们就挑选了我，当时也大家研究出什么菜，但是至于能不能拿奖，那谁也没有数。那心里没有底牌，因为当时很年轻，也没经历过这种大型的比赛。当时就是在脑子在想，就是一个典故叫草船借箭。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这个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典故来做的这一道菜。
1: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道菜既符合草船借箭的主题，又具备淮扬菜的特点呢？施宝林想到了镇江当地的一道名菜，
0: 苏州有个松竹桂鱼，基础上把这个两个鱼肉改成花刀油炸，炸过了以后，然后就是白灯头把这个鱼头撇下来，撇下一半一半，弄刀削过了以后也弄油炸，摆了两头。两个鱼盘起来，两个鱼头，半片的鱼头朝上一摆，它也当然有点像一个船的这种感觉。
1: 这道菜的调汁异常关键，色、香、味几乎全要靠它。
0: 因为这个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汁之前，油、番茄酱，那必须还要再加一点果酱。因为光番茄酱它的颜色没有那么亮，加一点果酱，然后弄热油要慢慢熬，先把这个酱熬透了，然后加水烧滚了，然后该调味的调味了，到最后就勾芡，勾好芡的时候一定必然还要烧一锅热油，一定要用热油去冲这个，再浸让这个油沸腾，沸腾了以后把这个热油要打在这个汁里头，这个汁浇出来就是很明亮。很明亮，所以我们行话就说，这个汁就活了，或者很油亮，但是它又能沾了这个鱼肉高上，那这个是需要一点就是功夫的。淮扬菜里头还有一个叫做菜把鸭，菜把鸭就是弄冬笋丝、香菇丝、胡萝卜丝和鸭丝，把它炸起来，炸成一个个的跟草堆一样的，一个个的圆的草堆，把它摞起来，摞起来以后。再搞就是弄冬笋，就是刻成像尖一样插到这个菜堆高头，插到这个菜堆高头，因为插到这个菜堆高头，那正好就是形成一个戳，上面有菜堆，有稻草堆，然后就是这个尖插到高头。因为为什么当时要选择松竹桂鱼？因为草丛它底下必须要有水，它因为叫糖醋汁，叫这个番茄汁，番茄汁就相当于是水。
1: 漂亮的造型。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刀工，浓淡适中的口感，石宝林制作的这道草船借箭充分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最终他捧回了金奖。初出茅庐便斩获金奖，让这个年轻人找到了做一个厨师的自信，也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没过多久，石宝林在制作扒菜心的时候便惹恼了师傅。
0: 哎呀，随便扒一下，随便弄一下，但是他就训斥我们了。 他你这个油菜心拔好了，一定要用刀把这个菜头要削了尖尖的。

0: 车一车一定要改到改了，还是经营的，两头都要经营的。那出来的这个车感觉上呢很舒服，很漂亮。但是当时我们年轻啊，咔咔龙虾又多，每天那么多，也不是一点，说不定要一筐，往上一个个的在那里搞，搞了会很烦的。年轻人那也没有耐心嘛，那他这时候就会寻求我们，对，一定要按照标准去做，大小要一致，就是刀工成绩一定要很干净、很利落、很整齐，因为这个是我们基因最深。为什么？他当时很清楚，以至于他对我们有点粗暴，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嘛，粗暴就是说话有一点就是很急了，因为他对自己，他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很严格，都要求很严格，所以他容不得一点瑕疵。包括我们到现在说不定还做不到他那种感觉。这个老一辈的师傅他真有他的很多的独特的地方，现在人真的需要向他们这些老师傅去学习，他们对所有的东西的要求真的很严格。
1: 师傅给石宝林上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让他明白了烹饪艺术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做出正宗的淮扬菜，烹制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要精益求精，稍有差池就会谬之千里。而这个道理也成了他日后烹饪淮扬菜时一直坚守的原则。20多年来，石宝林一直沉浸在淮扬菜的制作技艺里，他出色的表现吸引了很多饭店的注意。2011年，石宝林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出任行政总厨一职。
0: 包括我自己内心来讲，我想做的菜也就是老家的味道。我们这个店呢，它一直做的都比较传统，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原料啦，我们所有的老家来的一切东西啦，都是走老家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变化不是太大，不是太大的，基本上还是不保存的就是那种老家里这种味道感觉，朝这方面去努力的。
1: 石宝林坚持传统的做法，为这家饭店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不少都是南方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石宝林的拿手菜水晶虾仁、拆烩鱼头、大煮干丝等都成了畅销菜品。
0: 或者是一个老的吃客，那他会有感觉的，你这个菜到底做的正宗不正宗。然后我们经常也遇到这种客人，他也许他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
1: 近些年北京的餐饮业蓬勃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淮扬菜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呢？石宝林也不得不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这道菜叫做砂锅焗回鱼。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石宝林可没少下功夫。
0: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种这个回鱼的鲜嫩。你不能把它做成别的感觉，还是很吸人，还是很肥美，对吧？让大家能接受。我们也在这上在变化，包括烹调方法，包括调味，我们也在用别的方法。但是更根本不变，就是这个回鱼本身的感觉不能变。你不能把回鱼做成别的鱼的感觉，那肯定不行。人家一吃到嘴里啊，这个还是回鱼，还是长江的回鱼，最起码是这样。
1: 回鱼肉异常鲜美。但是传统淮扬菜更多的是运用红烧、爆汁等方法进行烹饪。这一次石宝林希望能够尽量保持回鱼的原味。一番思考后，石宝林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特别的烹饪器具上。
0: 我们每做一道菜，我们都针对这个原料的特性，因为回鱼它本身它没有什么刺，肉质也比较细，也比较肥，那砂锅焗更能保持它的原来的原汁原味，更能保持它这种比较肥美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现在做的

0: 阿古觉得这个鲑鱼就是把它下成多，然后底下铺蒜头铺洋葱，然后这个鲑鱼就是弄蚝油啦这些把它腌制，然后上砂锅就是把它焖烧，要花15分钟左右把它焖烧。这也是我们稍微一种传统，我们只用了这个广东的手法，砂锅绝对手法。
1: 焖好鲑鱼，石宝林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酱料的调配。
0: 因为所有的味道都来自于这个汁，砂锅只不过是一种器皿，一种存了的器皿，就跟我们弄锅烧一样的，它只不过用砂锅把它浇出来的，对吧？但是味道还是你需要我们去调。
1: 在石宝林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创新淮扬菜，像茶叶虾、豆腐、狮子头，都受到了食客们的欢迎。
0: 因为呢，出来这个几年呢，淮扬菜也不断的在变化，包括我们变化，我们也在变化，尝试变化。但是一个粽子再变化，它的灵魂不能变，它的灵魂就是它的味道不能变，原料可以变，方法可以变，但是它味道不能变。你原料可以选择，就是别的帮派的原料都无所谓，都可以，但是烧出来的味道那不能变。那你淮扬菜的味道变了，那它就不是淮扬菜了。原料、烹调方法都可以变，但是味道不能变。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1: 无论是传统菜还是创新菜，石宝林始终记得当年师傅对他的教导：想要做好淮扬菜，从选料到烹饪，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这也一直是他对自己和饭店厨师的要求。然而，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够理解的。
0: 因为厨师天南海北，有老家来的，有不是老家来的。那不是老家来的人，他不知道你淮扬菜到底是什么感觉。即使他了解一点，他不晓得你其中的精髓，那必须要我要反复地去讲，反复地去弄，弄嘛。这个所以说，我现在工作就这一块比较，反而是最终的这一块。
1: 石宝林在继续研究淮扬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真正学到淮扬菜的精髓所在，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最原汁原味的淮扬菜。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4年，隆冬，位于福建大厦的八闽石府里，人头攒动。虽然户外寒风凛冽，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食客们来此就餐的热情。八闽石府以地道的闽菜制作著称，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福州菜为主流，兼具闽南、闽西等地方风味。特殊食材的选用和独到的制作工艺是闽菜的一大特点。
1: 湖南菜啊，它这是因为临着海边，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食材供应的这么一个食物链，它擅长的烹饪一些高档的海鲜鱼翅啊、鲍鱼啊、海参呢、啊。
0: 张永泉，八闽食府厨师长，他精通上百道闽菜的制作方法，佛跳墙、荔枝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张永泉能烹饪出这样的福建美食，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80年，张永泉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技术工种在社会上十分受人尊敬，张永泉也想学一门技术。一次招工的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厨师的学徒工。
1: 那会儿的社会上的厨师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会儿基本上就没有外地厨师，很少，全是北京厨师。当时呢是报考的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吧，就是北京新华旅游总公司。
0: 毕业后，张永泉被分配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创办于1900年，是一家汇集中华美食各式佳肴的高档饭店。在那里，张永泉跟随师傅学习淮扬菜的制作。
1: 师傅现在还记着他名字，那高世才嘛。从最基础的切葱姜蒜开始，开始就是鸡来了，你开膛，给洗干净了，给它分档取量，做鸡丁的，做鸡片的。
0: 像这样的活，张永泉一做就是一年多，但是师傅始终没有教他做菜的技巧，只是不断地对他说，一定要练好基本功。渐渐的，张永泉的心中有了一些消极的情绪。直到有一天，张永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师傅露了一手基本功。
1: 北京饭店举办大宴会，那师傅就是需要做如须面薄饼，当时是还得做一个菜肴的需要。然后当时看到师傅将一块面溜出之后，抻成头骨丝那么着，哎呦，真是感到太神奇了。
0: 张永泉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这才明白师傅话中的意义。
1: 每天中午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就在那儿，每人拿一块面在练，然后练的差不多了，师傅了过来呢，就是指点，给你指点指点。最后经过也是一年多时间嘛，终于能像师傅一样，那就是比较轻松的嘛，就能把一块面抻成头骨丝这么细了。
0: 在中国菜的八大菜系中，淮扬菜以刀工精细、造型优美而著称。如今张永泉能做出如此精美的菜肴，全靠当年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如今回忆起当时的学艺经历，张永泉仍然印象深刻，尤其一道名为红烧头尾的菜，着实令他费了一番功夫。 红烧头尾是江浙一带的传统名菜，有着色泽红亮、入口浓香的特点。张永泉原以为烹制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等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火候长了呢，这个鱼它会老；火候短了呢，这个鱼呢它就会味儿入不进去。就这火候这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它才能既让这鱼入了味儿了，它能保持它形成，吃的口感呢还比较鲜嫩。还有一些技法，就是这手拿这锅，你得轻轻的给它，这不能碰，也不能拿铲子铲这鱼，只能轻轻的划划，顺着它自然的划在盘子里头。这个菜呢，装盘的时候一次成型，不像别的菜，你还能来回摆摆，来回往上堆堆，这道菜就只能一次成型。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张永泉自己都记不清用了多少条鱼去练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鱼不焦不生，火候刚好，从外形上看也颇像那么回事。然而当师傅看到张永泉做的红烧头尾后，却觉得菜肴的色泽不那么令人满意。
1: 老抽多了不行，这个菜品的这个颜色呀发黑发暗，让人感觉到看着就不舒服。
0: 接着师傅又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随即皱起了眉头。
1: 糖度不够也不行，生抽老抽多了也不行，生抽多了它会咸，让这菜要发咸的，光搁老抽呢它鲜味又提不出来。
0: 这看似普通的一道菜，想要做好一点都不简单，光是生抽、老抽、白糖这三种调味料的用法、用量、使用时机都有着特别的讲究。听着师傅的讲解，张永泉感到厨师这门行当真是博大精深，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2001年，福建大厦下属的八闽食府开业，当时北京没有一家专门经营福建菜的高档餐厅，会做闽菜的厨师更是非常稀缺，因此饭店在筹建之初便从北京各大饭店调来优秀的厨师，并从福建请来闽菜大师对他们进行闽菜制作的培训。张永泉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
1: 感觉很新鲜，当然呢同时呢这菜里有好多融会贯通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个菜系上呢不能太保守啊，不往前走了，这都是当一个厨师比较忌讳的，就是有什么新鲜东西能让你有学习的这种欲望。
0: 与淮扬菜相比，闽菜在口味上偏重酸甜，

0: 馆制作精美又致细腻，仿佛艺术品一般。张永泉觉得奇怪，便向师傅询问这些陶罐的用途。原来这些陶罐是专门从福建运来，为制作闽菜中最经典的菜肴佛跳墙而准备的。
1: 这个坛子呢，就是我们每次制作佛跳墙或坛烧八碗的时候专门用来吊汤用的，这是在福建专门空运过来的。这里边呢，吊这汤呢所用的东西有包括老鸡、番鸭、猪手、肘子、龙骨、棒骨等这么七八种的这个食材吧，经过12个小时左右的小火慢炖，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食材的香味儿充分的浓缩在这个汤里头，就是要把握火候，给它烧开之后一定要小火，一定要就小火慢慢的炖，火大了的话它容易把汤马上香味还没出来那汤就干了，这不行。嗯，就是最大关键就是小火慢炖，
2: 就跟你一个拿一个紫砂陶沏茶似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是不搁茶叶了，哪一天你把那个开水搁里，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茶味渗出来的。这罐也存在一些这个东西。那它两面是釉呢，它这个每次这味儿都入不进去。就是现在这个罐能用这个紫砂，这是这个陶制的小罐呢，它的有一定的味道，让它呢混合起来之后，制作出来佛跳墙更加的危险。
0: 佛跳墙曾多次出现在国宴之中，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曾经在来华期间品尝过这道佳肴。佛跳墙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佛跳墙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在张永泉的追问下，师傅告诉了他一个在福建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
2: 相传是在清乾隆年间，他呢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么一个地儿叫三坊七巷，就是住的人家非富即贵，向东为三坊，向西为七巷，什么七条巷子里边住。那有一天呢，一个官银局的那么一个长官宴请布政司的长官。期间呢，就是这个官云局的夫人亲自下厨，为这布政司长官做了一个私家秘制的这么一个菜肴。布政司长官品尝后赞不绝口，回来后跟他衙厨，他衙门里有一厨子叫郑春发，跟他说起此事。第二天他到了带着郑春发到官云局家里呢去，拜访一下，就是取取经嘛，问人家这菜怎么做的。回来之后呢，就郑大厨凭借自己多年的从厨经验，对此菜加以改良，去掉了一些鸡呀鸭的，就是肉类禽类，多添加了一些那个海鲜的东西，蹄筋啊、鱼肚啊，就改良后啊，这此菜呢，就是人都说比以前那好。当那个郑大厨将此菜端上来之后，揭开封口的荷叶时呢，顿时满屋飘香，荤香四溢。众人连连称奇，品尝后呢更是赞不绝口，忙问说此菜为何名啊。哎，郑大厨说了，此菜还未正式定名，当下呢皆有一名秀才呢即兴赋诗。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是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其禅跳墙来。随后呢郑大厨呢就随着他这诗句就摘出仨字来，佛闻其禅跳墙来，正好这道流传百年的美味佳肴就正式有了名，叫佛跳墙。
0: 张永泉对这道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开始跟随师傅学习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张永泉原以为师傅会把他领向灶台，却没有想到师傅先把他领到了处理食材的工作间。
2: 就是跟着福建师傅呢一块儿，从食材账发开始，蹄筋呢，猪蹄筋呢，因为它细小，要用油发，牛蹄筋呢它粗得用水发，鱼肚呢也得用油发，还有的需要像那发那深的时候呢，还有需要火发，这是大乌参的时候。

0: 但是，就是干货有很多的不同的蒸发方法。鱼翅，你看干鱼翅哪也得是水发。
1: 福建东临大海，盛产鱼、虾、蟹、生蚝等海鲜，因此在制作佛跳墙的20多种原料中，大多为海鲜珍品。这些海产品需要胀发才可以进一步加工，而胀发的技巧直接影响到最后成品菜肴的好坏。
0: 如果制作佛跳墙的话，它得提前几天就得做准备，它不是像一个菜似的，加工一条鱼似的，今天来了鱼，整完鸡鸭鱼肉就可以马上做，它那不行，它得一步一步的，根据不同的要求要水发或者油发。然后呢，这把发好的食材先搁那儿，然后按小小需要的这个规格，比如说鱼肚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蹄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完成了食材的胀发，下一步就是汤底的熬制。福建人对汤情有独钟，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闽菜善于调汤的特点，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之说。为了做好这个汤，张永泉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0: 老鸡、棒骨、龙骨、鸡爪、猪脚这些东西，就是胶质性很浓的东西，它给比如一大锅汤就需要30斤水浓缩成5-6斤水，就是精华都浓缩到这里了。它用水焯非水的方法制作这些，把这个食材这些腥臊味去掉，或者我们改良后呢，就变成用油过油炸。这个东西呢，就是对这些食材，就是去掉这腥臊味更好一些。因为你要打早上起来上班，一直要包到晚上。
1: 制作好了食材和汤底，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们装入罐中微炖了。出乎张永泉的意料，即便是装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有着不少的讲究。
0: 食材就是不同的档次放在里边，人就是一些低档的食材，什么蹄筋啊、杏鲍菇啊、螺片呀、百灵菇这些，你放在上面呢，就搁在一些鱼肚啊、鲍鱼呀、海参的鱼翅，把调好那汤，这汤调好是金红色的，调好汤之后呢，灌在里边，然后呢，封好荷叶，再上笼再蒸3个小时。因为有海鲜的东西，也有蹄筋，这属于使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12个小时啊，开始需要大火呢给它烧开，给它那汤滚喽。然后呢，大火呢一半程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火是逐步减小的，这汤会让它浓缩嘛，浓缩的越来越少，也就不能大火了，这火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你就得关注一次。鲜香有点，你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鲜的这汤，然后呢闻闻淡淡的酒香味，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这个鲜香咸，这口其实咸体现不出来，只是这口感，因为它食材比较荤，所以味道呢就是稍微厚一点，厚呢意思不代表咸，它是厚，感觉嘴里是那种感觉的。
1: 张永泉做的佛跳墙可谓京城一绝，很受顾客的欢迎。久而久之，福建大厦的餐厅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有不少都是福建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
0: 有一次，就是服务员过来说前面有一个客人，福建客人，他说来北京几年了，他说想尝尝家乡这种味道，就是把鱼换一种做法，能不能炒个鱼片什么的。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永泉想到炒鱼片，这可是他当年学习淮扬菜时的拿手好菜。那么能不能把炒鱼片和闽菜相结合呢？
0: 淮扬菜有一个糟溜鱼片，它是用它这白糟，就那个它专门用那个香糟，它是叫香糟雕出来的。这菜是白的，为了给它呢融合一下呢，就是变一个方法，同样的烹调方法，就把这个香糟换成红糟了。这本身这鱼片呢，开始呢是，如果淮扬菜做法就是香糟鱼片，弄出是白颜色的，有木耳，有青笋片，然后这个呢现在呢。同样的就是那个原材料，可是把调料给换了一下，换成红糟了。
1: 红糟是闽菜常用的一种调料，在福州地区的农家都有着自酿青红酒的传统。在青红酒制作的最后阶段，将发酵而成的衍生物经过筛滤出酒后，剩下的渣子就是红糟。聪明的福州人将酿酒剩下的糟粕变成了美味的调料，成为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风味之一。那么如果把糟溜鱼片中的白糟换成红糟，会不会出现令人惊奇的效果呢？为此张永泉动起了脑筋。张永泉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试验，然而尝试几次之后，张永泉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0: 香糟少了的话，吃不出糟的本来的味道，糟了多了就太显得太红了，这道菜呢质量呢就用调味过重过轻都不好。
1: 经过反复的尝试之后，张永泉终于试出了令他自己满意的味道。
0: 做好之后，这道菜呢，服务员给端上这个客人尝了之后，真不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1: 听到客人的反馈后，张永泉很高兴。这次改良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丰富了店里的菜色，也让他意识到闽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
0: 哎，这福建菜，这个既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传统风味，又要在这些基础上呢，不断的尝试一些新鲜的菜肴。怎么呢？南北方菜的结合呢，让广大的消费者呢更能接受。
1: 闽北烧笋干是一道传统的福建名菜，如何改良才能既保留住闽菜的特色，又能增加更丰富的口感？张永泉下了一番功夫。
2: 这道菜也是福建特色菜闽北烧笋干，它的主要成分是福建特产的黑山笋，这北方笋没有，它笋跟别的不一样，咱北方的笋是白的，它这笋是黑色的。然后呢，来的时候呢，这笋是干的，要搁到水里头用小火慢慢煮上24小时，它才能充分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它的配料呢就比较简单，就是肉丝，为了它的颜色好看呢，搁一点红尖椒、绿尖椒、洋葱。
0: 但是基础上我觉得它有点单调，光有那么笋，光有这一种做法呢满足不了客人的更多的需求。在这基础上呢，我想了想，哎，如果搁豆腐结合在一块又健康，哎，又让客人能够接受，这哎我就大胆的设想了一下，用咱们的家常烧豆腐的做法，哎，把这个去掉了一些呢家常豆腐里多余的一些木耳啊，白笋片啊，化成这个黑山笋，加上点呢五花肉片，然后呢按照那个自己所需求的比例，把那个豆腐跟那个山笋搭配好，然后通过服务员的介绍给常来的客人品尝。
1: 福建大厦餐厅的生意日益红火。其实原来在北京喜欢吃福建菜的人并不多，张永泉手中的改良菜为餐厅吸引了越来越多对闽菜感兴趣的食客。未来张永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闽菜学习的行列中来，让闽菜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4: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5: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6: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7: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8: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9: 我赶人结束了，
10: 有王回来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王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谁能够代替你那趁年轻轻轻的海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

0: 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6: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7: 汤太子选择用绝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他已经看不清东西，几乎也听不见什么了。狱卒以为他得了重病，而埃德蒙只求早死。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埃德蒙昏昏然有些麻木，神志恍惚之中产生某种舒适的感觉，胃痉挛产生的剧痛消失了，口干舌燥的痛苦停息了。当他合上眼睛的时候，他仿佛感到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眼前乱舞，犹如在泥泞的土地上窜弄在黑夜之中的鬼火。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死亡的未知国度中升起的曙光。晚上将近9点钟光景，埃德蒙突然听到在靠床的一面墙壁上传来了沉闷的声响。在这座监狱里，什么肮脏的小动物都会出来发出声响，因此埃德蒙早已习以为常，不会为这么点事情影响自己的睡眠。可是这次或许他的感官因为饥饿而更加敏锐，或许这声音真的比平时更响，或许在这弥留的时刻一切又都赋予重要的意义。埃德蒙抬起头来，想听得更加真切一些。
8: 这是一种均匀的抓爬声，似有一只巨爪在抓，或是一颗巨牙在啃，要不就是一件什么工具 在挖掘石块。年轻人虽说已虚弱不堪，但他的大脑仍然闪现出犯人朝思暮想的一个其实很平常的念头，这就是自由。这个声音正巧在他明明然万籁俱寂的时刻来到，他觉得天主终于怜悯他的不幸了，为他送出这个声音是警告他悬崖勒马。谁又能知道是不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绞尽脑汁日夜苦思的某个亲爱的人此时来关心他，千方百计来接近他了。
7: 然而不，毫无疑问，埃德蒙错了，这是在死亡之门上面飘动着的一个梦。不过埃德蒙还是在倾听这个声音，声音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然后他听到了一种像是东西倒塌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片死寂。几个小时以后，那个声音又传来了，而且更响更近。埃德蒙已经对这种劳作很感兴趣，这种劳作可以与他为伴。狱卒突然进来了，
8: 几乎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已下定决心去死。四天前他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在此期间埃德蒙对这个人没有说过一句话，当狱卒向他说话问他感觉得了什么病时，他也不搭不理。当狱卒仔细端详他时，他就把脸转到靠墙的一边。但今天狱卒可能会听见这沉闷的声响，他将发出警报结束这一切，这样也许会使某个希望破灭。眼下只有这个想法才在埃德蒙的最后时刻诱惑着他。
7: 狱卒带早饭来了，康泰斯在床上支起身子，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什么狱卒端来的饭菜质量太差了，地牢里冷得够受了，叽里咕噜怨天怨地，以便有权力叫得更响，让狱卒听得不耐烦。后者正巧在当天为患病的犯人申请到一份汤，一份新鲜的面包，他把汤和面包给汤太斯带来了。幸而狱卒以为汤太斯神志模糊，再说一语，他便把食物放在通常放惯了的一张破旧的跛桌上，然后退了出去。
8: 埃德蒙自由了，他又惊喜地倾听起来，声响变得异常清晰了。现在年轻人毫不费劲便能听清楚，他自忖道，不再有疑问了，在大白天还发出声音，这就是某个像我这样的囚犯在为逃跑做努力呢。啊，如果我在他身边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他。
7: 突然埃德蒙在他那惯于承受不幸难于接受人间欢乐的头脑里，一片乌云遮住了希望之光，一个想法突然出现了。也许这是典狱长雇佣的工人在修缮隔壁牢房时所发出的声响吧。要想确定这一点并不难，但又如何冒险提出这个问题呢？当然了，只需等狱卒到来，让他听听这个声响，看看他听时的表情，不就行了？但是让自己得到一次这样的满足，不就是为了一次短暂的满足而放弃了极为宝贵的希望吗？不幸的是，埃德蒙的头脑已是一个空壳，一个念头会轰然作响，震耳欲聋。他已经十分虚弱，他的思想像蒸汽一般在漂浮，不能集中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埃德蒙只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的思想变得清晰，使他的判断恢复明智。他掉过头去看狱卒刚刚放到桌子上的 还在冒着热气的汤。他站起来，摇摇

0: 不想死了。
1: 很快他就觉得头脑清醒些了，所有空泛的几乎不可捕捉的思想都在这个类似棋盘方格的奇妙的大脑皮层里恢复了一席之地。在头脑里多一个这样的方格子，也许足以使人优于动物了。他又能思考了，并且以推理来增强他的思维能力。
0: 这时他心里又想，应该试着考验一下，但是不能连累任何人。如果劳作者是一个普通工人，我只需在墙上敲一下，他就会立即放下工作去猜测敲墙者是谁，为什么要敲墙。既然他的工作不仅受法律保护，而且也是承包的，他就会立即恢复工作。如果相反是一个犯人，我发出的声响便会吓住他，他会害怕被揭发，将会停止工作。而要等到晚上，当他以为大家都躺下睡着了，才会重新开始工作。埃德蒙重新起身，这一回他的两条腿不再晃动，他也不再眼花目眩了。他走到牢房的一角，抽出一块因潮湿而松动的石砖，在响声最清晰的那块墙上也敲打起来。
1: 埃德蒙连敲了三下，敲第一下的时候，那边的响声便神奇地停止了。埃德蒙已全部身心倾听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传来新的声响。埃德蒙在墙的那边造成了一片死寂。埃德蒙充满了希望，他吃了几口面包，喝下几口水。他天生体质强健，现在体力也差不多恢复到以往那样了。白天过去了，那边仍然没有动静。夜晚来到了，那边仍然没有声响。
0: 这是一个犯人，埃德蒙自忖着，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他的头脑发热了，由于他精神振奋，他又恢复了旺盛的生命力。夜晚消失，仍没传出任何声响，埃德蒙一夜没有合眼。
1: 白天来临，狱卒端着饭菜进来了。埃德蒙已经把原来的饭菜吃得精光，又把新的一扫而空。他不断听着，但始终没有声响。他担心从此响声不会再有。在牢房里踱了总计10到12里的路程，成小时的在窗洞上的铁栅栏上拉链，以使四肢恢复弹性和力量。他已经长久不这样锻炼了，他将以肉搏的形式准备迎接未来的命运，就像一个拳击手伸展胳膊在身上抹油，即将进入竞技场似的。在积极锻炼的间歇，他又注意听还有没有声响，对这个犯人过于谨慎很不耐烦，埋怨后者怎么一点也不想到，在他为自由而劳作的时候，使他分心的是另一个与他一样渴望自由的犯人。
0: 三天过去了，死寂般的72小时是每分钟数着度过的。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终于在一个晚上，狱卒最后一次查监之后，汤太斯已习惯成自然的又一次把耳朵贴近墙壁，他似乎感到沉默的石块引起的轻微震动在他的头脑里嗡嗡作响。汤太斯退缩几步，以便让受震动的头脑恢复平静。他在牢房里转了几圈，又把耳朵贴到原来的地方。不该再有疑问了，另一边肯定有什么动静。那个犯人已看出他的工作的危险性，改用了其他什么办法，也许为更加安全地继续他的工作，他已把撬棍替换了凿子。
1: 埃德蒙因为新的发现而壮起了胆，决心帮助那个不知疲倦的劳作者。他一开始先是移动床位，他认为床的后面正在从事这桩自由解放的事业。而后他用眼睛搜索一件什么东西，使他能够凿墙，把湿漉漉的水泥敲下来，最后可以搬开一块砖石。
0: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既没有小刀，也没有锋利的工具，只有窗口上的铁条。不过他早就确信这些铁条钉得很牢，试图摇动它们纯属徒劳。地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水桶和一只瓦罐，床上该有不少铁榫，但这些榫头用螺丝与木条钉牢了，必须用螺丝刀才能旋出螺丝取下铁榫。桌子和椅子无法利用，水桶上本该有一只把柄，但早已被卸走了。汤太斯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打碎瓦罐，取下一片带棱角的瓦片开始工作。他把瓦罐扔在石板地上，瓦罐裂成碎片。汤太斯选了两三块有尖角的瓦片，藏在了草褥里，让其他瓦片散落在地面上，打破瓦罐是很自然的意外，不致引起疑心。
1: 埃德蒙整夜工作着，但是在夜里工作进展很慢，因为他只能摸着干。他很快发现用形状不规则的工具去挖更为坚硬的水泥，这工具很快就磨钝了，于是他又把床推回原处等待天亮。在满怀希望的同时，埃德蒙也变得很有耐心了。他整夜听着，听见陌生的挖掘人在继续他的地下工程。白天来临，狱卒走进来，汤太斯对他说，头天晚上喝水时瓦罐从手里滑脱，落地时打碎了。狱卒嘟嘟囔囔的去找来一只新的，甚至都懒得把旧瓦罐的碎块带走。不一会儿，狱卒又走回来，嘱咐犯人留些神，然后就走了出去。汤太斯无比喜悦地听着锁孔吱嘎作响，以往每次门合上的时候也锁住了他的心。他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等脚步声消失之后，汤太斯一个箭步跳到床前，移动床位，接着钻进地牢的微弱的曙光。他发现自己白白辛苦了一个晚上，因为他在夜里只是挖在石砖面上，而不是挖在石砖四周的泥灰缝隙中。
0: 泥灰受到潮湿已经变软了。汤太斯惊喜地看到有的泥灰已经稀稀拉拉落下来。不错，这些碎块可以说只是小小的颗粒，但半个小时下来，汤太斯已经挖出了将近一把泥灰。一个数学家大致可以计算出，这样干上两年，如果不碰上岩石，就可以挖出一个两尺见方、纵深20尺左右的通道。 犯人埋怨自己白白把一天比一天难熬的漫长的已逝岁月用在等待、祈祷和悲观绝望上面，而没有及早从事这项工作。他被关进这间地牢已经将近6年，再费时的活计也总可以完成了。
1: 想到这里，汤太斯的热情倍增。3天下来，他万分小心地挖掉了水泥层，让石块裸露在外面，墙由碎石砌就。为了增加牢度，在碎石中间不时地添加上一块大石头。汤太斯差不多已经刨出了一块大石的根部，现在就该摇动大石的根基了。汤太斯试着用指甲，但是指甲太软，汤太斯想用瓦块做撬棍，但是瓦块已经嵌入缝里便碎裂了。他劳而无功地干了个把小时，重新站起来，额上流汗，满面愁容。
0: 工作刚开始就得停下来吗？或者消极徒劳地等待着让他的邻居来完成这一切？也许他也会心灰意懒呢。这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他站着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那汗水如湿的额头一会儿就干了。每天狱卒把汤太斯的汤用马口铁做的平底锅盛着端来，这只平底锅装有他的汤和另一个犯人的汤。因为汤太斯早就发现平底锅里的汤有时是满的，有时只剩下一半，这要看狱卒先把食物分给他还是他的邻居而定。这只平底锅有一只铁把手，汤太斯觊觎的就是这只铁把手。假如真有人要与他做交易，他愿以10年的生命换取这只铁把手。狱卒把平底锅里的汤倒进汤太斯的盘子里，汤太斯用木勺吃完汤之后就清洗这只每天都使用的盘子。
1: 晚上汤太斯把盘子放在门与桌子之间的地面上，狱卒进来的时候一脚踹在盘子上，把它踏成了碎片。这次狱卒对汤太斯无话可说了，因为汤太斯把盘子放在地上是不好，但是狱卒不看看自己的脚下走路那也不对。狱卒嘟囔了几句也就算了。接着狱卒看了看周围有什么可以倒汤的，汤太斯可动用的器具也只有这么一只盘子了，别无选择。汤太斯说，
0: 哦，请把平底锅留下来，您明天送早饭给我时再拿走。这个建议正讨好了懒惰的狱卒，因为他不必上下来回走3趟了。他留下了平底锅，汤太斯兴奋得有点激动。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我感人结束了，
4: 九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举行。
2: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影响力逐年扩大，赛事规格持续升级，车轮飞驰间展现奋进美丽新西藏。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精彩话剧和舞蹈比赛轮番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雪域军营活动多，热热闹闹迎八一。
1: 阿里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启动，进一步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八月的雪域高原，格桑花开，生机盎然。布达拉宫广场装扮一新，气氛热烈。1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18支参赛车队队员代表先后在主舞台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欢迎。10时30分许，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全场沸腾，掌声如潮。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歌舞《雪域哈达迎盛会》热情奔放，展现了雪域高原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歌曲《云端盛赛》将乐队演奏与情景表演融为一体，唱响了高原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舞蹈扎西夏卓欢快热烈，协亲舞蹈吉祥颂庄重典雅，一动一静间彰显了西藏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尾声歌舞四重唱欢聚拉萨，欢快悠扬，雪域儿女手捧哈达喜迎八方来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出席并致辞。自治区领导达瓦次仁、龚慧才、孙宪忠、孟小林出席，贾热、洛桑丹增致辞。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为期6天，共设5个赛道，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比赛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动首届体育赛事季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多名车手，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年新高。赛事为期6天，总赛程约570.68公里，将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5个赛段。对接下来的比赛，选手们充满了期待。
3: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4: 我们队伍里有来自爱尔兰、美国、丹麦，还有菲律宾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本次赛事。高原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不小，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5: 我们车队人员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当然还有中国车手。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1: 经过连续7届的深耕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知名度节节攀升。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竞赛服务部部长韩峰：
6: 通过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国际积分也有所提升，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1: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来到拉萨，他们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连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缘的老将，大家带着备战成果与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
7: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8: 西藏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训练休息，我们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
9: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一个力量的源泉，还有信心的胸切。
1: 这场赛事既是骑手比拼速度与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与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0: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1: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
12: 很期待这场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2: 每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都会有新面孔出现，但更多的是老牌车队、资深骑手，他们年年奔赴雪域高原，在壮阔的高原赛道上逐风驰骋，用热爱与坚持诠释骑行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赛事老朋友，邵俊奇和卡勒姆·奥米斯顿。
1: 今年是邵俊奇第7次参加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抵达拉萨仅1小时后，他便换上骑行装备，投入到紧张的适应性训练中。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第一次的训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3: 缺氧嘛，高原肯定会缺点氧，3年级了。
1: 邵俊奇此前刚完成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激烈角逐，几乎没有休整，便随队奔赴拉萨，全力备战本届赛事。训练备战途中，他膝盖处的旧伤格外显眼。
13: 上个月摔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1: 第二天调整好后的邵俊奇再次出发了。本次训练选址是地势险要的纳金山，这个路段坡道陡峭，风力变幻莫测，是锤炼车手爬坡耐力、临场应变能力的优质赛道。依靠多年赛场打磨出的扎实功底，邵俊奇稳稳把控骑行节奏，一路向上，最终顺利抵达海拔4100米的垭口。
13: 对手会越来越强，你也会随着对手变强，感觉拉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参赛体验更好了，希望取得个好成绩吧，然后自己的队友也取得好成绩，开开心心出门，安全回家。
1: 在本次参赛阵容里，不少骑手都伴随着一届届赛事不断历练成长。越跑圈风雷洲际车队的南非籍选手卡勒姆·奥米斯顿便是其中之一。
14: Yeah, just stick with us and,
1: 出发训练前，卡勒姆正和中国的新队友沟通赛前战术。作为去年赛事个人总成绩第4的车手，卡勒姆今年已蜕变为引领车队的主将。
8: 去年我们心态很积极，拿下了不错的成绩。我的队友都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们，我也会尽我所能带领指引他们。
1: 训练途中，卡勒姆主动领骑，把控整体速度，用实战演练磨合团队配合。他今年的愿望就是带着全队队员一起站上领奖台。
8: 我们已经一起训练了一段时间，我们队友擅长冲刺的车手，还有适合平坦路面的队员，每个人也清楚该做什么。这一次，希望我们能登上领奖台。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车队，却在高原的赛道找到了同一个答案。每一次重返都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发令枪响，他们将全力以赴踏上崭新征程。
2: 西藏台消息， 八月一号上午，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来自全区七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台球项目副裁判长汪小雷：
15: 本次赛事是西藏自治区级别最高的台球比赛，选手涵盖资深爱好者、新生代、年轻球员，各个选手的冲击力都很强，赛事整体竞争激烈，观赏性十足。
2: 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土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土旦平措
16: 能通过比赛和其他运动员交流学习，促进我更快的成长。
2: 扎拉托美：
17: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赛出自己的水平。
2: 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华彩台球比赛将在3号下午产生首枚金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八一建军节来临，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戍边官兵立足岗位，凝心铸魂，在高原之上以多种形式庆祝八一建军节。请听报道。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1: 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训练场，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凛冽高原寒风中，官兵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雪域山谷，进一步坚定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为国戍边的信念。誓言落在行动，坚守扛起使命。节日期间，执勤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是高原官兵长久以来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脚踏实地，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举办庆八一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革命先辈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扎根雪域边疆，担当强军使命。
20: 值此八一建军节，作为军属，我们由衷致敬人民子弟兵，祝愿部队宏图大展，全体战友万事顺意。我们会守好小家，永远做部队坚实后盾。
21: 值此八一佳节，愿你平安顺遂，初心不改，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祝各位领导战友们八一快乐，万事皆安，
22: 铁骨铮铮守疆土。
1: 亲人的牵挂是前行的力量，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广大官兵纷纷表示，将带着家人的理解与期盼，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长治久安。
2: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来自驻藏部队机关单位的120名单身青年共赴浪漫之约。联谊活动上，击鼓传花、肢体协作小游戏、桃花朵朵开等趣味互动轮番登场，轻松的环节迅速打消了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现场氛围暖意融融。
23: 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
2: 通过互相了解，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24: 初步了解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25: 我们也是老乡，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希望下一步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6: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27: 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2: 一场暖心的军地联谊，既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也进一步夯实了双拥共建的深厚根基。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紧盯青年婚恋需求、生活期盼，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搭建交友交流平台，累计服务青年超3000人次，已有400多对青年通过各类联谊活动牵手结缘。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王阳：
28: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加强军地合作，全区范围内呢，广泛开展军地青年 交流联谊活动，更好地为我们单身青年呢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平台。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这部剧以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自18军进藏以来的75年间，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真挚的表演将往昔岁月生动还原，台下观众仿佛置身那段艰苦岁月，跟随剧情回望西藏发展历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观众杨劲松：
0: 这场剧特别精彩，我们看到了18军前辈们在西藏艰辛工作历程。在西藏这个缺氧的地方，我们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弘扬老一辈精神，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1: 整场演出情节朴实动人，台下观众认真观看，阵阵掌声接连响起。自治区话剧团国家二级演员洛桑念扎：
3: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能够体现老西藏精神的话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有很多先辈们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生命才换来的，希望去加倍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1: 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
4: 下一步就要不断去打磨提升，然后到基层去演出，让广大基层百姓也能看到这些好的作品。
2: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二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本次大赛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他们带来的参赛节目题材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传统歌舞，也有歌颂党恩、赞美家乡、礼赞新生活的原创舞蹈。昌都市老干部代表队队员泽仁江村：
5: 排练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打磨，只为把最美的银发风采、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来。今后我们会继续永葆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2: 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比赛不仅展示了全区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我区积极推进老干部文化养老、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吴秀英：
6: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打造银龄文化品牌，让老干部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彩，不断增强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近日正式启动，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三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电力作业人员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请听报道。
1: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此次检修持续14天，将采用2阶段分重点方式实施，计划在进行全线消缺检修工作的同时，开展多项重点工程，确保检修与重点配套工程高效衔接。当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阿里供电公司输电巡检中心一班代理班长旦增桑珠：
9: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
1: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以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国网西藏阿里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副主任格桑次仁：
10: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 体制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

0: 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赛道。请听报道：
2: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
3: 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见习生蛋真旺姆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一旁的工人有条不紊地锄着草，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蛋真旺姆，
4: 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它们长势越来越好，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5: 基地工人，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瓦约村村民江嘎。我在这边干活有20多年了，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今年又学会了啤酒花的种植，我也想回去试着种一种，增加收入。
1: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啤酒花项目技术指导叶正荣。
6: 共识某，9800株种苗以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前期改良土壤、生长期分阶段调控、施肥、常态化疏枝、输液、优化通风、优化田间环境、配套高原叶冬培土防冻措施，形成从定制到休眠全周期的标准化管护流程。我所专门外聘的专家驻场，配合项目负责人全程跟进。
7: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5个品种已有3个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成果。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8: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
1: 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独点。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种植的核心技术已成熟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筛选适配高海拔的优良品种，完善整套高原管护技术规程，形成能效各县区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模式，联动本地酿造企业，打通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兴农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拉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46亿元，同比增长3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六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0%。同时，里兹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2600
1: 多吨，进出口贸易额超1.5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彰显。近日，第81至90册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
0: 今年藏式甜茶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作为日常消费和文旅热门品类，西藏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为产品品质化和规模化出口打下基础。
1: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国道317色尼区段，针对实际路况，色尼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

0: 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1: 理论与实践，
2: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倒虚，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领导干部既要谋事又要干事》，文章说，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矫正坐标、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秉持为民之心，摒弃私心杂念，办实事、务实功，才能见实效、出实绩。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言语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以上率下，既是领导方法，也是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身先士卒，敢于担当，从而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东风3到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阴转多云9度到24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够看见彼此内心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优雅。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个能够感受到你的人，那个人未必是你的恋人，他可能是任何人。在偌大的世界当中，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而不再孤独。我是小马，我在每天晚上的电波当中也在寻找那个懂得我的人。我相信在喧嚣的城市夜空里，他一定会穿越纷扰和我相遇在这一段电波里，我们一起读书，也一起分享。这里就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念一行的《推开天空的月亮门》。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念啊，念一行这几个字啊，很容易念错啊。我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这个念字它就是那个二十啊，那个字啊，也就是干少一横那个字啊。这是念一行用8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作品《推开天空的月亮门》，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趣般的童心》为成人写作的一部童话故事集。书中有99个想象异常丰富的故事。念一行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内心困惑摇摆的人，你应该拥抱一下内心的那个孩子啊，别显得那么强大，其实没必要。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同步。念一行曾经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他曾在北京寻求文学梦想，在国家图书馆看书苦读，所以他向我描述过在国图老馆的那些日子啊，每天2楼在读什么书，然后去6楼读什么书。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对某一个图书馆印象深刻，比如说你就读的大学的图书馆，比如说城市哪一个读书的坐标性的一个地址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你在其中的阅读的时光。好了，马上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我是小马，这一刻听节目的你又是谁呢？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

0: 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聂一行的写给成人的童话故事，叫做《推开天空的月亮门》，写给成年人的99个童话故事。我们先请出聂一行。你好，聂一行。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聂一行。
0: 如果大家拿到这本书的话，会觉得这个名字读错的概率会比较大啊。我老想读21行啊，念就是那个20。这本书据说你写了有8年的时间。
1: 对对对，因为它的数量比较多，我其实写的是超过100篇的，最后这99篇是精选出来的。
0: 当初为什么开始写这样一个写给成年人的童话故事？
1: 其实这本书的由来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是首先想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推开天空的月亮门》，然后才有了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个书名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整本书了。当时的话，我在北大中文论坛，中文系它有一个北大中文论坛，然后在那上边做版主，小说版，有一个网友他就发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写了个句子，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说月亮像断头台，当时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新奇，很冷峻，很独特，让我联想到这本书上提到了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有一个作品叫《宇宙奇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他的第一篇就叫《月亮的距离》。月亮的距离呢，通过科学联想说，这个达尔文说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是几百万年前吧，月亮离地球是非常近，后来因为潮汐运动才离地球越来越远。然后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海上架一个梯子，小船上就可以爬到月亮上去，然后月亮上面有那种经过地球吸引力造成的这个海藻了之类的，在那地球表月球表面发酵形成那月乳，他们就去挖那月乳，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就想，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就是老是想月亮还可以像什么呢。有一天就忽然觉得月亮好像天空的一道门，如果把它推开的话，好像到宇宙之外面去了，这样就有一种想落天外的感觉。然后想到了这个名字之后，我马上根据这个写了第一篇《月亮门》，讲了那个小故事，就是一对兄妹他们梦中通过梯子推开这个天空的月亮门，到了月亮之外去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就写了10篇。这是在2008年，当时也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最后写成一本书这么长，所以就慢慢写了吧。包括2011年、2012年了，写了，后来2014年又写，2016年最后才定稿。比如说2012年时候，就写的差不多有100篇了，但是后来觉得有些不满意的，不断的把它替换掉，最后这99篇是我再也不舍得把它就是删掉了。
0: 我注意这个看过你以前相关的一些资料，这本书和过去那些作品的这个差别非常大。我觉得过去可能更偏重于像文论这种方面的啊，文论集啊，比如说王小波时论，包括你还写过其他的一些啊，
1: 新千年文学文化，
0: 对，像文学评论一样的这种，一看名字就觉得是这样啊。
1: 其实我写作品就是方面走，我是2004年从厦门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来北京北漂，追求我这个文学梦想。当时的话，我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国家图书馆看书和写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那个时候的话还是老馆的，新馆没建起来，他那个旧馆6层是文学，2层是那个哲学社科，我基本就是在这个两个之间，今天在6层，明天在2层。文学和这个哲学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两方面都在写。
0: 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挺苦，你觉得苦吗？
1: 苦中有乐吧，的确是有苦的，但是它是我热爱的，我做的我让我快乐的一点事情。
2: 作者聂一行，原名张宏伟，1982年生于辽宁，毕业于厦门大学，常年担任北大中文论坛小说版、文艺学版及现当代文学版版主。自2014年夏天开始，他便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湖边自弹自唱，一度引起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中国青年报等各界媒体的关注。目前已出版专著《王小波时论》，主编出版小说精选集《新千年文学：生命的沉思》等。

0: 后来没有再写，只留下了十来篇吧，可能十来篇差不多这个数量。之后他就没有再写这种短的了。然后我一直想写这种短小的。然后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形式的，他最后的遗著吧，叫《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他本来到想到美国去讲，结果没有写完就去世了。他里面提到了一些文学创作的理念，包括轻易、迅捷、确切、意见、反复、连贯这些，我在后面都有提到。我的创作的方式方法就是外在的形式，就是根据这个，一定要
1: 遵循着卡尔维诺，
0: 对对，一定要很轻盈，然后又是迅捷，然后要是最短的篇幅表现最复杂的内容。
1: 好，咱们说到卡尔维诺了啊，给大家讲，卡尔维诺最吸引你的或者影响最大的，除了你刚才说的写作的这些方法之外，还是什么？
0: 他就是能把那个诗和那个诗意啊，和这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结合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种语句有一种音乐般的美，特别有那种画面感、想象力，而且有那种同心同趣，给人感觉好像读了他的东西是一种让人精神上游牧，同时又是帮助人这个心灵营造一种诗意的栖居，这种感觉，精神游牧、诗意栖居这两方面，也就是我的创作理念和这个人生追求。这个理念怎么来的呢？刚才就说的卡尔维诺这个形式了，现在就要说这个核心内核。我的创作的核心内核就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就可以说没有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也没有我现在的文学创作。我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受这个后现代的思想影响，就是很叛逆，头发长长的，写的东西都就是追求那种惊世骇俗的效果。但是我开始来的时候很苦嘛，包括那是没有工作，失业，然后失恋，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城市，然后分手了，包括身体方面昼夜颠倒了，饮食不规律了，就是都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的话，到2005年的冬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唾液中就是带血了。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现在明白了，可能也没那么严重啊。因为当时的话也没有钱，什么也不敢去医院检查。那个时代什么百度知道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有出来呢，可能刚刚出来还不会用，也查不到，觉得可能很严重，内心中有一种这种死亡阴影。那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然后我在这里边就写了一篇故事，包括这里边的故事就叫《死亡之梦》，因为这是真实的，根据我真实的创作的。2006年的时候，我就经常做一些梦，说我要去世了。到那个阎王殿了，那里去报道了，后要不有医生说我什么时候马上要去世了，然后就这种恐惧感。后来我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恰恰2006年是我读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给我的震撼特别大。他提出这个终有一死的人，存在有时间，他让我发现我的生命存在这个意义了。我觉得人终有一死这个东西，死亡意识笼罩着我，然后让我去发现这个生存存在的意义。我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一个印象，他就是说他要解除人的这个人生在世的一些心灵上的遮蔽，然后让人发现这个生命存在，然后让人发现了之后能够诗意的栖居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推开天空的院门，这个主题跟他也就相关了。把这个天空推开，我们逃出这个现实时空、现实生活这个束缚囚笼。出去之后就相当于一种精神游牧。游牧出去之后，我们还要回到这大地上建造这个诗意栖居。所以我这作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月亮门外，我们推出去了，可能到达一个诗意世界，不受现实束缚。然后月亮门中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关注这个现实。它是一种内外的连接，就是说用哲学关注一些比较深沉深奥的或者说神秘性的这些大的哲学性的课题。然后院门内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些课题之后，我们在俯视我们这现实时空，解除一些迷惑。就说也就这三个方面。
1: 这一段故事并不长，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读一读月亮门这篇。
2: 推开天空的月亮门是作者聂一行用8年的时间，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趣般的童心为成人写作的一部童话故事集。书中的99个想象异常丰富的故事，时刻提醒着内心困惑摇摆的年轻人，你就应该拥抱 内心的孩子。

透过人面长颈鹿、壁虎人、兔子情人、少女百合、梦与恶棍等可触可碰的不可思议之物，作者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在短小叙事中亲吻自由、真理、命运和孤独。

接下来我们就读一读念一行所提到的这篇《月亮门》。那天晚上，奶奶望着玉盘一样圆的月亮说：假如有足够长的梯子供你们兄妹俩爬上去，推开天空的月亮门，就可以到达那个无奇不有的世界了。我们在梦中果然爬上了一架通往月亮门的梯子。月亮门外的世界金灿灿的一片，可以自由自在地漂浮在虚空，仿佛游泳和飞翔一样。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大人，许多孩子围上来欢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千百年前就爬上梯子来到这天外世界，在这里没有死亡，也不会长大。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欢迎你们加入没有烦忧的世界。可是我要回到下面的世界一次，取来妹妹的口风琴，带上我们的小狗琪琪，再悄悄地和奶奶说上一声再见。下到半空的时候，梯子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我呼喊着摔落下去，哭醒在自己的枕畔。爸爸妈妈一面摇晃我，一面叫喊：你妹妹呢？你妹妹哪里去了？啊，妹妹。我这时才发现天早亮了，妹妹并没有睡在我的身边。可是上天的梯子呢？妹妹还在月亮门那儿等我呢。20多年了，妹妹始终没有再回来。记得从月亮门上往下望，我们的世界像一口黑茫茫的深井，但是从井底仰望月空，却别有一番诗意。每个月明的深夜，我都会徘徊在如梦的月光下，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妙的光芒。我再也没能找到通往月亮的阶梯，我痛苦地悟出，只有孩子才能抵达那月亮门外的世界。我现在能够做的，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思念另一个世界。我在每一个月夜孤独地仰望，期盼不经意间会在月亮门口瞥见妹妹永远童真的脸。品味书香，我是小马。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念一行的《推开天空的月亮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刚刚听到念一行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他在国图啊读书的那些时光。在我们看来，说实话，因为那个时候他情感受挫，身体上也出现了种种的状况，工作也丢了，然后他每天从早9点到晚9点，也就是说国图从开门到闭馆啊，他都在其中看书苦读啊，每一层的这个场馆啊，他都曾经进去啊，翻过那里的书，看过那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也曾经对某一个图书馆印象深刻？说一说关于你在其中的那些读书的时光。我们来同步关注几位朋友的留言。我是纳斯佳，他说海淀图书馆位于海星大厦的2到4层，少儿阅览室很有特色，孩子小的时候啊，经常带他去，他去少儿部，我去成人部。他还继续说了，他说2008年9月9号，向两本书叠放的新馆开放前，我在旧馆看书，借书3年，木地板很有质感，第二外语阅览室安静极了，俄语版的会计学杂志被我翻看了2年，哎，只觉得自己一个人摸过，因为他是纳斯佳是学过俄语的啊，第3年就退订了。走廊里的索引卡柜子长长的立在墙边，拉开一个个小抽屉翻看一下书目，在年轻人的眼里近乎古董啊。他说爱极了这一座图书馆，他对这里的印象最深。还有石景山区的图书馆，就是我现在住所最近的一个图书馆，今天还在那儿读了半天的书。书库的数量不及国图，但是对读者来说也是足够了。馆内的老师非常用心地推广全民阅读活动，我也是积极地参与。
清华大学西北校区、蓝旗营校区、核心苑校区的社区图书馆都非常便民，我经常参与他们的推广和建设活动，感谢其中的张老师的带领，让我和孩子体会到做公益的快乐，不为什么，只因爱书。真好啊！我是纳斯佳啊，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并且还做相关的一些阅读的推广活动，真不容易啊。往事如风，他说图书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会不约而同的对一排排书架肃然起敬。在这儿我们感受不到外界的繁华与纷扰，只会觉得自己渺小而无知，只会想去寻一本本书，找一个喜欢的角落安静的待着。我想我们的节目其实真的应该感谢这些爱书的朋友，因为你知道现在听广播的人最多的需求就是减压了啊，很自然的，大家就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很希望能够听到一点让自己开心快乐的这些节目啊。但是因为有了如此众多的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我们这档读书节目也才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和价值。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都会跟各位来分享很多的故事。今晚分享的是写给成年人的99个童话故事。这本书是来自于念一行的《推开天空的月亮门》。今天的话题也和念一行在上半时段所说到的自己在国土老馆读书的那些时光有关系，就是各位是否也对某一个图书馆印象深刻，说一说关于你在其中的读书时光、读书故事。王云皓月说，在外打工的10多年当中，无论走到哪一座城市都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图书馆，另外就是新华书店，而且不止去一次，每一次去都会在那里看上一天的书，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其实说实话，我特别羡慕或者特别敬佩那些其实生活的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像念一行，他曾经丢了工作，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每天坚持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寻求自己的文学梦包括自己的文学创作。还有王云皓月在外打工的10多年当中，每一次这个经过一座城市都会去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看书，看上一整天。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分享。这一段来自于 Cross， 他说，大学时代的图书馆消耗了我最多的课余时间，因为寝室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外省人，平常放假回不了家，只能窝在图书馆里看闲书。比如说长江文学报告让我认识了哲夫先生，并且意外地发现报告文学的题材的文字竟然写得如此的吸引人。还有读过国家公诉，知道周梅森先生，国酿让我在图书馆里泪流满面，这些都是学生时代的图书馆留给我的最珍贵的记忆。心语向墨说，来天津读书，和朋友去过天津图书馆，在那儿看到的是我们那个小地方根本看不到的那些书，有学生、老人、小孩、上班族等等，图书馆的座位都是坐满的，有些楼梯上也坐着人。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领略到大城市的风景。其实大城市不仅有经济、政治，更有对文化和知识的这些追求和渴望，这些才是支撑一座城市命脉的最重要的东西。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经常去首都图书馆听讲座，这里每周末都会有换书活动，每年还会举办所谓的换书大集，我也参加过几次，走进过里面的方志馆，负责讲解的志愿者我发现都是退休的北京人由他们来讲述北京的历史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我到一个地方都会选择一些图书馆去，在北京也去过一个社区老年图书馆，那是在建国门那边，开始不敢进去，但是里面人很多我进去以后也不收钱，书很丰富，没有人讲话，看书的人都很认真，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一周5天的时间，我在里面看了很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书，他们充实了我在北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青青草籽儿他说，除了南京的先锋书店，遍地开花的新华书店也是我所喜欢的，买上一个面包，带上一瓶水，消磨大半天的时光，沉浸在各类技能的专业书籍当中，各种文学的读物当中，读书真的可以让你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当中，那里充满了花香和美景。沂蒙山小调说，对于图书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整个人都会慢慢地安静下来，轻轻抚过一本本书，就像海洋里这个沐浴在海洋的那个风中一样，特别的惬意。北极星这样写道，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图书馆，每天都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它藏得太隐蔽，人很少去，只有平时开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查资料，这里才会热闹起来。还有就是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图书馆可以这个外面的人也可以进去，但是现在读书的人少了，那儿也是冷冷清清的。他还发来了一张图片人生四驿站，说第一次来到我的大学，映入眼帘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军训期间借过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 那是我在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后来经常去图书馆，那里有考研师哥师姐啊，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如今学校已经新建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特别气派，我正期待他开馆去那儿读我喜欢的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香，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吧。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图书馆的记忆和故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请出念一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推开天空的月亮门》，写给成年人的99个童话故事。
3: 作者念一行，原名张宏伟，1982年生于辽宁，毕业于厦门大学，常年担任北大中文论坛小说版、文艺学版及现当代文学版版主。自2014年夏天开始，他便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湖边自弹自唱，一度引起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中国青年报等各界媒体的关注。目前已出版专著《王小波时论》，主编出版小说精选集《新千年文学》《生命的沉思》等。

0: 们看到一个文学青年他走过的一条路，说实话非常艰苦的一条路啊，失去了工作，情感受挫，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这都是他苦的一面啊。那我想问，到底文学创作包括你读书啊，带给你的快乐是在哪里？
1: 嗯，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充盈感，就是我说这个，我追求这个精神游牧诗意栖居，这文学创作它赋予了我这些东西，
0: 嗯，
1: 这种品质也是带在了我的身上。而且的话，很多人觉得你创造文学是不是它必须最后给你带来功利性的效果，比如说成名、成家了、赚钱了，你才会快乐，
0: 对，
1: 否则就会很痛苦、很压抑，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非常的快乐，不是说他最后给我带来功利性的效果我才能快乐，否则我觉得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来追求这个文学梦了，我可能当年厦门大学毕业就留在厦门，像我的同学一样做别的工作去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你选择了文学这条路，
1: 对，
0: 继续在这条路上艰苦的跋涉，是因为它能带给你那种精神世界的充盈感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打开推开天空的月亮门啊，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趣般的童心》写给成年人的99个童话故事。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月亮门》啊，这篇其实能够听得出来，它承载了你当时内心的种种的一些情感啊，包括一些思考。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它收录了有99篇童话故事啊，再给大家讲几个你印象深刻的。
1: 好的，
0: 嗯，
1: 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个《死亡之梦》吗？还有一篇叫这个，就是《锁链与灯笼》。这篇的话创作也很奇特，因为刚才我讲到了这本书的形式，还讲到了它的精神内核，现在我讲讲它这个创作灵感怎么来的。
0: 嗯，
1: 它有的是来自于想象吧，想还有一些来自一些书本哲学思考，像这里边有一篇叫象征，讲这个象征它就是根据这个孔子怪力乱神，根据这个思想来了。还有些是根据这些禅宗了、佛教、佛道的一些思想，就是特别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他诗意想象类，更多的是一些根据一些想象了。比方说，我写的当时写的第二篇《天空被单》，《天空被单》，我就是想象如果能把天空像一个被单一样，然后在大海里这洗会什么感觉？所以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想象。但是他就是加入了一些，先有这个想象，然后加了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说我们维护我们一生的神圣职责就是维护天空一尘不染的蓝色，给大地上的人们带来这个成名、欢愉和这个希望，它就有一种哲学的韵味蕴藏在里面了。
0: 嗯，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对你的一些这个想象啊，奇特的想象特别感兴趣，比如说人面长颈鹿，比如说壁虎人，比如说兔子情人，
1: 是
0: 这个什么少女百合啊，好像是啊，
1: 这几篇都是很非常受欢迎的几篇。
0: 咱们给大家讲讲这种意象性的东西，我就是试图想搞清楚那个，比如说人面长颈鹿它代表什么，少女百合它代表，我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1: 是人面长颈鹿这篇的话，是我曾经发到网上啊，是给读者带来的这种争议最多的，有的人得出这个结论，有的人得出那个，启发特别多，这就是我这篇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它就是一种开放性的写作，它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结论是什么样的，有一些是这样的作品，而且我也不能把它说出来，因为我的想法也只是一种解释，它是一种解释美学，读者和我一起来创造这个作品，创造这个空间。
0: 对，
1: 所以说最后这个人面长颈鹿回来看到的是自己还是另一只鹿，或者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解释是平行宇宙还是怎么回事，
0: 对，
1: 还有的人呢，他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在于那个，这是反映了一种孤独，还是反映了一种什么呢？那个景寓意着什么之类的，人们对他这个场景的膜拜代表了什么？这篇也是我可以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
0: 特地上网去看了看，大家对这篇争议比较大，
1: 对这篇争议比较大，
0: 因为你知道，当一篇文字和一个读者相遇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这个读者的理解，
1: 对，
0: 就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咱们再顺着这个再说几个啊，比如说梦与恶棍，你给大家讲一讲。
1: 我的确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会觉得忽然你好像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样。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在自己做梦，然后就觉得哇，我这梦的空间好无拘无束啊，我可以自由的想怎么样怎么样飞翔了，或者说我知道这梦，我想从山上跳下去，我也不会摔死，就想反映出这种自由的这种状态，然后它就跟现实连接出来了，就是赋予了它一种道德和伦理学上的这种悖论的价值。
2: 是生活，又是诗意。是寓言，也是童话，生活中没有的，生命中可以得到， 生活中无法逃脱的，生命中能获得解放。推开天空的月亮门，书中的99个想象异常丰富的故事，时刻提醒着内心困惑摇摆的年轻人，你就应该拥抱内心的孩子，就应该推开月亮门，像普尔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去，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看待世界。你所寻求的自己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消融，不应该像梦一般消失。

0: 我在读整本书的过程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感受，就是很诗意，但是你又明显的知道它是带有寓言性质的童话故事。
1: 对，
0: 我特想知道你写这样一本书，到底要表达什么，告诉大家什么？你就是想让它和更多的人见面，和他们个体生命发生关联。
1: 就是，我就是说，这里边有一篇叫《猪的自由》嘛，里边有句话叫“生活中没有的，生命中可以得到”。
0: 嗯，
1: 生活中无法逃脱的，生命中能获解放。
0: 嗯，也是很有名的一段话了啊。
1: 对，我这本书的话，还是那八个字：精神游牧，诗意栖居，也是我想带给大家的。就是说，你看了这书，能让你精神游牧出去，我们生活中没有的，但是这里面有。
0: 嗯，
1: 它是一种解放。
0: 嗯。
1: 一种解放，然后你而且它每篇都有不同的主题，能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我这本书是读者反馈最多的一本书。
0: 嗯，
1: 然后的话我发现反馈特别有意思，因为每个读者他最喜欢的几篇是不一样的，可能跟他的年龄跟他的经历有关，他会对不同的一篇产生那个感想。
0: 嗯，
1: 打动他的最深最共鸣的都不一样。
0: 嗯，
1: 有的读者，
0: 这和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阅历学识的背景可能都有关系。
1: 对对，像有一篇的《我的痴迷》，本来这篇的话我最后选99篇，我还想把这篇去掉的，但结果的话一个清华新闻系的一个读者看了，他告诉我他最喜欢这篇。哎，我很出乎意料。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就把这篇保留下来了，我觉得他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跟他类似的就共鸣，
0: 他就变成了99篇。
1: 对，
0: 哎，我觉得99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数字。
1: 嗯，我故意去掉了一篇，不让他达到100的整数，因为后期有说明了，就是说为了表现这个义无止境，我不让他达到100篇，我可能以后如果写得更好的，我可能还会替换掉，就让他越来越好。嗯，
0: 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逻辑，让我们来看这个世界。
1: 对，像刚才提这个梦游恶棍呢，他还表达了我这本书的另一方面，他是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迹般的童心编织博尔赫斯式的这个预言，因为他有点博尔赫斯这种宣誓宣显化，特别是第二类像梦游恶棍这种，博尔赫斯特别关注梦这个主题。
0: 我们今天聊的这套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值得去看一看。他的因为每一篇都不长。
1: 刚才我跟您说到这个灵感的问题，说到了想象书本，还有一类就是生活，有一篇叫《马的期待》。《马的期待》这篇就很有意思，就是源自于生活。当时我去了三亚，以前没出书的时候，对，自弹自唱，自印了一些书，包括在这个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我都卖，我还升到三亚的海边去卖。那个时候我爱人也去了，在那边怀孕了，当然正好是马年，然后我们要生一个小马驹，然后就写一个马的期待，说我是马先生什么，马孩子要出生了，写一些当时的生活状况一些感想，
0: 嗯，
1: 也是很有意思的。这是生活的方面，另一方面甚至还有梦境的方面，就像刚才梦游恶棍，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境，就是说这里《锁链与灯笼》这篇很多人喜欢，很多人喜欢最后那一句话，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约束在光明之中。这个故事是怎么得来的，是完全我在三亚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醒了之后，哦，我说这个梦太有寓意了，然后我就讲给我爱人听，我爱人说这个梦是什么表达什么呢，我说就说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约束在光明之中，然后我就马上拿出笔来，我在趴在床边花了半个小时就把这个作品写出来。所以每篇它的灵感来源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对，各有不同，
1: 各有不同，
0: 就是生活随时能够触发你的东西，你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文字的人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
1: 嗯，
0: 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聂一行的这部《推开天空的月亮门》，用8年的时间，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趣般的童心为成人写作的一部童话故事集，每篇的篇幅都不长，最长才800字啊，大多是都是500到700啊，就为大家讲述了一个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我相信看完之后大家得出的结论不会一致啊，每一个人读到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它跟你自己的这个你的理解你的生活的背景都有关系啊。
1: 嗯，
0: 推荐给大家。嗯，谢谢聂一行。
1: 谢谢主持人。
2: 推开天空的月亮门是作者聂一行用8年的时间，以卡尔维诺宇宙奇趣般的童心 为成人写作的一部童话故事集。书中的99个想象异常丰富的故事，时刻提醒着内心困惑摇摆的年轻人，你就应该拥抱内心的孩子。透过人面长颈鹿、壁虎人、兔子情人、少女百合、梦与恶棍等可触可碰的不可思议之物，作者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在短小叙事中亲吻自由、真理、命运和孤独。
0: 接下来我们阅读《人面长颈鹿》。年幼的我总渴望长高，像巨人一样高，高过大树，高过群山，高过白云，甚至高过天穹。那样就可以观察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群山背后的秘密，欣赏白云之上的美景，了解天空的后面是什么。一天早上，妈妈惊恐地呼喊爸爸，天哪，咱们的宝贝儿子怎么变成长颈鹿了？我从睡梦中醒来，抬头一看，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只褐色斑点的小长颈鹿。由于脖子过长，连同脑袋一起滑稽地从床边垂落到地上。我在心里暗自欢呼，哇，真想不到奇迹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可是父母亲却把儿子的变形当成了灾难，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我藏在什么地方，不料我却日复一日的疯长，终于让家里的悲剧变成了尽人皆知的爆炸性新闻。村民们交头接耳地发表议论，假如完全变成长颈鹿倒还可以送进动物园，可惜竟是个人面兽身的怪物。狠心的爸爸不顾妈妈的阻拦，和村民们一起把我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准备让怪物自生自灭。幸好我的脖子仍然不断变长，很快就高出了井口，超过了大树，这样便可以啃食周围的树木和野草为生。不知几百几千年过去了，我如今已经高过群山，高过白云，方圆百里的人们都把我当成地方的保护神祭拜。但这些世间荣辱和人们的好恶，与一只人面长颈鹿又有何干呢？又不知几万几亿年过去了，我却依然没有能够抵达天穹。难道天穹是只有一面永远不可抵达和穿越的极限吗？当我超越无数的星辰和云雾之后，忽然在某颗极遥远的星球上发现了一口枯井，里面有一只被困的长颈鹿，它的脖子直直地插入云霄，许多人正围绕井边焚香跪拜。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今年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我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超35200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多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是“十四五”期间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沙歌荒、水风电等大基地清洁能源外送消纳。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大足石刻纽约展暨美国巡展7月31号在纽约申克博物馆举行启动仪式，展览以造像艺术、生活化风格、文化共生为脉络，紧扣东方和美主题，通过代表性造像复刻、数字影像和沉浸式体验，让美国观众欣赏到大足石刻的艺术魅力。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随后将赴美国西部地区巡展。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秘鲁前总统乌马拉当地时间7月31号晚获释出狱，秘鲁宪法法院7月30号晚公布裁决，撤销针对乌马拉因洗钱罪被判处15年监禁的判决。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是一家主营淮扬菜的饭店，虽说并非节假日，但这儿的生意依旧红火。后厨中这些厨师们除了工作很辛苦，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一个人，他们的厨师长石宝林。
1: 一个把关一个要对他们进行指导，因为你作为厨师长，你要知道啊，这个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你想象力那种样的，他应该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做。我们举个例子，做狮子头啊，这个五花肉应该几成瘦的，几成肥的，对吧？还是四分瘦，还是六分肥？
0: 清炖狮子头是淮扬菜的经典之作，也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这是一道制作频率很高的菜品，但厨师们每次做都不敢掉以轻心。要想把这道菜做出最正宗的味道，首先在选料上就不能有丝毫马虎。
1: 因为最早期最传统的时候，它是要三分瘦肉七分肥肉，但是随着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也在变化，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瘦肉的比例提高了，把肥肉的比例下降了，也许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半肥一半瘦。当然因为肥的太多，这个脂肪啊这些太多，对人体不是太好的，我们也在改变。
0: 石宝林告诉我们，狮子头原来的名字叫做葵花斩肉，因为这道菜成型之后形似狮子头而重新得名。很多人都以为狮子头的原料是用刀剁出来的肉馅，其实并非如此。
1: 但是它的做法，你不能说为了图省事啊，用绞肉机把这个肉一绞，那我们的肉下要下成就是小黄豆粒那么大，要很整齐。
0: 如何将这些黄豆大小的肉丁粘合在一起，也大有学问。
1: 盐、味精、胡椒粉，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做法，里头还有马蹄。吃到这个狮子头，里头还要有脆的感觉，脆的就是马蹄。我们还掺一点比例的马蹄进去，做这个狮子头，那你就感觉吃到嘴头，不全是肉嘛，还有这个马蹄的脆跟清香，那你就不会感觉太肥。太肥嘛，太油腻，这个菜，那当然都在不断的调整这些东西。
0: 近两个小时的小火慢炖，狮子头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此时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石宝林告诉我们，这道菜并不算真正完成了。
1: 传统我们在老家做，它是一个砂锅。但是呢，那刚才会烧出来太油腻，上了一层油。那现代人不适合现代人的这个口感要求。那现在我们就采取用清水，因为在北方嘛，就是大白菜一只，大白菜一只它是会把油脂吸掉了嘛。然后炖好了以后，把大白菜一只拿着，那这个汤会很清，肥而不腻。虽然肥肉很多，但你吃到嘴里不腻，不感觉到很腻。啊，正常的人吃一个啊没有问题。
0: 虽说这家饭店开在北方，但在石宝林近乎苛刻的把关之下，

0: 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
1: 我们小时候对吧，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烧的，也叫我们现在就是说成狮子头，对吧？那记忆很深的，那时候就是生活比较不是像现在这么富裕嘛，一个星期也就烧一次，那要吃很多，那要吃很多，就是那种感觉的那种味道，那现在还是记忆犹新。总的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想一想，总是希望还能吃到那个妈妈做的这些红烧肉啦，是红烧斩肉啦，或者就是这个鸡汤啦这一类的。
0: 因为家境一般，石宝林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在他看来，他的厨师天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出了苗头。
1: 因为那时候我们七八岁八九岁就要烧饭了，父母都要工作，你中午你要自己在家烧饭吃，你不烧饭没有人烧，因为父母都不回来嘛。中午
0: 1984年，石宝林16岁，他进入当地一所烹饪学校学习淮扬菜。在来到这里之前，石宝林对淮扬菜的全部印象就是妈妈做的家常菜。慢慢的，从老师的口中，他才知道，原来淮扬菜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淮扬菜发源于淮安、扬州等地，1500多年前，隋炀帝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他带着北方的厨工和中原的物产来到自己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在这里，南北方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融合，由此渐渐形成了淮扬菜。淮扬菜的口味融合，咸甜浓淡适中，深得当地人们的追捧。加上江淮地区一直富庶一方，发展饮食文化得天独厚，所以淮扬菜在清代的时候就和鲁菜、粤菜、川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
1: 因为我们淮扬菜比较善于烹制这些虎头的东西，河虾，因为它不靠了海边，海边这靠了很少，就是南通那边靠了一点海，靠了南通那边的它的带鱼、黄鱼、女士的带鱼、黄鱼还是有名的，但是大部分以淮扬菜为主的话，它主要烹制长江的鱼类跟虎头的鱼类，包括太湖扇贝，它全是虎头的；白鱼、白虾、银鱼，它就是虎头的；长江大白鱼，这些都是虎头的酱料的。主要烹制这个是淮扬菜厨师应该是比较拿手的一个东西。
0: 石宝林在学徒的时候，感觉刀工这一关是最难过的，必须要下硬功夫。
1: 那你学校有实习基地吗？他会买很多萝卜、土豆，你就是拿刀在那里练，每天下丝啊，或者就是我们扬州的大竹竿是那个竿，方竿，你要慢慢要下的，慢慢劈。也许头上来一块竿子只能劈七八片，但是以至于慢慢到最后，随着你可以劈了十几片，最后以至于十几片、20片，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当时那批有100多个人，那肯定大家都很竞争，自己偷偷地买点萝卜回家雕刻一点花，或者买点西瓜去练一练扬州的瓜雕啊，因为买点资料啊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在学校买老师也讲，你呢要回去也要自己练。
0: 1987年，石宝林19岁，他从烹饪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镇江一泉饭店。这是一家当地非常知名的饭店，里面有很多身怀绝技的淮扬菜大厨。石宝林能到这里工作，自然喜出望外，他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1: 第一件工作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就是所谓的现在叫水台，水台就是比如说啊，杀鸡、杀鱼、洗肚子、洗肥肠、洗带鱼， 最快的这个一个鸡烫过了就要2-3分钟，因为我们头上来去也

0: 那师傅他会很快，他这是几把就把鸡毛全部弄光了，因为我们一去还慢慢弄，但是你等你一年过后的热，那就很快了。包括你看我们淮扬菜，它一个鳝鱼，那很滑的，你一般人不会滑的，你抓都抓不住这个鳝鱼，你抓都抓不了。但是等到我们以后这个水台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鳝鱼在我们手上，它就下去，它是滑不了了，那杀起来也很快。
1: 施宝林的刀工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也让他引起了饭店里一位老师傅的关注。这一天，师傅把施宝林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淮扬经典菜——软兜长鱼。
0: 淮扬人比较善于做长鱼，他长鱼能做100多种菜。他这个淮扬龙肉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在这个里头，他主要是弄那个鳝鱼的脊背肉做的，而且这个很吸引人，很嫩，很细。它是也是以活的黄鳝，加水加米醋，把它烫一下，烫了嘴微微胀的时候，然后弄竹签的把它化下来，就用那个扇贝上的那一个比较黑的那一条肉，它炒出来的，它就是可以用筷子卷起来切，很软，很软，很嫩，很鲜美。
1: 鳝鱼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又不容易入味。如何让调汁迅速地渗入到肉中？师傅告诉了石宝林一个诀窍：
0: 不能弄刀把它一沾，沾多一点，而是要弄手撕。刀下去是一个很轻盈，它就会很嗯，这个很轻盈炒出来。那我们弄手撕下来以后，它就会很，因为它有这个很毛糙，就跟我们做笋子一样。做我们淮扬菜一个经典的菜叫油焖笋。为什么油焖笋不能弄刀下，而是弄刀下，或者把它一掰，它要有毛糙的地方，毛糙的地方它才能吸收，就是这个味道进去。你假如一下很光滑，这个味道就不得进去。所以它也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把它掰多。
1: 处理好了食材，下一步就是炒制过程。鳝鱼肉的软与硬，调汁能否包裹在光滑的鳝鱼皮之上，全靠厨师对于火候的拿捏。
0: 然后在炒制过程中，你的油温你掌握，你的口味的掌握，你油温高了，它鳝鱼会很嫩，就是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很软，吃在嘴里又软又嫩。那你要火候你掌握不好，它会发嫩，而且它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个调的这个汁一定要爆到这个鳝鱼上了，因为鳝鱼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它的味道，所有的味道来自于后期你的汁，你调的这个汁，你这个汁假如爆不到鳝鱼的味上的，那这个鳝鱼是没有味道的。因为鳝鱼它你，我不知道你吃过没吃过，看过没？鳝鱼它是很滑的，这个汁不容易爆上去，因为不容易，所以就是很考验这个炒菜的师傅的手艺。你要假如芡勾了好，爆上去了，那鳝鱼吃在嘴里很有味道；要爆不上去啊，就是炒出来底下还一滩水。鳝鱼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味道，吃到嘴里你就没有味道。
1: 在师傅的指导下，施宝林的厨艺突飞猛进。到了1986年，施宝林迎来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镇江举办了一场厨艺比赛。这次比赛很有特点，要求厨师利用三国典故来创新一道淮扬菜。
0: 他们就挑选了我，当时也大家研究做什么菜，但是至于能不能拿奖，那谁也没有数，那心里没有底牌，因为当时很年轻，也没经历过这种大型的比赛。当时就是在脑子在想，就是一个典故叫草船借箭。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这个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典故来做的这道菜。
1: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道菜既符合草船借箭的主题，又具备淮扬菜的特点呢？施宝林想到了镇江当地的一道名菜。
0: 苏州有个松竹桂鱼，技术上把这个两个鱼肉改成滑刀油炸，炸过了以后，然后就是摆成图，把这个鱼头撇下来，撇下一半一半， 弄刀修过来以后也弄油炸，摆了两头，两个鱼盘起来，两个鱼头，不平的鱼头朝上一摆，它又当然有点像一个搓泥这种感觉。
1: 这道菜的调汁异常关键，色香味几乎全要靠它。
0: 因为这个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汁之前，油、番茄酱，那必须还要再加一点果酱，因为光番茄酱它的颜色没有那么亮，加一点果酱，然后弄热油要慢慢熬，先把这个酱熬透了，然后加水烧滚了。然后该调味的调味了，到最后就勾芡。勾好芡的时候，一定必然还要烧一锅热油，一定要那个用个热油去冲这个，再进让这个沸腾，沸腾了以后把这个热油要打在这个汁里头，这个汁浇出来就是很明亮，很明亮。所谓我们行话就说，这个汁就活了，或者很油亮，但是它又能沾到这个鱼肉高上，那这个是需要一点。就是功夫的，淮扬菜里头还有一个叫做菜把鸭，菜把鸭就是弄冬笋丝、香菇丝、胡萝卜丝和鸭丝，把它扎起来，扎成一个个的跟草堆一样的，一个个的圆的草堆，把它摞起来，摞起来以后再搞，就是弄冬笋，就是刻成像尖一样插到这个菜堆高头，插到这个菜堆高头，因为插到这个菜堆高头。那正好就是形成一个错，上面有菜堆，有稻草堆，然后就是这个茎插在高上。因为为什么当时要选择松竹桂鱼？因为草丛它底下必须要有水，它因为叫糖醋汁，叫这个番茄汁，番茄汁就相当于是水。
1: 漂亮的造型，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刀工，浓淡适中的口感，石宝林制作的这道草船借箭。充分体现了淮扬菜的特点，最终他捧回了金奖。初出茅庐便斩获金奖，让这个年轻人找到了做一个厨师的自信，也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没过多久，石宝林在制作扒菜心的时候便惹恼了师傅。
0: 哎呀，随便扒一下，随便弄一下，但是他就训斥我们了，他说你这个油菜先扒好了，一定要用刀把这个菜头要削了尖尖的，菜叶子一定要改刀改了，还是尖尖的，两头都要尖尖的，那出来的这个菜感觉上呢很舒服，很漂亮。但是当时我们年轻人啊，看看龙虾又多，每天那么多，又不是一点，说不定要一筐，往上一个个的在那里搞，搞了会很烦的。年轻人那也没有耐心嘛，那他这时候就会很。寻仇嘛，对吧？一定要按照标准去做，大小要一致，就是刀工成绩一定要很干净、很利落、很整齐。因为这个是我们基因最深。为什么？他当时很寻仇，以至于他对我们有点粗暴，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嘛，粗暴就是。说话有一点就是很急了，因为他对自己，他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很严格，都要求很严格，所以他容不得一点瑕疵，包括我们到现在说不定还做不到他那种感觉。这个老一辈的师傅，他真有他的很多的独特的地方，现在人真的需要向他们这些老师傅去学习，他们对所有的东西的要求真的很严格。
1: 师父给石宝林上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让他明白了，烹饪艺术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做出正宗的淮扬菜，烹制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要精益求精，稍有差池就会谬之千里。而这个道理也成了他日后烹饪淮扬菜时一直坚守的原则。二十多年来，石宝林一直沉浸在淮扬菜的制作技艺里，他出色的表现吸引了很多饭店的注意。2011年，石宝林应北京一家饭店的邀请，出任行政总厨一职。
0: 包括我自己内心来讲，我想做的菜也就是老家的味道。我们这个店呢，他一直做的都比较传统， 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原料啦，我们所有的老家来的移菜东西啦，都是走老家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变化不是太大。

0: 不是太大的，基本上还是不保存的，就是那种老家里这种味道感觉，朝这方面去努力的。
1: 施宝林坚持传统的做法，为这家饭店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不少都是南方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施宝林的拿手菜水晶虾仁、拆烩鱼头、大煮干丝等都成了畅销菜品。
0: 或者是一个老的吃客，那他会有感觉的，你这个菜到底做了尊重不尊重。然后我们经常也遇到这种客人，他也许他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比我们还要懂这个东西。
1: 近些年北京的餐饮业蓬勃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淮扬菜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呢？施宝林也不得不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这道菜叫做砂锅焗回鱼。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施宝林可没少下功夫。
0: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种这个回鱼的鲜嫩，你不能把它做成别的感觉，还是很细嫩，还是很肥美，对吧？让大家能接受。我们也在这上在变化，包括烹调方法，包括调味，我们也在用别的方法。但是根本不变，就是这个回鱼本身你感觉不能变，你不能把回鱼做成别的鱼的感觉，那肯定不行。人一吃到嘴里啊，这个还是回鱼，还是长江的回鱼，最起码是这样。
1: 回鱼肉异常鲜美，但是传统淮扬菜更多的是运用红烧、爆汁等方法进行烹饪。这一次，施宝林希望能够尽量保持回鱼的原味。一番思考后，施宝林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种特别的烹饪器具上。
0: 我们每做一道菜，我们都针对这个原料的特性，因为回鱼它本身它没有什么刺，肉质也比较稀，也比较肥，那砂锅焗更能保持它的原来的原汁原味，更能保持它这种比较肥美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现在做的砂锅焗这个回鱼，就是把它削成段，然后底下铺蒜头、铺洋葱，然后这个回鱼就是弄蚝油啦，这些把它腌制，然后上砂锅，就是把它焖烧，要花15分钟左右把它焖烧。这也是我们稍微一种传统菜，我们借用了这个广东的手法，砂锅焗的手法。
1: 焖好回鱼，施宝林并不能放松，因为接下来是这道菜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酱料的调配。
0: 因为所有的味道都来自于这个汁，砂锅只不过是一种器皿，一种存了的器皿，就跟我们弄锅烧一样的，它是不用砂锅把它焗出来的，对吧？但是味道还是你需要我们去调。
1: 在施宝林的努力下，这家饭店逐渐推出了一批创新淮扬菜，像茶叶虾、豆腐、狮子头，都受到了食客们的欢迎。
0: 因为呢，出来这个几年呢，淮扬菜也不断的在变化，包括我们变化，我们也在变化，尝试变化。但是一个粽子再变化，它的灵魂不能变，它的灵魂就是它的味道不能变，原料可以变，方法可以变。但是它味道不能变，你原料可以选择，就是别的帮派的原料都无所谓，都可以。但是烧出来的味道那不能变，那你淮扬菜的味道变了，那它就不是淮扬菜了。原料、烹调方法都可以变，但是味道不能变，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1: 无论是传统菜还是创新菜，施宝林始终记得当年师傅对他的教导。想要做好淮扬菜，从选料到烹饪，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这也一直是他对自己和饭店厨师的要求。然而，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够理解的。

0: 为厨师天南海北，有老家来的，有不是老家来的。那不是老家来的人，他不知道你淮扬菜到底是什么感觉。即使他了解一点，他不晓得你其中的精髓，那必须要我要反复的去讲，反复的去弄，弄嘛。哎，这个所以说，我现在工作就这一块比较，反而是最终的这一块。
1: 施宝林在继续研究淮扬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徒弟。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真正学到淮扬菜的精髓所在，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最原汁原味的淮扬菜。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4年，隆冬，位于福建大厦的八闽石府里，人头攒动。虽然户外寒风凛冽，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食客们来此就餐的热情。八闽石府以地道的闽菜制作著称，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福州菜为主流，兼具闽南、闽西等地方风味。特殊食材的选用和独到的制作工艺是闽菜的一大特点。
1: 福南菜啊，它这是因为临着海边，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食材供应的这么一个食物链，它擅长的烹饪一些高档的海鲜、鱼翅啊、鲍鱼啊、海参呢。
0: 张永泉，八闽食府厨师长，他精通上百道闽菜的制作方法。佛跳墙、荔枝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张永泉能烹饪出这样的福建美食，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80年，张永泉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技术工种在社会上十分受人尊敬，张永泉也想学一门技术。一次招工的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厨师的学徒工。
1: 那会儿的社会上的厨师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会儿基本上就没有外地厨师，很少，全是北京厨师。当时呢是报考的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吧，就是北京新华旅游总公司。
0: 毕业后，张永泉被分配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创办于1900年，是一家汇集中华美食各式佳肴的高档饭店。在那里，张永泉跟随师傅学习淮扬菜的制作。
1: 师傅现在还记着他名字，那高世才嘛。从最基础的切葱姜蒜开始，开生就是鸡来了给开膛，给洗干净了，给它分档取料，做鸡丁的，做鸡片的。
0: 像这样的活，张永泉一做就是一年多，但是师傅始终没有教他做菜的技巧，只是不断地对他说一定要练好基本功。渐渐的，张永泉的心中有了一些消极的情绪。直到有一天，张永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师傅露了一手基本功。
1: 北京饭店举办大宴会，那师傅就是需要做如须面薄饼，当时是还得做一个菜肴的需要。然后当时看到师傅将一块面溜出之后，抻成头骨丝那么着，哎呦，真是感到太神奇了。
0: 张永泉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这才明白师傅话中的意义。
1: 每天中午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就在那儿，每人拿一块面在练，然后练的差不多了，师傅了过来呢，就是指点，给你指点指点。最后经过也是一年多时间嘛，终于能像师傅一样，那就是比较轻松的嘛，就能把一块面抻成头骨丝这么细了。
0: 在中国菜的八大菜系中，淮扬菜以刀工精细、造型优美而著称。如今张永泉能做出如此精美的菜肴，全靠当年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如今回忆起当时的学艺经历，张永泉仍然印象深刻，尤其一道名为红烧头尾的菜，着实令他费了一番功夫。 红烧头尾是江浙一带的传统名菜，有着色泽红亮、入口浓香的特点。张永泉原以为烹制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等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火候长了呢，这个鱼它会老；火候短了呢，这个鱼呢它就会味儿入不进去。就这火候这就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它才能既让这鱼入了味儿了，它能保持它形成，吃的口感呢还比较鲜嫩。还有一些技法，就是这手拿这锅，你得轻轻的给它，这不能碰，也不能拿铲子铲，这鱼只能轻轻的划划，顺着它自然的划在盘子里头。这个菜呢，装盘的时候一次成型，不像别的菜，你还能来回摆摆，来回往上堆堆，这道菜就只能一次成型。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张永泉自己都记不清用了多少条鱼去练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鱼不焦不生，火候刚好，从外形上看也颇像那么回事。然而当师傅看到张永泉做的红烧头尾后，却觉得菜肴的色泽不那么令人满意。
1: 老抽多了不行，这个菜品的这个颜色呀发黑发暗，让人感觉到他看着就不舒服。
0: 接着师傅又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随即皱起了眉头。
1: 糖度不够也不行，生抽老抽多了也不行，生抽多了它会咸，这菜要发咸的，光搁老抽呢它鲜味又提不出来。
0: 这看似普通的一道菜，想要做好一点儿都不简单，光是生抽、老抽、白糖这三种调味料的用法、用量、使用时机都有着特别的讲究。听着师傅的讲解，张永泉感到厨师这门行当真是博大精深，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2001年，福建大厦下属的八闽食府开业。当时北京没有一家专门经营福建菜的高档餐厅，会做闽菜的厨师更是非常稀缺。因此饭店在筹建之初便从北京各大饭店调来优秀的厨师，并从福建请来闽菜大师对他们进行闽菜制作的培训。张永泉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
1: 反正很新鲜，当然呢，同时呢，这菜里有好多融会贯通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个菜系上呢不能太那个太保守啊，不往前走了，这都是当一个厨师比较忌讳的，就是有什么新鲜东西能让你有学习的这种欲望。
0: 与淮扬菜相比，闽菜在口味上偏重酸甜，但烹饪手法同样讲究精雕细琢。凭借着坚实的烹饪功底，张永泉逐渐掌握了闽菜的制作技巧。这道荔枝肉就是张永泉当时很受欢迎的一道拿手菜。
1: 形似荔枝，这个口感呢也是跟吃荔枝似的，有点甜甜，有点酸酸的，哎，也是粉红色的，这都跟荔枝相似，所以这是简直就是称为荔枝肉。
0: 一天，张永泉在后厨看到了一批陶罐，这些陶罐制作精美，釉质细腻，仿佛艺术品一般。张永泉觉得奇怪，便向师傅询问这些陶罐的用途。原来，这些陶罐是专门从福建运来，为制作闽菜中最经典的菜肴佛跳墙而准备的。
2: 这个坛子呢，就是我们每次制作佛跳墙或坛烧八碗时候专门用来吊汤用的，这是在福建专门空运过来的。
3: 这里边呢，吊这汤呢所用的东西有包括老鸡、番鸭、猪脚、猪手、肘子、 龙骨、棒骨等这么七八种的这个食材吧，经过12个小时左右的小火慢炖，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食材的香味儿充分的浓缩在这个汤里头，就是要把握火候，给它烧开之后一定要小火，一定要就小火慢慢的炖，火大了的话它容易把汤马上香味还没出来那汤就干了，这不行。
2: 嗯，
3: 就是最大关键就是小火慢炖，
1: 就跟你一个拿一个紫砂陶沏茶似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是不搁茶叶了，哪一天你把那个开水搁里，它会也有一点淡淡的茶味渗出来的。这罐也存在一些这个东西。那它两面是釉呢，它这个每次这味儿都入不进去。就是现在这个罐能用这个紫砂，这是这个陶制这小罐呢，它的有一定的味道，让它呢混合起来之后，制作出来佛跳墙更加的危险。
0: 佛跳墙曾多次出现在国宴之中，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曾经在来华期间品尝过这道佳肴。佛跳墙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佛跳墙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在张永泉的追问下，师父告诉了他一个在福建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
1: 相传是在清乾隆年间，他呢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么一个地儿叫三坊七巷，就是住的人叫非富即贵，向东为三坊，向西为七巷，什么七条巷子里边住。那有一天呢，一个官银局的那么一个长官宴请布政司的长官，期间呢就是这个官银局的夫人亲自下厨为这布政司长官做了一个私家秘制的这么一个菜肴。布政司长官品尝后赞不绝口，回来后跟他衙厨，他衙门里有一厨子叫郑春发，跟他说起此事。第二天他到了带着郑春发到官银局家里呢去拜访一下，就是取取经嘛，问人家这菜怎么做的。回来之后呢，这郑大厨凭借自己多年的从厨经验对此菜加以改良，去掉了一些鸡呀鸭的，就是肉类禽类，多添加了一些那个海鲜的东西，蹄筋啊、鱼肚啊，就改良后啊，这此菜呢就是人都说比以前那好。当那个郑大厨将此菜端上来

0: 那时候揭开封口的荷叶时呢，顿时满屋飘香，荤香四溢，众人连连称奇，品尝后呢更是赞不绝口。忙问说：“此菜为何名啊？”哎，郑大厨说了：“此菜还未正式定名。当下呢，既有一名秀才呢即兴赋诗，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是，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七禅跳墙来。”随后呢，郑大厨呢就随着他这诗句也就。摘出仨字来，佛闻其禅跳墙来，正好这道流传百年的美味佳肴就正式有了名，叫佛跳墙。
1: 张永泉对这道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开始跟随师傅学习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张永泉原以为师傅会把他领向灶台，却没有想到师傅先把他领到了处理食材的工作间。
0: 就是跟着副店师傅呢一块儿，从食材胀发开始，蹄筋呢，猪蹄筋呢，因为它细小，要用油发；牛蹄筋呢，它粗，得用水发；鱼肚呢，也得用油发。还有的需要像那发那身的时候呢，还有需要火发。这些大乌身的时候呢，它是就是干货有很多的不同的胀发方法。鱼翅，你看干鱼翅哪也得是水发。
1: 福建东临大海，盛产鱼虾蟹生蚝等海鲜，因此在制作佛跳墙的20多种原料中，大多为海鲜珍品。这些海产品需要胀发才可以进一步加工，而胀发的技巧直接影响到最后成品菜肴的好坏。
0: 如果制作佛跳墙的话，它得提前几天就得做准备。它不是像一个菜似的，加工一条鱼似的，今天来了鱼，整完鸡鸭鱼肉就可以马上做。它那不行，它得一步一步的，根据不同的要求，要水发或者油发。然后呢，这把发好的食材先搁那儿，然后按小需要的这个规格，比如鱼肚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蹄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完成了食材的胀发，下一步就是汤底的熬制。福建人对汤情有独钟，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闽菜善于调汤的特点，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之说。为了做好这个汤，张永泉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0: 老鸡、棒骨、龙骨、鸡爪、猪脚这些东西就是胶质性很浓的东西，它给一大锅汤就需要30斤水浓缩成5-6斤水，就是精华都浓缩到这里了。它用水焯飞水的方法制作这些，把这个食材这些腥骚味去掉，或者我们改良后呢变成用油过油炸，这个东西呢就是对这些食材就是去掉这腥骚味更好一些。因为你要打早上起来上班一直要煲到晚上。
1: 制作好了食材和汤底，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们装入罐中微炖了。出乎张永泉的意料，即便是装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有着不少的讲究。
0: 食材就是不同的档次放在里边，人就是一些低档的食材，什么蹄筋啊、杏鲍菇啊、螺片呀、百灵菇这些，你放在上面呢，就搁在一些鱼肚啊、鲍鱼呀、海参的鱼翅，把调好那汤，这汤调好是金红色的，调好汤之后呢，灌在里边，然后呢，封好荷叶，再上笼再蒸3个小时，因为有海鲜的东西，也有蹄筋，这属于使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12个小时啊，开始需要大火呢给它烧开。给它那汤滚喽，然后呢，大火呢一半程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火是逐步减小的，这汤为了让它浓缩嘛，浓缩的越来越少，也就不能大火了。这火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你就得关注一次。鲜香，有点你尝的时候你会感觉很鲜的这汤，然后呢闻闻淡淡的酒香味，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这个鲜香咸。这口其实咸体现不出来，只是这口感，因为它食材比较荤，所以味道呢就稍微。

0: 会厚一点，厚呢意思不代表咸，它是厚，就感觉嘴里是那种感觉的。
1: 张永泉做的佛跳墙可谓京城一绝，很受顾客的欢迎。久而久之，福建大厦的餐厅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有不少都是福建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
0: 有一次，就是服务员过来说前面有一个客人，福建客人，他说来北京几年了，他说想尝尝家乡这种味道，就是把鱼换一种做法，能不能炒个鱼片什么的。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永泉想到炒鱼片，这可是他当年学习淮扬菜时的拿手好菜。那么能不能把炒鱼片和闽菜相结合呢？
0: 淮扬菜有一个糟溜鱼片，它是用它这白糟，就那个它专门用那个香糟，它是叫香糟雕出来的，这菜是白的。为了给它呢融合一下呢，就是变一个方法，同样的烹调方法，就把这个香糟换成红糟了。这一本身这鱼片呢，开始呢是，如果淮扬菜做法就是香糟鱼片，弄出是白颜色的，有木耳，有青笋片。然后这个呢，现在呢，同样的就是那个原材料，可是把调料给换了一下，换成红糟了。
1: 红糟是闽菜常用的一种调料，在福州地区的农家都有着自酿青红酒的传统。在青红酒制作的最后阶段，将发酵而成的衍生物经过筛滤出酒后，剩下的渣子就是红糟。聪明的福州人将酿酒剩下的糟粕变成了美味的调料，成为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风味之一。那么如果把糟溜鱼片中的白糟换成红糟，会不会出现令人惊奇的效果呢？为此张永泉动起了脑筋。张永泉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试验，然而尝试几次之后，张永泉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0: 香糟少了的话吃不出糟的本来的味道，糟了多了就太显得太红了，这道菜呢吃了呢就用调味过重都不好。
1: 经过反复的尝试之后，张永泉终于试出了令他自己满意的味道。
0: 做好之后，这道菜呢服务员给端上，这个客人尝了之后，真不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1: 听到客人的反馈后，张永泉很高兴。这次改良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丰富了店里的菜色，也让他意识到闽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
0: 在这福建菜，这个既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传统风味，又要在这些基础上呢不断地尝试一些新鲜的菜肴，怎么呢南北方菜的结合呢，让广大的消费者呢更能接受。
1: 闽北烧笋干是一道传统的福建闽菜，如何改良才能既保留住闽菜的特色，又能增加更丰富的口感？张永泉下了一番功夫。
2: 这道菜也是福建特色菜闽北烧笋干，它的主要成分是福建特产的黑山笋，这北方笋没有，它笋跟别的不一样，咱北方的笋是白的，它这笋是黑色的。然后呢来的时候呢这笋是干的，要搁到水里头用小火慢慢煮上24小时，它才能充分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它的配料呢就比较简单，就是肉丝，为了它的颜色好看呢，搁一点红尖椒、绿尖椒、洋葱。
0: 但是这基础上我觉得它有点单调，光有那么笋，光有这一种做法呢，满足不了客人的更多的需求。在这基础上呢，我想了想，哎，如果和豆腐结合在一块儿又健康，哎，又让客人能够接受，这哎，我就大胆的设想了一下，用咱们的家常烧豆腐的做法，哎，把这个去掉了一些呢，家常豆腐里多余的一些木耳啊，白笋片啊，化成这个黑山笋，加上点呢五花肉片，然后呢按照那个自己所需求的比例把那个豆腐跟那个山笋搭配好，然后通过服务员的介绍给常来的客人品尝。
1: 福建大厦餐厅的生意日益红火。其实原来在北京喜欢吃福建菜的人并不多，张永泉手中的改良菜为餐厅吸引了越来越多对闽菜感兴趣的食客。未来张永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闽菜学习的行列中来，让闽菜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北京时间22:0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有一点特殊，是八一建军节。我们总是习惯把赞美和目光投向身披戎装守护万家的军人，歌颂他们的坚守与担当，可是很少有人留意，在每一份荣光的背后，都有一份无声的等候。那是相隔千里的惦念，是独自扛起的生活，是聚少离多的遗憾，这些全都落在了军嫂的身上。他们把思念藏进深夜，把委屈悄悄收起，守护好一方小家，成为军人最安稳的底

大多数的君属呢，只是夫妻两地相隔，而我们今晚的嘉宾有着一份更为特殊的生活。丈夫驻守军营，孩子在老家求学，她独自在拉萨工作生活，一家三口分散在三座城市。平日里她一个人应付着生活的所有的琐碎，心底却还要同时装下远方的爱人与异地的孩子，两份牵挂日夜萦绕，孤单无助的时刻大多都只能自己慢慢的消化。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温暖又庄重的日子，邀请到的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李佳贤，来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直播间，和夜色下的我们一起聊聊那些隔着山水的思念，聊聊一人兼顾两头的日常，聊聊那些属于他的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不是外人，是我们台的同事，是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嘉贤。那嘉贤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早世界的主持人嘉贤，很开心这个时候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
0: 那其实说起来还挺奇妙的哈，其实你今天早上还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持节目，那今天晚上呢就换了这个身份，坐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演播室直播间里当嘉宾，那你此刻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呢？
1: 就觉得挺奇妙的，其实按现在22:07的这个时间来说，大概12个小时之前我在直播间还朝气蓬勃的上着我的新闻节目，现在在今夜有约这么温暖的这个直播间又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这个军嫂的故事，也挺开心的。其实
0: 怎么说呢，我和嘉贤已经很熟了，比如说你看我来台里8年，咱俩做了8年的同事，
1: 确实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见你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在产假完了之后再回来上班哈。那其实我还没有听到过你和你爱人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来的时候你俩已经马上准备结婚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就是以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别人认识然后相亲，然后这样认识，慢慢一步一步相爱相知，然后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刚开始来西藏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说我一定要把家安在西藏啊，就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年轻奋斗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到了西藏之后，有身边很多同事，你会发现大家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当你到西藏来工作之后，你会慢慢觉得说哦，既然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了，那我的家也差不多也得安在这儿了。
0: 对，我们开始习惯这边的这种生活了。
1: 对对，所以当时也没有想过说想去通过相亲来跟我爱人认识啊或干啥，但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有一位长辈介绍了，大家就想说哎，去见一下嘛，大不了就成个朋友也挺好的，就是这样认识我爱人的。
0: 其实还是相对传统哈，
1: 非常传统可以说是。
0: 其实我听到过很多，比如说像怎么说呢，群聊这种，就可能会出现在什么老乡群啊或者之类的，包括我们还有很多人是通过联谊的这种方式认识的，包括我身边知道其他的人是军嫂的这种也都是这种。其实相对来说你们这个是传统又朴实。
1: 也算吧，其实，但是我自己是真的没有想到过说我有一天我会走上相亲的这条路，因为我觉得说谈恋爱嘛应该也不太难吧对于自己来说，但是好像确实就是因为工作也太忙了，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外面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其实婚姻的事儿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妈和我爸其实催我催的还蛮紧的，但刚好也是很巧合，那一年他们第一次到西藏来看我，就想看一下我生活我工作的地方，然后他们刚好是要回去的前2天，我就收到了一个长辈给我发消息说，他说嘉贤，我身边有一个还不错的小伙子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然后当时我妈也在，我妈就说哎，也挺好的，然后一听说对方也是部队上的军人，我妈就觉得说比较踏实可靠，我妈说不行你就去见一下呗，然后就这样就见面了。
0: 但你当时自己觉得呢，比如说就是他是因为是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你自己当时有没有觉得说可能以后会出现一个就像现在一样的这种情况？
1: 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这些，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接触过军人这个职业，然后也没想那么多，当时确实也是想说别人长辈也是一番好心，那我就去见一面，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万一就是刚刚我说的成不了，大家当个朋友，其实没有往更多的地方想说以后可能会分居两地呀，以后有了孩子会怎么办呀，这些事儿都没考虑过的。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提到嘛，其实很多的军属夫妻只是就是两地分隔，比如说一个人在老家然后一个人是在其他的地方这种，但像你们家这种就是一家三口其实是分隔在3个城市是的嘛，那其实像这样特殊的分离的日常，那你们正常的这种真实的生活是

0: 那其实现在就是孩子其实是在老家上学，上学的嘛。
1: 对。
0: 那他寒暑假会过来这边吗？
1: 会，就是一般暑假会上来。
0: 嗯嗯。那其实那你们日常的话大概基本就是微信。
1: 就是每天通过微信视频呀，但是我跟孩子的接触稍微多一点，可能我的时间相对自由一些，所以每天就是孩子的学习生活起居各方面，而且作为母亲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想得到更多的一些地方。但是我爱人吧，因为是在部队工作嘛，然后他的工作性质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对孩子的陪伴以及就包括平常视频啊啥的那些时间都不是特别多。
0: 对，经常是就其实他已经开始有休息的时间了，其实孩子就已经睡了，
1: 已经睡了。对，
0: 然后他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孩子尤其是我们跟内地的这个我们跟其他地方的这个
1: 对
0: 作息不太一样，所以说可能他还没有开始起床，孩子已经上学走了。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更多是我在关注孩子这边。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属于她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爱人驻守军营，无法朝夕相伴，孩子身在他乡，不能贴身照料。那其实佳贤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哎，你大概现在分就是三地分隔大概有多久？
1: 其实从我跟我爱人谈恋爱开始，我们俩就是分居两地的。
0: 嗯，
1: 从2018年开始算，现在也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和我的工作年龄一样长，
1: 就是还蛮长的。现在就回过头来自己看啊，我已经独自走过了8年的岁月。
0: 那其实这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哈。
1: 嗯，这个是确实，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啊，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埋怨我爱人的，就是没有享受过别人谈恋爱期间那种甜蜜的感觉，你懂吗，汪莹？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军嫂，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陪伴你，就包括比如说今天上映了一部比较好看的电影，我想去看，但他不能出来，不能陪伴你这种事儿，我就觉得刚开始我挺习惯不了的，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就是老弄在这个让我自己很难受一个位置呢？但是确实两个人感情又是在那儿，但是后来就慢慢慢慢，可能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说，哦，你要理解他的工作，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要逼迫自己说，他改变不了，你就要去适应他。
0: 嗯，其实就是说服，不断的说服自己的过程。
1: 对，就是给自己心理建设。
0: 对，因为之前就是像我们被管控，就是管控的那几年，那时候我还没车嘛，然后我需要早上来上班。我的天哪，你每天早上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滴滴还就停运嘛，我当时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找一个就是。和我一样这样正常工作的人来，就是当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当我的老公，这样的话就是最起码能有人接送我上，
1: 对，你身边有个人
0: 陪伴嘛，对，能接送我上下个班，因为我又住在东郊，就离我们台的距离超远嘛，然后每天我都在想，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
1: 是因为就是你知道他改变不了了，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要开始从自己的身上，你要说你去适应他，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现实情况。
0: 对，那其实我们台的工作说忙也忙，说复杂也复杂，就是很琐碎嘛。那我们一边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同时我们还要打理家里的这种日常的事情。其实不光是说惦记在异地的他，包括还有在家里还小的孩子，还有你自己日常的这些工作，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就是我分身乏术，我现在特别需要有一个人，但是我没有，
1: 会有这种，就是我把它统称为叫无力感。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同身受。
0: 对，
1: 就
0: 是那种
1: 小到比如说家里的电器坏了，然后比如说自己买一些东西非常非常重的时候，你发现啊，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身边帮你把这些东西搬上楼啊，或有人给你修一下家里的电器啊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我觉得最让我就是感到无力的是我生孩子的那一年，因为我老公他们单位也是有事儿，就不能回来，也没有请到陪产假，我真的是一个人去生的孩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在女人最需要陪伴的时候，她没有在身边，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在我心里还蛮打击我的，
0: 能记她一辈子，
1: 铁定就这个事儿，一旦吵架我就要拿出来说一下。
0: 其实确实是，之前我有一次就是带孩子去做一个就是好像皮肤出疹子吧，带他去医院做那个一个检查，然后当时我自己在家，我就需要开车带他去嘛，结果医院没有停车位，我就需要把车停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那我没办法，我怎么带孩子再从很远的地方走到医院呢？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的同事正好就是在他的公司，然后就说我骑电动车把你送过去吧，然后他骑电动车把我送到医院，其实那个距离骑电动车都要有个3-5分钟，其实距离还是有点远，
1: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完了之后检查完，其实我可以再给那个大姐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跟人并不熟，只是因为跟我的朋友熟，我跟我的朋友熟，他跟我的朋友熟，
1: 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对，确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自己裹着一个孩子，那时候他还坐腰凳在要背起来，然后我骑了一个共享单车，把共享单车骑到我停车位的那个地方，把共享单车停下，然后把孩子放在车上，我当时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回想，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受那样的苦？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每次遇到这种事儿，特别是孩子生病，然后爱人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可能作为母亲，你会激发你自己的本能。
0: 对，
1: 妈妈是超人，真的是这样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生孩子那件事儿对我来说，还是也不是说记他一辈子吧，但确实是我心里的一个比较痛的地方。
0: 嗯，那其实，孩子也会觉得说，那我爸为什么老也不在呢？
1: 其实这个他小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给他灌输这个，就是爸爸是军人，然后爸爸的时间是不能由他自己来分配的、嗯、所以从小他也就知道，而且我也不在身边嘛、
0: 嗯、
1: 我是差不多休完产假8个月左右孩子，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是我母亲在帮我带孩子，我妈妈就不停的要给他说，哦，爸爸妈妈都有工作，他们在外地、
0: 嗯、
1: 其实现在大了，因为他上1年级，他非常理解我们了、
0: 嗯、
1: 慢慢慢慢就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也是戳中我很难受，他当时好像只有2岁左右吧，我记得在上托班，然后我是因为什么事儿请假回家了一趟，然后晚上我哄他睡觉，他突然对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就我没有爸爸妈妈。哇，这件事说的我当时我就泪崩、
0: 哦、
1: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嗯，对孩子确实是亏欠的。
0: 所以其实嗯，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多的这个，其实军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优惠政策，包括条件，比如说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可以出去玩啊这些。但是 嗯，对于现在的我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付出来说，这些所谓的优惠条件，所谓就是去一些景区可以、
1: 嗯、
0: 少花钱买票这些，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1: 就是因为军人的付出嘛，然后他们也陪伴不了孩子嘛，其实对于孩子的童年成长来说，父亲这个角色好像一直都有点欠缺一样的。
0: 对，他会觉得可能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哦，我其实是很亏欠家庭的。
1: 会，我觉得至少我爱人他会给我表达，就是会说，哎，也想孩子啊，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孩子慢慢长大他也会理解到的。
0: 嗯，其实是的。
1: 嗯
0: 啊，那其实他比如说你看他就是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会上来跟你们在一起嘛、
1: 嗯、
0: 那其实大部分还是跟你在一起。
1: 是的，因为除非就遇到像今年一样他爸爸提前休假然后到拉萨来、
0: 嗯、
1: 然后接孩子上来，这种情况我们一家三口是团圆的。但是大部分时间如果说他爸爸的休假时间没有定在他放假的时候，
0: 嗯，
1: 他即使从那个家乡上来的话还是我在陪伴的。
0: 嗯，就其实还是爸爸的这个角色还是有欠缺的。
1: 会，因为确实他们的时间自由分配度不太高嘛，没有我们那个、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团圆我还是非常珍惜的。
0: 嗯，其实是。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嘛，从你俩就是谈恋爱开始、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种两，就是当时是两地分居嘛。
1: 对，
0: 那其实
1: 两个人。
0: 嗯，对，其实我们就是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所有的这个军嫂所有的无奈啊，包括觉得嗯你所谓的这种无力感，其实都是从有了孩子之后，嗯，这些感觉突然间好像一下子放大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
0: 变得特别明显。
1: 比如说像我跟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两地分居，可能我当时就会觉得说是，哎，生活上少了一些陪伴呀这种啊。但是你多多少少还是会让自己说慢慢去适应，但是有了孩子就不一样，因为孩子的他是一个高需求陪伴的人嘛、
0: 嗯、
1: 是吧，小孩，所以就是你会无限放大这种无力感、
0: 嗯、
1: 特别是在小孩，比如说人家开家长会的时候父母都去，但是像我们这种在异地工作的，那就只有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去、
0: 嗯、
1: 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心里很难受的。
0: 其实是，尤其是那个老师会发一些照片在群里嘛。
1: 是的，
0: 会比如说这个是啊，这个是他的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去的、
1: 嗯、
0: 那个也是他的爸爸妈妈陪他一起去的，然后到自己的孩子这里是，哦，是姥姥姥爷或者说是爷爷奶奶在跟他一起。嗯，其实可能孩子当时自己不觉得什么，
1: 孩子还小，他可能
0: 对他不太
1: 意识不到这些，但是
0: 他不太觉得。
1: 作为父母，你看，就像你刚刚说发照片，我就回想一下，我儿子从幼儿园到现在小学，好像每一次集体活动我都完美错过了一样，因为确实休假时间也没有凑到那一块儿、
0: 嗯嗯。
1: 然后你看发出来的照片，姥姥姥爷一把年纪了，陪着去参加什么亲子运动会啊这种。
0: 而且其实我们也更愿意把这个休假的时间放在孩子放假的时候，
1: 是就想说他也放假我们也放假，更多的陪伴嘛、
0: 嗯、
1: 然后带他出去玩一玩呀，好像弥补一些时间上的缺陷。
0: 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确实在嘉贤的身上看到了很多不容易吧。其实因为我们 身为同事，就是我能记到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次孩子上来的时候，你同时编稿子，然后上节目，结果孩子发高烧，
1: 是生病了，在办公室抱着编的稿。
0: 对，就是其实，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在边上说啊，那我带他回家吧，或者是怎么样，我带他去看一下，去开个药啊，或者是去做个检查什么的，你自己就能轻松很多。
1: 是的，就是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无力感真的在放大。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他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那其实军人使命永远在前嘛，我们小家常常是需要让步，其实不只是像嘉贤的小家，任何军嫂的小家都是需要在使命面前进行让步的。那其实最开始肯定会不理解不适应，会觉得说为什么呢，怎么回事呢，然后包括那你后来就开始肯定大家都要自己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慢慢要释怀说，哦，他就是这样的。那这些年其实你的内心经历了怎么样的蜕变呢？或者是说你成为军嫂之后你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1: 我觉得其实当了军嫂之后也是我自我的一种成长，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女嘛，从小也是属于父母手心灵捧大的，然后也是我妈好像当时也跟我说，哎，女孩嘛，你也不需要太勤快，然后反正也是就是父母有什么事儿都能帮，属于这种。所以当时我并不是那么独立的，包括刚到西藏来的时候，然后刚开始也是到外面天天到外面去吃饭，后来发现这个就是不管是钱方面也好还是营养方面也好，都觉得说不太现实，然后后来也是慢慢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是否应该要成长一下了啊，就开始打着视频让我妈就一道菜一道菜的教。到后来跟我老公认识了之后，又是军人，然后又是两地分居，就是在家务活各方面你就必须得自己学会了。我觉得其实也是军嫂的这个身份让我成长了蛮多，学会了以前就是我不太想学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你必须得学。
0: 其实是因为独生女嘛，其实大家都有很大的这种共鸣，就是我不用太会什么呀，就是我能不把自己饿死就很好了。
1: 确实，因为我父母一直都说，哎呀，你自己去拼，自己去闯，但真当有一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累了疲惫了，大不了就回家嘛，就属于这种。所以从小到大好像也觉得说自己不需要太多的去掌握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只要把自己饿不死，对。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当了军嫂之后，这个后方的小家我是必须要撑起来的，所以就慢慢要学会各种技能，包括家务也好，还有做饭各方面也好。再到后来就是跟我老公两地分居之后，我刚刚给你分享的比如说家里电器坏了呀，各方面搬重的东西啊，这些必须到一样一样自己会。结果你其实经历过这个时间段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哇，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
0: 对，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居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确实，我以前就根本没想过说家里电器坏了我还去修，现在我第一时间比如说家里灯泡坏了呀，或什么那个花洒坏了，我第一时间找出我们家的螺丝刀，非常娴熟的先把它拆开看一下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会静下心来想一下说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些技能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一段岁月慢慢教会我的。
0: 就像我第一次开我们就是我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就是拆下来把新的镜前灯装上去，然后给我爸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我爸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没学呀，我说我就是看他那个线怎么接的，然后我就拿下来就接了。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就是要拉电闸，你知道吗，我当时一开我当时都不知道说这个修电就是你的闸是要先拉下来的，就是那样就是带电作业。
1: 但其实你会发现，哎，自己会了这么多东西。
0: 对，我天
1: 哪，
0: 我怎么可以就是突然一下子成长成这么优秀的独立女性？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身份还是教会了我很多。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就得靠自己。
0: 其实，当军嫂也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1: 自己，我觉得。
0: 对，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独立女性。那其实我们经常说嘛，就大家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军嫂就是半个兵。那其实我们能扛得住这种生活突如其来的这些暴风雨，比如说自己生病啊，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很晚，不太好意思麻烦朋友啊之类的，可能就会自己选择说那我就自己去一趟吧，或者怎么着的。那你像你们家其实是三口三弟嘛，那你对这句话有着怎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自己生病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戳中我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之前跟我老公还闹了不少的矛盾。就是因为我每次生病很难受的时候，我就想找他说一说的时候，他永远只会回我一句话，
0: 多喝点水，
1: 上医院吧。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太无情了，我就想你不能再多说那么一两句吗？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他吵了很多架，结果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也很担心你，我也很心疼你，但是我不能陪在你身边，我唯一能给你出的这个招就是
0: 去上医院。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从刚开始我觉得说，哎，这个男的真的好无趣啊，你问他就是我生病了，他也不说，哎，关心你一下或给你买个药啊啥的。因为我后来也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外卖上给我点个药啊啥的，他说我有医生专业嘛，哎，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到后来现在我也就不会跟他说了，生病了那就自己去医院吧。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我们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把自己管好。
0: 对，首先要管好自己。那其实我们像这种，就像你们这种常年的这种三地的分离，其实那像身边的家人啊朋友会不会有这种不理解的声音，比如说其实可以选择就是你俩有一个人回去了嘛，对吧，就相当于是只分隔两地了，他总比分隔三地要强，最起码就是孩子或者是两个人中的另一个人身边总会有一个人。
1: 刚开始可能家里的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会说，哎，你们这种就是因为也是过来人嘛，他们会用过来人的经验跟你说，你以后慢慢一天一天，你年龄大了或怎么样，孩子大了，你会发现这种就是一家三口分居三地其实是蛮现实的一个问题，包括孩子的成长陪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还好，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底气是我父母。我当时生完我们家孩子之后，我也是一度就不太想回来上班了，因为觉得确实第一次，
0: 哎，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哈，
1: 会有这个阶段，
0: 就
1: 是，
0: 要不然我就不干了吧，我就不回去了，我就要陪孩子一起。
1: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初为人母的时候，因为孩子是 一手一手一天一天带过来的，你对孩子那种感情是无法割舍的。每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我生完孩子我还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不行我就辞职吧，我说我不干了，我说我回家跟孩子在一起，我说不然我心里很难受啊，这样跟孩子分开。但是后来我妈就说，她说女人你一定得独立，不是说你每个月要挣多少钱，而是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父母是给了我蛮大的底气。他们就告诉我，你尽管向前冲，孩子或什么后顾之忧我和你爸爸帮你担着。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女儿，就是要教会孩子的这个独立。
1: 确实，而且在我妈的印象当中，她觉得女孩你就应该工作，哪怕你生了小孩，她说我妈妈的观念当中，她就是觉得说你不能跟这个社会脱节，她会觉得说你现在是你为了孩子你放弃了工作，你照顾了她，可是孩子也是在一天一天长大，
0: 对，她需要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1: 对，我妈说还是希望就是我能拥有自己的生活。
0: 那其实像三个人分居三地嘛，那其实比如说孩子和爱人其实你是需要两头去
1: 兼顾的，
0: 对，两头去惦记的。那你觉得就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压在身上的话，你觉得你很难平衡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很难平衡，也不叫平衡吧，反正我觉得我心里这一座天平从来就没平衡过，一直都是倾向于我孩子那边。因为我总是感觉孩子还小，他需要的陪伴和关注肯定比我爱人要更多。因为爱人，我爱人已经成年人了嘛，他怎么样都不会让自己饿着冻着。但是确实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很着急。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就不一样，就像我生病他会告诉我说你上医院吧，但是他生病哪怕我没在身边，我觉得我每天我还是会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舒服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各方面我觉得要更为重要一点。
0: 我觉得就是你还腿折了的那个，
1: 对，
0: 那个阶段确实
1: 腿断了的时候
0: 确实是，就是你确实是在不停的兼顾他，因为他毕竟他腿的问题他不能就是太好的移动。
1: 而且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个陀螺呀。
0: 我当时甚至觉得就是啊，幸亏孩子没在。
1: 对，
0: 要是孩子在，
1: 这个，
0: 我的天哪，这要怎么办呢？
1: 孩子在，我觉得我也只能给他送回 老家了，我真的有点就是很乏了，兼顾不了了。你看那段时间我也没有请假，我也在坚持上班，每天还得跑医院去照顾他，做手术，然后给他洗呀，给他做饭呀，干什么。其实就这种情况我会觉得女人真的很伟大。
0: 就是不光是女人伟大，我觉得就是军嫂这个职业，可这不能叫职业，军嫂的这个标签其实贴在身上之后你就会觉得，
1: 你说我有使命感的，你懂吗？就这种
0: 感觉。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他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1: 确实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责任在肩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每次的
2: 相聚，每次家里人的相聚，比如说之后要休假呀，可能他爸爸也提前休假了，和孩子一起，孩子也放假，就是三个人都放假，这一阶段的日子过得是非常开心的。
1: 嗯，
2: 那我们因为假期毕竟有数，就是这种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相对长久的分开，
1: 嗯，
2: 对，那你这样的，就是当你在重新回归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呢？
1: 刚开始很难，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2: 嗯，
1: 就是每次休完假回去特别开心的相聚，但每一次分别的时候，你知道就女人的那个心就哭的呀。但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一点，我觉得反而稍微好一点了，因为我也不停地告诉自己，就是孩子我们永远都要放手的，就迟早有一天我会看着他离开我的背影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
2: 嗯，确实我们的工作说忙也忙，说繁琐也很繁琐，
1: 就是我觉得我一旦进入工作的状态之后，我好像就不太会去想这件事。但是每当你知道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就是比如说有天晚上睡不着，我翻手机看看孩子从小到大的相册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难受。
2: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很建议你去来听我们的今夜有约，
1: 那以后我就试一下这个方法。
2: 对，这样的话又好入眠，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2: 那其实我们现在说回来哈，其实你的一切底气都来自于爸爸妈妈。
1: 嗯，这个是真的。
2: 就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你觉得就是你对自己妈妈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的了呢？
1: 实话我觉得我现在活得越来越像我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比如说我妈对我从小到大的管教也好，还有教的一些生活的常识也好，有些时候就是特别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以后坚决不做一个像我妈的人。
2: 嗯，
1: 结果当你当了妈妈之后，你对孩子的管教其实潜移默化的你会受自己父母的影响。
2: 嗯，
1: 我现在就会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妈了，包括有些时候我对孩子的说教的话语啊，那种特别像我妈妈，就是我小时候妈妈对我说的那种话，而且我更加的感同身受，就是妈妈对孩子付出的这些事情。
2: 嗯，其实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和我们之后要放的这首歌一样，我们是妈妈也是女儿。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军嫂，也是我们台的同事李佳贤，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她的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军嫂岁月。那其实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嘛，我们先暂且放下军嫂这层身份哈，就是以一个普通人，一位妻子，或者是说一个母亲的视角，你想对所有坚守岗位的军人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其实抛开这个军嫂这个标签啊，我首先我是一个妻子，我也是一位母亲，所以我想对所有坚守岗位的军人说，你们守护万家灯火，守护祖国的山河，真的是辛苦了。然后我们会在后方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做你们最踏实最安心的后盾，也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那其实对于往后一家人的生活呢？
1: 一家人生活其实没有太大一些宏大的愿望呢，我就希望能多一些团圆相聚的时光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这种就是分居三地的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是最珍贵的了。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2:53，我们其实特别感谢佳贤能够来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平实和真诚的心里话呢，其实告诉了我们三地分居的军嫂那些藏在夜色里的坚守与温暖。山河安宁的背后呢，其实不只有军人的冲锋守护，也更有千千万万的军嫂在默默无言的等候，是他们守住了小家灯火，才让子弟兵安心地奔赴远方。

0: 那最后的最后，我们也问嘉贤最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希不希望孩子走上爸爸的这条路呢？
1: 现目前看他的兴趣爱好好像还挺靠近这些的，就非常喜欢他爸爸部队上的一切东西，也很好奇。但是其实我觉得孩子每个人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轨迹。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我只能做就是在他不好的时候我给他提出来，至于他以后想干什么，我觉得交给他自己吧。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方向的把控就行。
0: 那非常感谢嘉贤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朋友们，夜色渐深，本期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举行；
3: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影响力逐年扩大，赛事规格持续升级，车轮飞驰间展现奋进美丽新西藏；
2: 雪域军营活动多，热热闹闹迎八一；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精彩话剧和舞蹈比赛轮番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阿里联网工程年度检修作业启动，进一步提升电网保障能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八月的雪域高原，格桑花开，生机盎然，布达拉宫广场装扮一新，气氛热烈。1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18支参赛车队队员代表先后在主舞台亮相，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欢迎。10时30分许，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宣布，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幕，全场沸腾，掌声如潮。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歌舞《雪域哈达迎盛会》热情奔放，展现了雪域高原开放包容的时代风采。歌曲《云端盛赛》将乐队演奏与情景表演融为一体，唱响了高原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舞蹈扎西下着欢快热烈，协亲舞蹈吉祥颂庄重典雅，一动一静间彰显了西藏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尾声歌舞四重唱欢聚拉萨，欢快悠扬，雪域儿女手捧哈达喜迎八方来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出席并致辞，自治区领导达瓦次仁、龚慧才、孙宪忠、孟小林出席，贾热、洛桑丹增致辞。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升级为国际自行车联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已成为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发展、对外展示西藏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比赛为期6天，共设5个赛道，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比赛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动首届体育赛事季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全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请听报道。
2: 本次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多名车手，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年新高。赛事为期6天，总赛程约570.68公里，将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5个赛段。对接下来的比赛，选手们充满了期待。
4: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5: 我们队伍里有来自爱尔兰、美国、丹麦，还有菲律宾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本次赛事。高原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不小，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6: 我们车队人员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当然还有中国车手。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2: 经过连续七届的深耕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知名度节节攀升。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竞赛服务部部长韩峰，
7: 通过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国际积分也有所提升，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2: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来到拉萨，他们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连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缘的老将，大家带着备战成果与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
8: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9: 西藏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训练休息，我们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
6: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一个力量源泉，还是信心的胸切。
2: 这场赛事既是骑手比拼速度与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

0: 让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与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2: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
3: 很期待这场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4: 每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都会有新面孔出现，但更多的是老牌车队资深骑手，他们年年奔赴雪域高原，在壮阔的高原赛道上逐风驰骋，用热爱与坚持诠释骑行精神。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赛事老朋友，邵俊奇和卡勒姆·奥米斯顿。
0: 今年是邵俊奇第七次参加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抵达拉萨仅一小时后，他便换上骑行装备，投入到紧张的适应性训练中。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第一次的训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5: 缺氧嘛，高原肯定会缺点氧，上年纪了。
0: 邵俊奇此前刚完成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激烈角逐，几乎没有休整，便随队奔赴拉萨，全力备战本届赛事。训练备战途中，他膝盖处的旧伤格外显眼。
5: 上上个月摔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0: 第二天，调整好后的邵俊奇再次出发了。本次训练选址是地势险要的纳金山，这个路段坡道陡峭，风力变幻莫测，是锤炼车手爬坡耐力、临场应变能力的优质赛道。依靠多年赛场打磨出的扎实功底，邵俊奇稳稳把控骑行节奏，一路向上，最终顺利抵达海拔4100米的垭口。
5: 对手会越来越强，你也会随着对手变强，感觉拉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参赛体验更好了。希望取得个好成绩吧，然后自己的队友也取得好成绩，开开心心出门，安全回家。
0: 在本次参赛阵容里，不少骑手都伴随着一届届赛事不断历练成长。越跑圈风雷洲际车队的南非籍选手卡勒姆·奥米斯顿便是其中之一。
6: Yeah, just stick with us.
0: 出发训练前，卡勒姆正和中国的新队友沟通赛前战术。作为去年赛事个人总成绩第四的车手，卡勒姆今年已蜕变为引领车队的主将。
7: 去年我们心态很积极，拿下了不错的成绩。我的队友都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们，我也会尽我所能带领指引他们。
0: 训练途中，卡勒姆主动领骑，把控整体速度，用实战演练磨合团队配合。他今年的愿望就是带着全队队员一起站上领奖台。
6: We've been training a while together.
7: 我们已经一起训练了一段时间，我们队友擅长冲刺的车手，还有适合平坦路面的队员，每个人也清楚该做什么。这一次希望我们能登上领奖台。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车队，却在高原的赛道找到了同一个答案。每一次重返都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发令枪响，他们将全力以赴踏上崭新征程。
4: 西藏台消息，8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副裁判长翁小雷：
8: 本次赛事是西藏自治区级别最高的台球比赛，选手涵盖资深爱好者、新生代、年轻球员，各个选手的冲击力都很强，赛事整体竞争激烈，观赏性十足。
4: 首场比赛是由拉萨市代表队土旦平措对阵那曲市代表队扎拉托美的华彩台球卡位赛。土旦平措
9: 能通过比赛和其他运动员交流学习，促进我更快的成长。
4: 扎拉托美：
10: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放平心态，稳定发挥，赛出自己的水平。
4: 本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华彩台球比赛将在3号下午产生首枚金牌，斯诺克比赛8号下午举行决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8.1建军节来临，西藏军区各部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戍边官兵立足岗位，凝心铸魂，在高原之上以多种形式庆祝8.1建军节。请听报道。
1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12: 我是

0: 军区某部，官兵整装踏上巡逻路，大家克服高寒缺氧、道路崎岖等不利条件，脚踏实地，坚守站位，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军营之内，浓厚节日氛围持续升温。西藏军区某部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举办庆八一主题文艺晚会，官兵们以歌舞诵读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长征精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革命先辈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扎根雪域边疆，担当强军使命。
1: 值此八一建军节，作为军属，我们由衷致敬人民子弟兵，祝愿部队宏图大展，全体战友万事顺意。我们会守好小家，永远做部队坚实后盾。
2: 值此八一佳节，愿你平安顺遂，初心不改，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祝各位领导战友们八一快乐，万事皆安，
3: 铁骨铮铮守疆土。
0: 亲人的牵挂是前行的力量，而在八一这个特殊的节日，军属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军人的关心和思念。广大官兵纷纷表示，将带着家人的理解与期盼，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长治久安。
4: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驻藏部队举办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来自驻藏部队机关单位的120名单身青年共赴浪漫之约。联谊活动上，击鼓传花、肢体协作小游戏、桃花朵朵开等趣味互动轮番登场，轻松的环节迅速打消了大家初次见面的拘谨，现场氛围暖意融融。
5: 整个活动过程中，他们精心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认识更多的朋友。
4: 通过互相了解，12对青年成功牵手，收获美好缘分。
6: 初步了解了一下，觉得还可以。
7: 我们也是老乡，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希望下一步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8: 演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搭，也很多话题都能聊得来。
9: 就是希望能今后能进一步互相了解。
4: 一场暖心的军地联谊，既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也进一步夯实了双拥共建的深厚根基。据了解，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紧盯青年婚恋需求、生活期盼，持续联动多方资源，搭建交友交流平台，累计服务青年超3000人次，已有400多对青年通过各类联谊活动牵手结缘。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王阳：
10: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加强军地合作，全区范围内呢广泛开展军地青年交流联谊活动，更好地为我们单身青年呢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平台。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这部剧以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自18军进藏以来的75年间，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真挚的表演将往昔岁月生动还原，台下观众仿佛置身那段艰苦岁月，跟随剧情回望西藏发展历程，心底生出无限感慨。观众杨劲松：
11: 这场剧特别精彩，我们看到了18军前辈们在西藏艰辛工作历程。在西藏这个缺氧的地方，我们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弘扬老一辈精神，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0: 整场演出情节朴实动人，台下观众认真观看，阵阵掌声接连响起。自治区话剧团国家2级演员洛桑念扎：
12: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能够体现老西藏精神的话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有很多先辈们付出了很多努力甚至生命才换来的，希望去加倍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0: 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
13: 下一步就要不断去打磨提升，然后到基层去演出，让广大基层百姓也能看到这些好的作品。
4: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全区离退休干部第2届舞蹈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作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内容之一，本次大赛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他们带来的参赛节目题材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传统歌舞，也有歌颂党恩、赞美家乡、礼赞新生活的原创舞蹈。昌都市老干部代表队队员泽仁江村：
14: 排练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刻苦打磨，只为把最美的银发风采、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来。今后我们会继续永葆 积极向

0: 上的生活姿态，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 经过评委专业评审，现场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各类优秀奖项。比赛不仅展示了全区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也是我区积极推进老干部文化养老、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自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吴秀英：
2: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打造银龄文化品牌，让老干部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多彩，不断增强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近日正式启动，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三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电力作业人员以精细化检修守护边疆供电稳定。请听报道。
4: 从7月30号开始，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检修作业有序推进。此次检修持续14天，将采用两阶段分重点方式实施，计划在进行全线消缺检修工作的同时，开展多项重点工程，确保检修与重点配套工程高效衔接。当前工作人员正沿着线路全线摸排，开展设备改造、隐患消除、保护装置优化等一系列实操工作。阿里供电公司输电巡检中心一班代理班长旦增桑珠：
5: 这条线路是属于阿里地区的一条生命线，对阿里地区极为重要。这次我们是为后续的电网运行进行线路消缺工作。
4: 阿里联网工程于2020年12月建成投运，工程输电线路全长1689千米。工程投运以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本轮系统性检修将全面校验高原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优化电网故障处置能力。国网西藏阿里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副主任格桑次仁：
6: 这次年度检修不仅是对这条电力天路设备健康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更是西藏电网持续补强体质增效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阿里电网保证能力，为阿里地区及沿线用户精通民众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坚实基础，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疆民生持续改善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赛道。请听报道。
4: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支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见习生旦真旺姆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一旁的工人有条不紊地除着草，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旦真旺姆：
7: 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长势越来越好，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4: 基地工人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瓦约村村民江嘎：
8: 我在这边干活有20多年了，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今年又学会了啤酒花的种植，我也想回去试着种一种，增加收入。
4: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啤酒花项目技术指导叶正荣：
9: 共持某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前期改良土壤，生长期分阶段调控水肥，常态化疏枝疏叶，优化通风，优化田间环境，配套高原叶冬培土防冻措施，形成从定。

0: 制到休眠前周期的标准化管护流程。我所专门外聘的专家驻场，配合项目负责人全程跟进。
1: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已有三个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成果。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2: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独点。
1: 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种植的核心技术已成熟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牛继平：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筛选适配高海拔的优良品种，完善整套高原管护技术规程，形成宁夏各县区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模式，联动本地酿造企业，打通产销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兴农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拉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8.46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4: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同时，里孜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2600多吨，进出口贸易额超1.5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彰显。
1: 近日，第81至90册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
4: 今年藏式甜茶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作为日常消费和文旅热门品类，西藏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为产品品质化和规模化出口打下基础。
1: 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国道317色尼区段。针对实际路况，色尼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
3: 理论与实践，
4: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倒虚，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领导干部既要谋事又要干事》，文章说，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 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矫正坐标，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秉持为民之心，摒弃私心杂念，办实事、务实工，才能见实效、出实情。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言语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以上率下，既是领导方法，也是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身先士卒，敢于担当，从而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东风3到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阴转多云，9度到24度。
4: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湘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位村民偶然发现，让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露出了冰山一角，古蜀文明从此在争论中揭开了面纱。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大约3000到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遗址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后来又是如何进行挖掘？三星堆文化有什么特色？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呢？本期档案揭秘，石宁海为您讲述三星堆的发掘及其未解之谜。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成
6: 带着他的儿子燕青宝

0: 在自家院落附近的一条道观沟渠工作。因为流水不足，父子俩放下农家的水车工具，用锄头来挖坑，以便蓄水。这一锄头，两锄头，几锄头下去，突然一声脆响，锄头挖到了一个石板上。父子俩觉得诧异，撬开宽厚的石板，满坑玉器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父子惊疑，慌忙盖住石板，取走水车工具，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到了黑夜降临，燕氏父子悄悄来到白天的挖坑处，撬开石板，取出坑里的玉石器，用箩筐担回了家，埋在猪圈石板下，屋檐的地基下。这个农民燕道成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头脑灵活的人。尽管说自己的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兴奋中总夹杂着忧惧。他对家人说，
1: 哎，今天这事儿谁也不能传出去，否则要砍头的。
0: 家人们战战兢兢，谨守诺言。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了一年，燕道成把器物分送给了一些亲友，又试着取出几个玉器到成都有名的老古玩市场宋仙桥亮亮相。一些行家看了之后断言，这些玉器从来没见过，来头一定不小，一问来源是广汉出土的。一时间广汉玉因其形制独特，纹饰符号闻所未闻，惊动了业界。这广汉城西20里田地上，隆起一弯半月形的土梁子，长数百米，宽10多米，高7-8米，上面长满了灌木杂草，因为形似弯月，当地人称之为月亮湾。月亮湾附近有3个高高隆起的土堆，在川西平原的田野上还是显得颇为壮观的。这三星半月堆成为了广汉清末著名的汉州八景之一，而燕道成发现的玉石坑就在这3个高耸的土堆附近。燕氏父子挖出的土坑想来四壁是石头垒砌，玉器是不会和泥土混过的。后来清点出土又包括石壁、玉章、玉琮、玉龟、玉圈、玉穿、玉珠、玉斧，还有石矛等400多件玉石器。一时间广汉发现了远古玉石器的消息不胫而走。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当时的英国传教士董夷独听说燕道成发现了一坑玉石器的消息后，立刻找到了当地的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并且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给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长美国人葛维汉，放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后来根据董独夷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明军在1934年春天组成了一支考古队，由广汉县的县长罗宇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这次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了汉州发掘简报，他的成果得到了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跟他们算是擦肩而过。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济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殿朝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到了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不过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 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季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季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从1970年开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到了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到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还有数万件的陶片标本，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叠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具有鲜明特征、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考古学家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而此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在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2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叠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地发掘出来，它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就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到1987年，考古人员对成都市区的12桥遗址也进行了发掘，发现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是相同的，也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从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一直延伸到了重庆东部和陕西南部地区，也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有12平方公里，它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那么考古人员在这里到底有哪些重大发现？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有多大呢？这次发掘一共清理出房屋遗迹2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宝藏还在跟考古队捉迷藏。巧合的是，打开三星堆大门的是砖厂工人手里拿着的锄头。1986年7月18日，砖厂民工杨运红、刘光才两个人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10多件玉器。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的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闻讯随即赶赴现场。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了，动物骨渣、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7月29日，已是深夜，而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仍然在挑灯夜战，
1: 连续出土的文物让他们停不下手来，毫无睡意。在发掘过程中，陈显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层当中的一个硬物，他马上警觉起来。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日凌晨23时30分，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了出来，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地显露了出来。这时陈显丹才发现，这不是一条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黄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是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的时候已经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之前显然遭受过人为毁坏，但是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陈显丹说，刻在金杖上的头像鱼鸟的图案非常像是象形文字，从左至右连起来，这不就是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蜀王鱼福王吗？金杖的主人应该就是鱼福王。专场民工的几锄头在三星堆土埂旁的这个偶然发现，打开了埋藏3000年的地下宝库。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还有铜戈等青铜器178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试想一下，这么多文物摆放在一起，蔚为壮观。这个考古坑被定性为祭祀坑，但是很快，这个祭祀坑的名称前面又被加上了1号两个字，因为又一个祭祀坑被发现了。8月14日，1号祭祀坑的回填刚刚完毕，辛苦了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正准备收拾行装返回驻地，工地上又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在祭祀坑东南20多米处，砖厂工人取土时又挖出了铜头像。经过发掘清理，这个2号祭祀坑的器物比1号祭祀坑还多。在这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当中，铺满了60多根象牙，象牙的下层是满满一坑的青铜器、玉石器。2号祭祀坑一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1400多件，海贝4600多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2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出现了一些神秘怪诞的造型。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累压在长方形坑里。考古者把它命名为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一共出土了20多个青铜面具，即便是相对合乎比例的面具，它造型也是非常夸张的。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则是神秘怪诞，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再来说说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呀。第一个黄金面罩出土于1号祭祀坑，是一片皱褶的金皮。此前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的黄金器物，所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把其挖出来，一时不明所以。等到2号祭祀坑发掘，4件带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这才明白第一个金面罩究竟是何物。费解之处也随之而来，金面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常见。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给死去的法老用的，而古蜀人给青铜人像戴上金面罩又是什么目的呢？三星堆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木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
0: 一指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到6公里，南北宽2到3公里。

总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可以说它是四川古代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198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期间发现，一些凸起的土梁梗很可能就是人工堆积的城墙。果然，在此后的考古中，发现土梁底部压着丰富的文化层。后来从1989到1995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六次对疑似城墙进行了视掘。后来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遗址群东部的狮子闹、西部的横梁子、南部的龙背梁子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由此，一个面积达到 3.6 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大致确定了。而且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2013到2015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城址的北部相继发现了真武功城墙和青关山城墙。由此，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也完完全全合围。在青关山的土台上还发现了一处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的一处大型红烧土建筑遗址。它大约长55米，宽15米，面积将近900平方米，东西两侧似乎还有门道，跨度达到15米，是一个巨大的大型建筑，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三星堆发现之后的90年当中，业界对巴蜀文明的探寻也同时在进行。考古专家确认，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把古蜀历史往前推了2000年，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是宝墩文化，也就是前蜀文化，时间点大致是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二三期是三星堆文化，也就是古蜀文化，时间点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四期呢叫做十二桥文化，同为古蜀文化，这个时间点是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三星堆文化被史学界誉为长江文明之源，跟黄河文明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可以说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学说确立了重要的佐证。相对于国人熟知的中原文化，三星堆文化明显具有异质的特性。过去视为神怪天书的《山海经》中的很多记载，也因为三星堆实物有了隐隐约约的联系。比如史学界的蜀夏同源学说，就是因为三星堆找到了更多依据，而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已经确证在三星堆。三星堆遗址证明，三星堆文化应该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且跟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说起三星堆，神秘的历史、神奇的器物、神圣的信仰，构成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和唯一性。面对像神树、金帐、纵目像、立人像，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亡，专家们是众说纷纭。而面对青铜铸造、玉器磨制、金器打造等等高难度的技艺，更是让人们匪夷所思。难怪有不少参观者看完三星堆的器物都觉得是外星人所为。相信万物有灵，物通人神，天地人和谐共生，这个原始朴素的巫神信仰造就了三星堆文化。但是三星堆留给世人的谜团太多了，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亡，三星堆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三星堆之谜，专家学者一直是众说纷纭，民间的文史爱好者也不甘落后，提出种种假说，所以三星堆文化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考古学家去揭秘。时至今日，神秘的三星堆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的文学艺术家前来参观、感悟。他们以文学、影视、摄影、书画、音乐等形式来探秘三星堆。然而，三星堆文明博大

幽深、神秘，都在挑战着世人的想象力。众人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离开时，除了震撼，更多的是不解和困惑。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决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连日来，我区各地农区陆续举办一年一度的万果节，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以歌舞表演、转田巡游、赛马竞技等形式，共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建军99周年之际，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组织开展我在站位上向军旗宣誓主题系列实践活动，官兵们用扎实的练兵备战成效庆祝81建军节。此外，支队还组织了射击精英挑战赛，来锤炼单兵射击技能，磨砺战场心理素质，精准检验部队日常实战化练兵技巧。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开幕，18支参赛车队队员代表依次登场亮相。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为期6天，共设5个赛段，总赛程约570.68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那区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常年保持在99.5%以上，建成我区首座民族团结进步碑廊——杭州民族团结碑廊。2025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586元，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今年上半年，拉萨市总工会联合市公安局完成全区首批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务站试点建设，以警务蓝加工会红融合模式，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打造全天候暖心服务阵地。本次选取的10个站点均设在城区人口密集、新业态劳动者流动频繁、户外劳动者集中的路段，包含群艺馆、宗角路康公园、五岔路口等便民警务站。7月31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珠穆朗玛》在自治区话剧团剧场上演。该剧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18军进藏以来西藏的历史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的无私奉献的故事，书写了一曲牺牲奉献和民族团结的颂歌。8月1号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比赛在日喀则市开赛。台球项目设华彩台球个人赛和斯诺克个人赛，将产生2枚金牌，吸引来自全区7地市的3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2: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3: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4: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豆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3: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娜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3: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4: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3: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4: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3: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4: 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3: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眼馋了吧？
3: 嗯，
4: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3: 哎，
4: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3: 哎呦，俺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4: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3: 嘿、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4: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 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3: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乐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4: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3: 嗯，
5: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聊天呢。
3: 哎，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4: 哎，等等等等，娜娜，
3: 嗯，
4: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3: 哎，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1: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乐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拉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拉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拉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拉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
2: 直说的。直说，直说，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受穷，不受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买卖体制说，哎，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的有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
3: 抓紧，
1: 大伙儿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所以咱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
4: 对，
1: 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师兄。

0: 放下吧，一会儿好过程了。来，
1: 白师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2: 来，
1: 老乡，
2: 给我吧，给我吧。来，我帮你搬。来，好嘞，
3: 你好啊，白师叔。哦，
0: 你好，你好。
3: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0: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3: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3: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4: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0: 好嘞。
3: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嘞，回头聊。
5: 来。
6: 别急啊，老乡！哎，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哎，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来，下一个！
7: 我的，
6: 别急！哎呀，你这车，我看啊！
8: 没问题，支书啊！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

0: 那个钱吗？
1: 也是最多的啊。
2: 27.5公斤。
3: 看把你美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0: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2: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好。28。
0: 哎，好。
2: 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好。28.5。哎呀，
4: 我的
2: 。你的。小心。26.4。
5: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2: 好了，
6: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5: 对啊，
3: 阿金，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都搬到车上面去。对，
0: 知道了，
3: 搬到车上了。
7: 哎，老乡，
2: 老乡，
7: 麻烦你使劲往里面扔啊！
2: 快，
7: 往车里边放，
2: 车里
7: 边
2: 放。
7: 对，放这里就行。
2: 你也是，
3: 快点，
2: 这边。
5: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3: 啥东西？
5: 您自己看。
3: 啊！哇！这！哎呀！阿姐啊姐，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没提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3: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
8: 事。怎么了？
5: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8: 沙粒？
5: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5: 哼！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8: 买支书，您看这。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2: 打开就打开。开就开，谁怕谁啊。
3: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2: 看吧。
0: 来，咋回事啊？咋会有沙子？
2: 真的有沙子啊？
0: 咋回事？
2: 这个怎么
0: 还见鬼了吗？
2: 见鬼了吗？
0: 咋回事？
5: 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
9: 骂谁呢？谁心黑？
0: 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9: 没有掺，
0: 你的
9: 爱信不信
3: 吧。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5: 摸摸你们的良心。
8: 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3: 徐主任呐、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8: 麦支书，
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10: 我们也不是扫
0: 帚，为什么要道歉？
3: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0: 是的嘛，
3: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 你看可不可以呀、啊？
8: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4: 好，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3: 徐主任，
12: 我们拿胶拉回去。
8: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3: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8: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3: 啊，
8: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13: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8: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3: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8: 哎，我
3: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8: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3: 啊，
8: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3: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8: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13: 哎呀，
8: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3: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13: 哎，
3: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8: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3: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8: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3: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8: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3: 你再说一句！
13: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3: 哎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13: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8: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3: 哎哎，孩子，孩子！
3: 老爷，
13: 哎，
3: 别追了，
13: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3: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3: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做得好啊！
3: 28年。

0: 我真想念老伴儿。
1: 老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呢，
0: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2: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3: 班长，
2: 哎，
3: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哎，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2: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哎，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3: 走不了更好，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2: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
3: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2: 是是是。
3: 名儿起了吧？
2: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3: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
2: 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
3: 哎，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那青岛有大海，
4: 我在青岛啊，
3: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2: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3: 班长，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2: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
3: 是啊，班长，您说的太好了。班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哇，这天可真够冷的。
3: 是
2: 啊。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
3: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2: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4: 哇，哎呦，
2: 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哎，
3: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2: 嘿，好啊。
4: 哎，你听
2: 什么声音？
4: 不好，是雪崩，
2: 青山快走。
4: 班长，

0: 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2: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3: 老徐，
2: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4: 哥。
2: 哎，
4: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2: 哦，
4: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我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2: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4: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2: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4: 青山哥，
2: 嗯，
4: 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他最亲的人呐。
2: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4: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2: 志平啊，是时候告诉他了。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4: 哥，
2: 哎，
4: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4: 好，好。
2: 郑坤啊，你看，该来的总会要来。
5: 青山呀，
2: 哎，
5: 别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2: 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5: 嗯，
2: 你快点休息吧。
5: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
2: 嗯。

0: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1: 刘书记，买支书、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子。是
2: 徐东、于总，事情发生后想得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麦村协助买卖的支书了解这事儿了。
3: 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斯的粮晒开始梳理，一直到聚堆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粒子是怎么掺进去的。
1: 哦，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哎呀，当时啊这个拉子晾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啊这个沙粒子多，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啊，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哎，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哦，
2: 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3: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啊，
2: 对，
3: 哎，每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聚成堆的拉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哎，
2: 徐东、于总。这还是我们工作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1: 不，
3: 对对对，徐兄弟啊，这个大家这个拉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题的确是出在我们身上的。我这个支书啊代表村里向你们鞠躬道歉啦。
1: 支书啊，支书，买支书，别这样。
4: 是是是是，别这样，别这样。哎呀，
1: 热书记，买支书，事情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哎，在新疆建设兵团辣椒基地，因为种植的面积大规模化，所以呢，我们有专门的辣椒晾晒场。哎，我打算今年收完咱们这批辣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场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哎呀，
2: 太好了，
3: 好得很，
2: 真是好啊，
3: 好得很呐、啊，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啊，原来还担心着呢，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拉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拉子啊，我们重新再装一次。哎呀，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歉意噻。
1: 好好好，哎，买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3: 对，
1: 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嗯，
2: 哎呀，太感谢你了。
3: 哎呀，
2: 不要，太感谢呀、啊！
1: 不要谢，不要谢。
2: 哎，买卖地支书啊，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3: 是啊是啊，哎呀，太好了。哎，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徐兄弟，
1: 哎，
3: 于兄弟，
1: 哎，
3: 德赫曼书记，
2: 哎，
3: 等拉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一粒特烧酒噻。
1: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咱们有酒喝，有肉吃了。 喂喂，志平啊，哎呀，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小娜现在怎么样了？
5: 哥，
1: 嗯，
5: 抱歉啊，
1: 啊，
5: 我怕你担心，啊，现在没事了。
1: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吞吞吐吐的呀？啊，
5: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1: 怎么搞的呀？
5: 他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他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他去了。
1: 嗯嗯。
5: 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6: 姑姑，哎呦，孩子。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啊？
7: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6: 哎呦，
8: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7: 您是？
6: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8: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7: 我当时吐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爱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8: 不不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6: 哎呦，是啊，小娜，当时情况比较紧急，爱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哎，你快躺好，
8: 快躺好，
6: 你别乱动啊！
7: 我要谢谢他们。
6: 哎呀，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7: 有缘？
8: 啊，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7: 你认识我爸？
8: 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7: 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5: 哥，
1: 哎，
5: 你说这事儿巧吧？艾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疆，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5: 嗯，
1: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5: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1: 哦。
5: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1: 啊。
5: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1: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好好。
9: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他刚出生就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徐青山心里明白，女儿能和妻子通电话，意味着这个坎儿算是过了。
0: 这几天，他眼前常常晃动着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他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
10: 爸！
1: 哎，小娜，
10: 我回来了。
1: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
10: 爸爸，哎，我没事了。
1: 好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10: 爸，
1: 哎，
10: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实情啊？
1: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10: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您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万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1: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就没有我徐青山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11: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啊，班长！
12: 青山，
11: 你回来、啊！
12: 青山，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3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11: 维族同胞，
12: 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11: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1: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海娜，把这些年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
10: 爸，
1: 嗯，
10: 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1: 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10: 爸爸，
1: 哎，
10: 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1: 我的闺女，好样的。
10: 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1: 你一直是爸爸的好闺女。
10: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好。
9: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聊过了，他无比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大了。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二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13: 亲出新疆二个四成列，三爷牛哥杨哥他太容易、哎、牛一牛那个牛一个，幸福的日子活的就是劲、哎哎哎哎
14: 哎、徐董事长，哎，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2: 哎，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本小康就很难喽。
3: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哦，我当时激动得很呐、啊，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种辣子致富了。
1: 哎，张县长，热书记，麦支书，哎，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3: 对对对，
1: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是。哎，徐总经理啊，我没说错吧？
15: 啊，那是必须的。
3: 哎，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
15: 买支书啊，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亲自就出发了。哎，
3: 好好好，
1: 买支书啊，哎，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4-5天就到青岛。嗯，放心吧。啊，
3: 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
1: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15: 您就放宽心，咱策勒产的这辣子啊，色价最高，外商们都抢着下单呢。哎，
16: 我可听说有个说法叫世界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
1: 哎，张县长，啊，现在是啊，胶州辣椒看新疆。
17: 胶州辣椒看新疆。
1: 好的，好的。哎，
15: 咱们过去送送车队吧。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徐总，有点不对劲啊。
15: 怎么了？
12: 我们发现这最后一辆车上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18: 哎，不是辣椒，这
1: 不是，你能肯定啊？
12: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啊。
19: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19: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没拦住。
3: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用。
16: 嘿，买卖提支书啊，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5: 我明白了。
1: 明白晚了，买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
16: 是搞地下工作呢。
19: 徐兄弟呀、啊，我
2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21: 看看，看看，看看，来来来，
22: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啊！
23: 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
24: 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
25: 这里袋，这里袋是哈密瓜。
26: 哎，这几袋哎是核桃。哎呦，
27: 还有啥呀？
28: 这几袋葡萄干。
27: 还有石榴
29: 啊！还有石榴啊！
30: 哎呀，
19: 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1: 麦支书，您这是？
19: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二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哦哦，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啊，
25: 麦支书啊，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
19: 不不不，
25: 怎么能？
19: 不不不，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20: 是
19: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啥？
20: 是是是，
16: 收下吧，
28: 董事长，收下吧，
16: 你就收下吧，
19: 收下吧，收下。
16: 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19: 对对对对对。哎
25: 呀，爸，您看这。哎呀，
19: 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啊！
25: 麦支书，
1: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19: 好好好，哎呀，徐兄弟，好好
25: 好，那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17: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1: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

0: 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 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4: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5: 共同
6: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7: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6: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6: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6: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6: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

0: 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9: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 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

0: 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康泰斯设计让狱卒留下了平底锅，他兴奋的有点激动，这下他很快把汤和肉吃完了。按照监狱的通常做法，肉是放在汤里的。接下来他又等待了一个小时，确信狱卒不会再改变主意以后，就移动床，拿起了平底锅，把把手的一端插进脱去水泥层的大石和碎石之间，开始撬动。大石微微动了一下，汤太斯明白了，他的活干得不错。果然一个小时以后，大石头从墙上抽了出来，露出了一个一尺多半见方的墙洞。汤泰斯仔细地把泥灰都收拢起来，放到地牢的一角，用一块瓦片刮下一些灰石盖在这些泥灰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者确切地说，他巧施计谋，使他得到了这么一件珍贵的工具。他想利用夜晚继续拼命的挖掘。
3: 黎明时分，他把大石头放回到洞穴里，把床推靠到墙上睡了上去。早餐只有一块面包，狱卒过来把这块面包放在桌上。哎，您没给我带另外一只盘子来吗？汤太斯问道。
4: 没有，您总是打碎东西，摔碎了瓦罐，我踩破了盆子，也是和您有关系的。假如所有的犯人都这样毁坏东西，政府就支付不了了。我把平底锅留给您，汤就倒在里面，这样你也许就不会再打碎什么东西了。
2: 汤太斯抬头望天，在被子里双手合十，留下来的这一件铁器使他的心里产生了对上天的一片感激之情。在以往的生活里出现的任何喜从天降的事情都没有使汤太斯如此激动过。不过他发现，自从他开始工作之后，那个犯人就再没有干过活。没关系，这总不是停止工作的一个理由吧。如果他的邻居不向他靠拢，那么

0: 他就主动去接近他。整个白天，汤太子就是不停地劳动。到了晚上，他靠着新的工具，从墙上挖出十来把碎石、泥灰和水泥的碎末。
1: 每当茶煎的时候，他就用劲儿把平底锅把手向上扳直，再把锅子放回到原处，狱卒像往常那样往里面倒一份肉汤，或者更确切地说，倒一份鱼汤，因为这天是守斋日，每星期三次，他们让犯人守斋。如果汤太子不是早已不再计数日子的话，这倒不失为一种计数时日的方法。狱卒倒完汤后就出去了。
0: 这一回，汤太子想确认一下，他的邻居是否真的停止工作了。他便侧耳细听，四周一片寂静，就如他的工作中断三天时那样。汤太子叹了一口气，显然他的邻居不信任他。然而他毫不气馁，仍然整夜的干活。不过两三个小时干下来，他遇到了一个障碍，铁饼插不进去了，在一块平面上直打滑。汤太子用手触摸了一下，发觉他碰到了一根大梁，这根大梁横穿过，或者说完全堵住了汤太子挖出来的洞。现在应该朝上或者朝下挖。不幸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障碍。
2: 哦，天主啊，天主，我可是向您祈祷的够多了，我希望您听到了我的祷告。天主啊，您剥夺了我生命的自由，天主啊，您剥夺了我死亡的安息，天主啊，在这之后，您又让我萌发了生的希望。天主啊，请可怜可怜我吧，千万别让我绝望而死啊。
0: 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由于隔了一层，声音被压低了，传到年轻人的耳朵里，阴惨惨，像是从墓地里发出来的。
3: 谁把天主和绝望说到一块儿了呢？
0: 埃德蒙感到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他跪着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喃喃自语道：“
2: 哦，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
0: 四五年来，埃德蒙仅仅听到狱卒的说话声，而对于犯人来说，狱卒不能算人，他是橡木门外的一扇活动门，是铁栅栏外的一道肉做的栅栏。汤太斯答道：“
2: 啊，看在上天的份上，您已经开口了。虽说您的声音让我害怕，还是说下去吧。您是谁？”
0: 那个声音问道。
3: 您又是谁呀？
2: 啊，不幸的一个囚犯。
3: 哪个国家的人？
2: 法国人。
3: 您叫什么名字？
2: 埃德蒙·汤泰斯。
3: 您是干什么的？
2: 船员。
3: 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2: 1815年2月28日。
3: 那么您犯了什么罪呀？
2: 我是无辜的。
3: 那么别人指控您犯了什么罪呢？
2: 参与皇帝复位的阴谋活动。
3: 什么？
2: 皇帝复位？
3: 皇帝不在位了？
2: 他于1814年在枫丹白露逊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怎么会对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呢？
3: 1811年。
0: 听到这儿，汤太斯站立了一下，心想：
2: 这个人比我多做了四年牢。
0: 这时候，那个声音很快地说道：
3: 好了，别再挖了。不过，请告诉我，您挖的洞口高度有多少？
2: 和地面齐平。 洞是怎么遮起来的？在我的床后面。自从您入狱以后，他们移动过你的床吗？
4: 从来没有。
2: 你的房间通向哪儿啊？
4: 通向一条走廊。
2: 走廊呢？
4: 通到一个院子。
2: 哎呀，
0: 那个人喃喃地叹起气来。汤太斯问道，
2: 哦，天主啊，怎么了？
3: 我算错了，我考虑不周，出了纰漏，我的圆规偏斜一下把我给毁了。在我的图纸上画错一条线，实际上就偏离15尺。我把您挖的墙当作城堡的墙了。
4: 那样的话，您不是挖到海边去了吗？
3: 那是正如我愿呢。
4: 如果您成功的呢？
3: 我就跳海，游到伊夫堡附近的某一个岛上，或是多姆岛，或是蒂姆朗岛，或者游上岸，这样我就得救了。
4: 您能游到那里吗？
3: 天主会给我力量。唉，现在一切都完了。
4: 一切？
3: 是的。请小心把洞堵上，别再挖了，什么也别干，等候我的消息。
4: 至少说一声您是谁，请告诉我您是谁。
3: 我是第27号。
4: 您信不过我吗？
0: 埃德蒙似乎听到一声苦笑穿过拱顶传到他的耳朵里。
4: 哦，厅长，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以基督的名义向您起誓，我宁愿让人杀死，也不会向您的还有我的刽子手透露一点真情。看在老天的份上，别离开我，别不和我说话，我向您发誓，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我会把头在墙上撞得粉碎的。我死后您会内疚的。
3: 您有多大了？听声音您似乎是个年轻人。
4: 我不知道我的年龄，因为从我来这里以后我就不计算时间了。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在1815年2月28日被捕时快满19岁了。
3: 啊，还没满26岁呢。行啊，在这个年龄上不会当叛徒。
4: 啊，不不，我已经说过了，我向您再说一遍，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斩成万段也不会背叛您。
3: 啊，您对我直说，这很好。您恳求我也做得很对。否则我就要拟定另一个计划离开您了。不过您的年龄让我放心。我会找您的。等着我吧。
4: 什么时候？
3: 我会合计一下我们的运气如何。由我来给您打信号吧。
4: 可是千万别抛弃我，别让我一个人待着。您会来找我，或者是您允许我来找您吗？我们一块逃跑，即便我们逃不了，我们也能说说话。您说您喜欢的人，我说我喜欢的人，您大概爱着某个人吧。
3: 我在世上孤单一人。
4: 那么您会喜欢我的？如果您年轻，我将是您的同伴。如果您是老人，我将成为您的儿子。我的父亲如果还活着，该有70岁了。我只爱他和一个名叫梅尔塞泰斯的姑娘。我的父亲没忘记我，我确信这一点。但他，天主才知道他是否还在想我。啊，我会爱您的，如同我爱我的父亲一样。
3: 唉，好吧。那么，明天见。

0: 上墙。从这个时候起，汤太子整个沉浸在幸福之中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再是孤身一人，甚至有可能他将获得自由。最坏的设想，就算他仍旧是个囚犯，至少他也多了一个伙伴。应该说，两个人被关在一起，只是过半囚禁生活，两个人一起诉苦，几乎就等于祷告，两个人一起祷告，几乎就是恩行善举了。汤太子整天在牢里踱来踱去，高兴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不时激动的喘不过气来。他坐在床上，用手压住胸膛，他只要听到走廊里发出些微的声响，就三脚两步蹦到门边。也有那么一两次，他想到他们会把他与这个素未平生而自己把他当成朋友看待的人分开，不免又有些担忧。于是汤太子打定了主意，如果狱卒移开他的床，低头查看洞口时，他就用水罐下面的那块石块把狱卒的脑袋砸得粉碎，这样他就会被处以极刑。他心里十分清楚，不过要不是这个神奇的声响唤起他的生命的话，他不也是将忧郁而绝望地死去吗？
1: 晚上狱卒来了，汤太子躺在床上，他觉得这样可以把未挖成的洞口遮得严实些。无疑，他看这个恼人的来访者时，目光不同寻常。因为狱卒问他说：“怎么，你要变疯吗？”汤太子默不作声，他担心自己说话的声音过于激动，会泄露秘密。狱卒摇摇头，走了出去。
0: 夜来临了，汤太子以为他的邻居将趁寂静和黑暗之际重新与他接头，但是他想错了。一夜过去了，在汤太子焦灼的期待之中，没有任何声音来召唤他。但是在第二天清晨茶间过后，正当汤太子把床从墙前移开的时候，他便听到间歇时间相同的三下叩击声。汤太子赶紧跪下来，他说：“
2: 是您吗？我在这儿。”
0: 那个声音问道：“
2: 您那里的狱卒走了吗？”“走了，他要到今晚再来，我们有12个小时可以自由自在的。”“那么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3: 啊，可以可以，现在就干，别吐了，我求求您。”
0: 汤太子半个身体钻进了洞里，他双手支撑着一块地面，突然间向下塌陷，他赶紧向后退。这时候一大块泥土和石头迅速落入了一个刹那间张开的洞口里，这个洞正巧位于他自己挖掘的洞口的下方。这时在这个晦暗深不可测的洞底下，先是露出了一颗脑袋、双肩，继而露出了整个人。这个人十分敏捷地从挖掘的洞穴里钻了出来。
1: 汤太子把心急火燎地盼望了这么久的这个新朋友一把搂在怀里，把他带到窗前，一边让透过地牢的微弱日光照亮他的全身。这个人个子不高，与其说是年龄，还不如说是铁窗生活把他的头发熬白了。在他灰白的浓眉之下，藏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胡须仍然是乌黑的，一直垂到胸前。他那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瘦削的脸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看得出此人惯于劳心而较少劳力。新来者的头上 浸满了汗珠。

0: 看他的衣服，汤太斯已难以分辨出最初的样式，因为他穿的衣服已经破烂的成了碎片了。这个人看上去至少有65岁，但是他的举止还挺利索，这说明长期的囚禁生活也许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些。他对年轻人热情的态度显得十分高兴，他那变得冷漠的心似乎一时间又热了起来，仿佛在感情炽热的对方的感染下融化了。他原以为能走向自由了，但结果只是进入了另一个地牢。他不免有些泄气，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热情地感谢年轻人友善的接待。他说道，
1: 先看看有什么办法把通道堵起来，不让狱卒看见。他们只要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以后就有安宁日子过了。
0: 说完，他俯向洞口，拿起了一块石头，石头很重，但是他一下子便抬了起来，把石头塞进了洞里，然后摇了摇头说，
1: 您就这么徒手挖这块大石头的呀？您没有工具吗？
2: 啊，您呢？您有工具啊？
1: 我做了几件，除了锉刀，该有的我都有了，凿子、钳子和撬棍。
2: 啊，我很想看看您凭耐心和巧手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1: 瞧，这是一把凿子。
0: 说着，那个人拿出了一块刃口锋利的厚铁，手柄是山毛榉木做的。
2: 哦，这你用什么做的呀？
1: 用我床上的一块铁铰链，我就是用了这件工具才把通道一直挖到您这里的，大约有50尺。
2: 50尺？
1: 小声点，年轻人，说话轻点，有时他们会在犯人的门口偷听呢。
2: 啊，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人，
1: 那也会听的。
2: 您说您挖了50尺才挖到这里？
1: 是的，这差不多是我和您的房间之间的距离。由于我缺少画笔力图的几何量具，所以我把一根曲线计算错了，本来画40尺长的弧线就够了，结果画了50尺。就如我对您说的，我以为能通到墙外，穿墙跳海就行了。其实我是顺着您的房间外面的走廊挖的，而没有往下挖。这下我的劳动全白费了，因为这条走廊通向一个院子，院子里全是卫兵。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身
3: 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健康相对论，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肺结节的治疗。嘉宾是来自北大国际医院副主任医师韩志毅大夫。好，那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有关结节的治疗的问题啊。那对于微小结节我们是怎么办？
8: 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局部切除，包括我们专业叫楔形切除，就是局部把这个结节先切下来。接下来呢，一般医院都有一个快速病理，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冰冻。
7: 冰冻，嗯、
8: 对，冰冻病理就是很快的时间能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左右。对，然后呢，病人呢在麻醉状态下，我们医生呢也都不离开手术室，然后把这个局部病变切下来以后，然后直接送到病理科做冰冻病理，大概30分钟左右会给我们。

0: 反馈一个病理结果，如果是良性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手术结束，良性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恶性的，我们根据初步病理诊断的情况，比如说原位癌或者是微浸润的，所以原位癌呢，我们就说做局部切除、楔形切除的话，手术范围啊、治疗范围也够了，所以手术也就结束了，
1: 也结束了。
0: 如果有浸润性的，或者是我们考虑性质不是分化程度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在一期情况下就做根治性治疗，比如做肺叶的切除啊，做淋巴结清扫啊，一期就做治疗了。
1: 这个浸润和这种非原位的这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原位就老老实实还在那儿待着呢。
0: 直观上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原位癌呢可以更深入理解，就说它没有扩散，
1: 没扩散的
0: 是癌症的最早期，
1: 最早最早
0: 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正好把它发现了，这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的局部治疗以后就达到根治性效果了，后期也不用做更深入的治疗，比如什么化疗啊、什么放疗、靶向疗都不用，
1: 不用，
0: 因为它是癌症最初的一种状态，我们把它发现了，我们把它切除了，这种呢是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近做了一大批病人，最后做的都是原位癌，这种效果非常好，病人的恢复也很快。我们老形容一下，就跟得了感冒一样，感冒了治好了就好了，哎，就可以完全达到根治性效果了。
1: 它虽然也是个癌，但是其实跟那个结节治疗起来也差不多。
0: 它就是一个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最后的
1: 性质
0: 是癌。
1: 它开始刚开始出现这种癌变，
0: 表现的都是结节，在影像学表现上都是一个结节，一个异常的身体的异常的一个组织。我们把它拿下来一看，最后病理学上诊断它就是癌，肺的腺癌。我们最近做的大概有一大批病人，
1: 这样，
0: 哎，这种效果非常好，是的。
1: 浸润癌就是开始已经有扩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原位癌要更进展了，有进展了。
1: 你们最近做的有这么一大批是原位癌，就是得益于它发现早吗？
0: 发现早是至关重要的，对，因为我们发现肺部病变以后，而且从形态学各综合各种因素，它有这个不好因素，或者我们考虑它有恶性倾向的话，一般的病人采用这种方式做治疗。
1: 但是韩大夫，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癌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
0: 对，
1: 就是你现在看到了也切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一点地儿，它也没扩散。像这样的原位癌，未来远期几年以后，它再发生扩散或者在其他地儿再出现问题的可能大不大？
0: 非常低。原位癌就是这个特点，
1: 就这个特点。
0: 原位癌它没有扩散，它或者没有进展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做完整的切除以后。局部切除就是达到根治性效果，它不会有，或者说和极少极低有这种转移扩散的可能性。
1: 这事儿就算好了。
0: 对，可以说就是就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就跟得一场感冒一样，好了就算治愈了。对，所以原位癌的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对，它虽然也是癌症，但是它的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关键就是早期发现，
1: 早期发现。好，那我们再回到那批观察的啊，那批观察的里边大约有多少人就这么观察下去也没事儿？还有多少大约在观察了多久之后，往往还是要采取一些治疗干预的措施的？这个有没数据？
0: 数据的话，这样最终我们观察的病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纯医学角度、治疗角度来讲，一般我们要求严格的要观察两年。
1: 两年
0: 甚至两年以上，至少要两年的时间。两年从医学角度上边，最后做手术治疗的，大概是应该是30%左右。还有一部分病人，少数病人呢，就是病人那种需求，我们也见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就说肺上面有些小的问题，一样监测、观察、随访，对吧？病人到后期呢，他有的找到我们。需要积极的手术治疗。
1: 他我放这个烦我不踏实，
0: 可能是一个心理包袱了，成了一个。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也是要根据这个病变的情况，这些病人我们也相对的积极一些，哎，有的治疗效果也很不错。哎，当然也有一些我临床接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也有。
1: 特殊是特殊在哪儿？
0: 特殊例子举例说明的话，原来我们有一个病人，是他就是护士。他本身就是护士，年龄也不大，40出头，他肺上面就一个很小的左肺上叶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结节，大概就是5-6毫米，很小。他呢随访了大概有3-4年的时间，就是每年啊查 CT， 甚至说一年查2-3次。他这因为比较警惕这个事儿，很稳定，对吧？找到我，甚至找到其他医生呢，都觉得他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结节，不会有恶变的，或者说不是恶性的结节。但是呢，他呢最后就是。哎，经过考虑以后，最后积极做手术了。我们也是做的手术，切下来以后呢，哎，还就是个腺癌。所以这个呢，不代表什么普遍性，就是可能说一种特例。我们临床还观察还有一个病人，这可能是我们。

0: 前一个月做的一个病人，发现肺部就有个病变，大概是也是不到1公分，从定义来讲也属于微结节的范畴。但是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看到我把他所有的片子都拿来了，从最早的片子的话，我看就可能就是那种恶性的检视的那种倾向就比较高。到今年呢，大概有5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病变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呢，我们认为，包括我跟家属沟通以后，觉得还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我们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一个腺癌，肺的腺癌，最后我们也做根治性治疗了，效果也非常不错。所以这种病变呢，就是也属于特例，因为它本身实际上它早发现的时候就是肺癌，但是它这5、6年的话，这个原发灶的进展并不，所以这两个例子呢都比较特殊，它不能说有普遍性，因为病啊，它跟这个有千变万化的，所以医生呢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做出判断，对，所以呢至少要2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数字，反复强调这个数字，因为癌症的话，它的变化的生长比较迅速，你这个1、2年之内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要放过这段时间了，或者没有追踪到的话，它后果就比较严重，比如会出现什么远处的转移啊，有时候往往就失去了手术的，或者是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要需要大家重视一下。
1: 接下来是探讨了啊，探讨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业余在做医患共同决策的事情，共同决策往往更针对的就是这种十字路口。选择的问题，这时候不是说是比如说已经到了救命的时候，大概这时候我们很难共同决策了啊，到了急诊室了，但是往往就是可做可不做，可积极可观察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共同决策的。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主张积极治疗的人，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结节的时候，提到这两个病例，我就在设想，假设我万一查出来，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个结节，大夫说您观察吧。但是从2011年，您刚才说2010年、2011年，
0: 比较特殊的一个
1: 5、6年期间，我带着这么一个心理包袱，经常要去查一查。我估计我内心说算了。反正也是个手术，反正也是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比较稳定的，不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干预，我可能就会选择是算了，我积极干预了吧，要不我心里的这个煎熬都受不了了。
0: 是我能理解。
1: 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医生，您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0: 是这样，
1: 抛开医学了，这时候
0: 抛开医学，好的，是这样的，从治疗来讲呢，病人面对的治疗，尤其是面对外科医生治疗来讲，肯定是要手术。病人呢，对这种呢，有一种叫恐惧也好啊，叫一种顾虑也好，是肯定有的。而且任何手术都是一种创伤，对吧？对人身体呢，都需要有一定的是打击也好啊，都可以。一方面呢，现在医学发展的很快，各种治疗呢，我们就现在叫精准治疗，对吧？现在我们采用都是微创治疗、精准治疗，从各个方面对病人的身体打击。要最小化，包括疼痛啊各个方面我们考虑很多，这个方面呢医生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另一方面来讲，从病人来讲呢，面对外科的话，手术的话，肯定的心理面对的这程度要比这种吃药啊保守治疗要大一些。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呢就说，如果从我们医生来讲，要动员或者是要是建议病人手术治疗的话，它背后的潜台词呢，肯定是这个结节也好，就咱们结节也好，肯定是倾向于恶性的，所以医生我们才建议病人做手术，这个是纯是从学术上面考虑，对吧？考虑到病变的有恶性的倾向，至少是有恶性的倾向，我们才动员病人或者建议病人采取积极的或者手术治疗。
1: 那么如果可以保守的呢？好，我们继续听听韩志毅大夫的建议。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如果能保守的，或者是我们随访一段时间，监测一段时间以后，病情很稳定，我们有时候就视为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它就是在身体的存在的，对吧？永远都不用切除它。这种情况呢，我们医生会给你很好答复的。比如说你这个监测了一段时间了，你就是身体一个良性的一个钙化点，或者一个炎性的一个包块，或者炎性的一个纤维化的一个东西，
1: 也有这样的东西，
0: 有这样有，所以终生都不需要治疗了，对吧？也不用什么，不说手术，连药物啊其他都不用干预，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是病变也好，存在一个组织情况也好，我们都不需要治疗了。
1: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不用太纠结，就踏踏实实2年的观察，观察了以后，自然时间就会给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答案。
0: 对，医生到会来会给你每到哪一步， 医生会给你很专业的建议。如果呢，你要是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顾虑呢，我觉得可以充分和你的主治医生沟通。我想每个主治医生都会给你做这个就是满意的答复，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给你答复。我想一定
1: 搞咱们国家的这个肿瘤发病，现在肺癌还是老大啊。
0: 对。
1: 但是随着您刚才讲的，我们为什么今天讲到结节？在几年前我们讲肺癌的时候，直接讲的都是肺癌的几价马车治疗，讲的实际上都是已经面对的比较晚的那批病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到结节，实际上是把它提前了，我们的关注提前了，这也是整个医学界的认识也都在提前，观众的目光也在提前，所以你们看起来聚焦的东西越来越小了，一个结节，小结节，微小结节，但实际上关注的事情是越来越浅了。这种关注对于现在整个我们肺癌这么一个大的群体的治疗的预后生存有没有影响？这些年来同样是肺癌，咱们患者的预后待生存时间有没有一个改善？
0: 首先呢，安老师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我查过相关的一些资料，咱们国内的八年，相对连续八年，肿瘤的发病率是逐步在提高的，肺癌是排在前几名的，对吧？这个呢，当然有很多因素存在了。肺癌任何一个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它的预后都有至关重要的。哎，所以说呢，肺癌这块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呢，比如像设备、仪器，包括这个咱们这个群众的就诊观念、体检的观念呢，不断的更新，对吧？包括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都有相关性的。所以呢，越来越早的肿瘤的发现，我们这个发现点要在前移。这个实际上是存在的，不像过去，过去很多发现了以后，我们大发现病人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病人是做不了手术的。病人来到我们看着肺上有问题，然后经过详细的分析检查以后，很多发现，比如像有肝呀、肾上腺呀、脑啊、骨啊都转移了，所以这种都失去手术机会了。所以呢，肺癌的现在发现还是一种普查或者叫早癌筛查，这种在国际上呢提的也比较高，精准的治疗、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在无症状情况下规律的体检，有针对性的，哎，比如说哪儿有局部症状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体检治疗，这是越来越重要。早期发现现在肺癌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对吧？综合治疗，过去说是三驾马车，现在可能五驾、六驾、七驾、八驾都有了，对吧？在不同每个病人身上呢，它的敏感度不一样，手术的效果，对吧？包括化疗、放疗，现在提的很高的，像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对不对？综合治疗，包括从医学统计上面，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和国内的统计数字，肺癌综合治疗的生存率、治愈率都是在有显著提高。所以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哎，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结节的治疗。刚才说了，这个发现的早，我们就是一个外科治疗，一听都是外科手术。实际上，既然那么小，什么五毫米、几毫米，这种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是的，这个
1: 跟那手术传统我们理解的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0: 是有很大区别。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很专业的问题。因为肺部的小结节非常微小，或者是磨玻璃影。这种情况下呢，非常小，大夫呢一定要做到精准的切除，因为说白了，你切不到它的话，切不到病变，起不到治疗作用。
1: 对，
0: 有时呢还往往呢恶性的病变，大夫没有切到，结果遗漏了，这个呢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一些。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种精准的治疗，是一种专门叫定位针，叫 Hochwell 定位针，是在三维立体下，这个 CT 定向下，立体定向，我们把一个针呢通过体表穿刺，然后定位到这个结节的部位，然后这个针释放以后呢，这个针就固定了，所以我们就针一个，就等于一个标志物一样，标识一样，这个针尖呢就是标识你结节所在的位置，
1: 就扎那儿了。
0: 对了，我们手术呢就按照这个定位针的引导方向做精准的切除，很小的，我们切除最小的0.3、0.4，我们切下来以后都很明确的找到病变了。现在我们医院采取这种精准的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痛苦很小，而且做得很精准，这个呢请大家放心。
1: 小的就是又得找准，
0: 又得找准，
1: 还得切干净，
0: 切干净，切
1: 还
0: 得
1: 不能把伤口扩大化了，
0: 对，
1: 伤及无辜太多了。
0: 对，
1: 这挺难的，
0: 挺难。过去我们有的大夫有经验的医生靠手摸， 隔着肺，因为肺啊是一种海绵体的那种很柔软的，尤其我们不通气以后呢，哎，我们可以摸有食性成分的结节，我们是能摸到的。哎，比如一摸肺里边，哎，有个疙了疙瘩的一个结节，
1: 那得开了胸以后摸的。再过去，
0: 我们现在胸腔镜呢，靠小切一个很小的口，我们有时候大夫把手指头伸里边，
1: 伸里边，
0: 对，然后在肺表面呀摸触摸，对，有食性成分的是可以摸到的，但是现在呢，这种磨玻璃影是摸不到的，因为它没有食性成分。它摸不到那种结节一样的存在，但是呢，磨玻璃呢又往往提示恶性成分比较高，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1: 矛盾，
0: 所以给我们大夫上面也做了很大的困扰。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有的很多医生就是按解剖定位，
1: 嗯，
0: 按病人片子、
1: 片子
0: 按解剖定位来讲做切除。
1: 嗯，
0: 但是呢，这种切除范围往往呢偏大一些，
1: 偏大，嗯，
0: 因为从这个主观来讲，大夫怕切不到。切不到病变，对吧？
1: 嗯，
0: 我看的解剖位置只是影像学上的，
1: 嗯，
0: CT 片子上的，我一旦切不到结节的话，给病人造成后果很严重。所以呢，从主观来讲，医生切的往往是偏大一些，它精准程度现在来说呢不太够。
1: 嗯，
0: 我们现在采取呢，就是在影像学 CT 的定位下是三维的，我们把一个专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很细的一个钢针，
1: 嗯，
0: 穿刺到病变部位，然后这个钢针释放以后，那个针就固定在这儿，不会动了。就是你病人的呼吸啊、肺部的运动啊，包括病人体位的改变啊，这个针的位置不会动。哎，所以我们呢，做完定位以后，我们再到手术室做手术，沿着钢针定位的方向做精准切除。切除的正常组织很小，我们就能把这个病变组织包含在里边。
1: 我可不可以
0: 这种治疗
1: 这么去理解？理解的不太对。说过去呢，比如说我们要去某个地儿去抓一个坏蛋了啊，
0: 嗯，
1: 过去就得派一个侦察兵去嘛。
0: 对，
1: 这手指头就侦察兵在那摸摸摸啊，哦，就是他了。好，那我们上来轰他。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模糊一些，
0: 相对模糊一些。
1: 哎，后来呢，我们有了卫星了，我们一查，这坏蛋在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大约这个地方应该是这片儿，然后我们去，但是又怕说不太准，所以呢，毁灭的范围又要稍微的大一点。
0: 对，
1: 现在呢，我们这卫星一看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我们扔下去个地标在那儿摁着。然后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地标这样切就更准一点了。
0: 对，我们可以说就您这个例子来讲，
1: 嗯，
0: 我们可把这个坏人给他定位在每个房间，
1: 对，精准了，
0: 是在卫生间还是在客厅，我们定的这么准，
1: 嗯，
0: 然后做局部把它很精准，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把病变准确的拿走。
1: 啊，嗯，这是精准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你们怎么定位的？是靠那个除了这个
0: 后头外个针定位针，
1: 它是能有一些感应还是怎么着？对，那个，
0: 它就是一个很细的一个钢针
1: ，
0: 它的作用呢，就是它释放以后啊，
1: 嗯，
0: 它有一种那种就是能有一种倒钩或者有一种组织能挂在肺组织上，它保持它的位置不变
1: 。嗯，
0: 我们做手术时候呢，病人呢在 CT 机，
1: 嗯，
0: CT 下，然后看到病变的位置，然后我们同时呢把这个针穿刺进去，在 CT 引导下把这个钢针针尖的部位穿刺到病变的部位，
1: 嗯，
0: 哪怕是再小的病变。我们针尖都能把它定位在这儿，然后呢，释放以后呢，针尖就固定了。
1: 嗯，
0: 就是你钢针通过体表在肺表面穿刺到肺表面以后，到肺内就把这个病变组织给固定住了。然后我们手术的时候沿着钢针的方向去切除，就把这个病变的完整的切除掉了。
1: 问两个特别外行的事儿
0: 啊，
1: 一个这针会不会本身把这个癌细胞给刺激起来了，惹麻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会不会扎破咱们的一些什么组织，影响它的正常功能？
0: 好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样，我们针起到是一个定位作用，它并不是穿刺作用，
1: 嗯，
0: 我们针尖只是一个标识，它对肿瘤没有过多的干扰，或对结节或这个病变没有过多的干扰。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它再细的针再精准的治疗，它也是需要的，一定有一定的创伤，也是一种有创的。
1: 嗯，
0: 我们呢是这种治疗过程呢是局部打局麻药以后，然后从体表穿刺进去，穿刺进去还要通过胸壁，通过胸膜，通过肺表面，还要进到肺脏里边。所以这个呢多多少少的它是有一定的有创性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针本身非常细，而且呢我们操作的很精准，而且我们治疗以后马上就做手术，对吧？病人的体感，包括我们做了很多病人，没有什么过多的不适。
1: 嗯，
0: 对，从疼痛来讲，
1: 安全性
0: 几乎很轻微。安全性，我们做完定位以后，一般是马上到接到手术室就做手术了。
1: 嗯，
0: 安全性的话不会有问题。我们随访了那么多病人，有的年龄比较大，哎，局麻的效果也非常好，没有明显的疼痛。对，随着体位的改变呢，也没有明显的不适。安全性 包括这个病人的接受程度来讲还都是不错的。
1: 对，补充一个问题，刚咱们的肺是双侧，咱们一般长结节多数的情况下是双侧都会长还是长单侧？另外是单个的还是多个的，哪个更麻烦一些？
0: 发病来讲呢，单发的肯定要多一些，
1: 单发多。
0: 对，我们
1: 单侧单发，
0: 单侧的单发、嗯、但是呢或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双肺这种多发的结节的也有、嗯、这种病例我们也遇到过。从治疗来讲呢，单发的结节、孤立的结节，当然是治疗是比较，从监测来讲，治疗也想针对性比较强，治疗呢相对简单一些。这种双肺的，或者是双单侧的、右侧的、多发的，或者是双侧的、双肺的多发的结节，从治疗来讲呢，肯定要相对复杂一些。但具体某一个结节、某一个病变来讲，还是孤立的看它。
1: 要孤立的看每一个，
0: 孤立的看每一个结节它的形态啊、影像学情况啊、生物学特性啊看。因为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做过一些病人对吧，也是双肺多发的结节，结果都是按结节局部切除以后呢，还发现双侧还都是有恶性成分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呢就是具体到某个病人不能一概而论。
1: 因为这个结节这两个字呢，我们还会在乳腺上听到结节啊。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乳腺的结节呢有一个特点，它往往就是比如说单个的会麻烦的可能更大一些，多的可能麻烦的可能小一些、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那像这个肺上头存在这问题吗？单个的癌变的可能更大一些，多的反而它没有那么严重，有存在这问题吗？
0: 这有一定的相关性，是这样。肺部我们发现呢，往往恶性的它是孤立的，
1: 孤立的
0: 很少有这种恶性的，比如肺癌同时长了好几个都是肺癌，这种呢从那个统计学上、生物学上都是比较低的，发生率比较低。往往这种单发的长的这种，比如说这有恶性倾向的这种偏多，但是多发的结节的话这种可能也有。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隐性发病的，比如像这个肺的原发的不在肺的，把肺内的这表现出来了，它原发病症的症状没有体现出来，我们首先从肺部分发现的，这种情况也有。当然这种是肺比例比较低，
1: 这不叫转移，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就是转移，
1: 就是转移。
0: 它原发灶是不是首先发现的，
1: 是先在肺上发现，但实际上根儿在别地儿的。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往往是单的还是多的？
0: 这个有时候是多发性的，
1: 多发性的
0: 有时候是多发性的、哦、临床上也遇到过。所以我们发现肺部有问题以后一般都要分期检查，全身照，有时候最终发现原发灶不是在肺，是其他病变的，有癌性的病变没有发现，没有症状，然后首先我们从影像学上从肺部发现的是它的，实际上是它的转移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对肺这种多发的结节的话更要严格监测，根据每一个结节我们都要单独来看它的变化。
1: 怎么看？单独取病理吗？每一个都单独取？
0: 影像学上比如做 CT 每三个月定期查 CT、然后我每一个结节每一处病变我们都要
1: 认真看，
0: 做对比，都要做对比、看它有没有变化、有一处有异常了，所以我们就要积极的治疗。
1: 治疗是一个一个的治还是一起就都能治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问题。我们手术您比如说吧，这个病人双侧都有这种病变，有一侧比如说异常的很厉害对吧，我们一侧进手术的话，如果手术局部切除的话，它相邻的结节的话，手术不复杂的话，我们同样也是做，可疑的话我们同样也要一并切除的。
1: 这个可疑就是医生的经验判断了，但是两侧可以同时做。
0: 我们做过两侧同时做的，
1: 做过两侧同时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因人而异、这个因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你双侧同时做手术的话，对病人的条件呀、
1: 年龄啊等等，原来肺功能的基础的问题啊等等，
0: 你的手术技术操作这个要求啊，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因人而异。
1: 特别感谢嘉宾啊韩志毅大夫，来自北大国际医院，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3: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